0: 特百货通用券，多买多得，全场通用，地址新玛特四楼大商电器新玛特店。
1: 想考艺术类名校，就报营口市戏曲学校。营口戏校是辽宁省公立艺考名校，现面向全国适龄小学生和初中生招收戏曲表演、美术、舞蹈、声乐表演、器乐演奏、影视表演、播音主持等专业学生，以及综合高中学生，共计400人。营口戏校办学45年，师资力量雄厚，毕业生遍布全国艺术类高校，让有梦想的孩子上艺术类名校，就来营口戏校。报名电话0417-2219-158。
2: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3: 6月25号，长白山延吉乌拉盖大草原汽车四日游，仅需1380元。20度清凉避暑，畅游长白山，感受延边特色风情。
2: 贵州双飞6日游4680元，打卡黄果树瀑布、荔波小金猴、新疆千户苗寨、假兴楼，尽享多彩贵州山水与民族风情。
3: 新疆双飞8日游9180元，畅游赛里木湖，穿越古库公路，领略北疆壮阔绝美风光。
2: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超值福利不容错过。
3: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主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更有多条国内热门线路可选。
2: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红号。
3: 龙飞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4: 当生命遭遇危急时刻，鲜红的血液就是最及时的救援。每一滴热血都承载着生的希望，每一次挽救都能为手术台上的患者延续心跳，为新生儿照亮新生的路。献血无损健康，只需小小勇气，您就会成为他人生命的摆渡人。市中心血站期待您用热血传递爱与温暖，让这座城市因您的善举涌动生生不息的力量。
0: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升级6帧标准样板间，
3: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0: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6帧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3: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不为中国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0: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3: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3: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
5: 李总，端午安康，这是送您的燕之屋晚宴燕窝，祝您身体事业都稳健
6: 哟。这可是有口皆碑的好燕窝，
5: 吃点好燕窝补补健康事业两手抓。
7: 端午节送诚意好礼，就来燕之屋，
5: 选点硬核的。
3: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拜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8: 燕之屋，
9: 声声有爱，
8: 句句关情。
9: 951信息快报。
10: 各位听众大家好，现在是北京时间8:07，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营口盖州大石桥坝一圈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见多云，后半夜转阵雨或雷阵雨，偏南风3到4级。具体的气温情况，营口城区是23到15度，盖州24到14度，大石桥25到14度，坝一圈25到13度。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见多云，后半夜转阵雨或雷阵雨，偏南风5到6级。再来为您重复一下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坝一圈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见多云，后半夜转阵雨或雷阵雨，偏南风3到4级。营口城区是23到15度，盖州24到14度，大石桥25到14度，坝一圈25到13度。渤海北部

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见多云，后半夜转阵雨或雷阵雨，偏南风5到6级。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95.1。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就到这里，下一节我们再见。

0: 高考是一场青春的绽放，那些披星戴月的日子终将化作点点星光，照亮你奔赴梦想的路。
1: 岁月不会忘记你的付出，时间会见证你的成长。愿你高考顺利，前程似锦。
2: 我是2026届考生，在此我祝福自己和所有的考生超常发挥，得偿所愿，金榜题名，一举高中。
3: 我是2026届考生，祝我和所有的学生高考顺利，乾坤未定，你我皆是黑马，我们一起加油。
4: 我哥今年参加高考，我今年参加中考，我祝哥哥考上理想大学，祝我自己考上理想高中，哥哥加油，我也加油。
5: 我是2026届考生，也祝福自己和同学们答题顺遂，妙笔生花，圆梦今夏。
6: 我想对闺女说，沉着冷静，笔下生风，全力以赴，未来可期，加油。
7: 儿子，今年你高考了，爸爸妈妈在此祝福你，脚下有路，远方有光，乘风破浪，扬帆远航。
8: 我大儿子今年高考，祝大儿子轻松应战，顺利通关，奔赴心仪大学，如愿上岸。
1: 相信自己，提笔从容，落笔生花。
0: 愿你历尽千帆，得偿所愿。

0: 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哥哥，取经路上山高水远，孤独相伴，不如留在此处，你我共享荣华富贵。
1: 陛下，虽然长路漫漫，但我们师徒四人却并不孤单，只因有一宝物随身相伴。
0: 是何宝物？是唐王赐的宝贝吗？
1: 并非如此，此宝乃是每早7:30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的畅通早高峰节目，有了他的陪伴，欢乐就在身边。
0: 畅通早高峰，
1: 美丽好心情。

0: 好，北京时间8:12，这里是营口交通旅广播正在直播的畅通早高峰。各位好，我是主持人海南。
1: 早上好，各位，我是主持人婷婷。欢迎大家呢在整点广告之后继续锁定951的频率收听畅通早高峰节目。
0: 没错啊，今天的天气呢是特别之好啊，天气会影响到我们的心情，所有的朋友们在今天都能够有一个一直保持这种这个灿烂
1: 的
0: 灿烂的笑容和明媚的好心情。
1: 对，
0: 听众朋友还可以继续给我们留言啊，说一说
1: 咱首先来看看平台上大家伙的留言啊。今天早间呢，我们跟大家伙呢请教了一个问题，希望大家给我们俩起一个组合的名字。
0: 对啊，
1: 我发现了好。

0: 好多朋友他们不约而同的心有灵犀的想到了一个组合名。
1: 组合名呢挺难，我想到挺难了。
0: 挺难不行啊，往常的话勇于攀登可以拼搏奋斗一下，在高考的时候挺难不行。
1: 不行。
0: 但是大家伙给我们想了一个非常浪漫的非常唯美的同时呢也很契合我们幸福城市海滨营口的这么一个名字。
1: 是吗？
0: 对。
1: 我的天。
0: 海哭的声音
1: 海笑的声音啊，不应该哭
0: 啊！对对对，
1: 我能笑起来
0: 所以大家伙呢这个投票最多的一个组合名哈是听海组合。
1: 听海组合啊，我挺喜欢。
0: 对，你看啊，我们的听友八九就说了，还有这个啊东也来了，也是听海，还有阿斯汀刘他也是这么说的
1: 啊，他说是听听海
0: 听听海也 行，
1: 咋听都行
0: 啊。对，大海呢有的时候的确哈能带给我们一种舒阔的感觉。
1: 对，它有包容之心。
0: 哎，对，你听听海浪的声音，再吹吹海风再看看这个大海的辽阔壮阔的那样的景象，我们的心情自然而然的就豁然开朗了。
1: 那有时候老歌唱的不好吗？
0: 怎么唱？
1: 如果大海能够带走我的哀愁，
0: 太好了，
1: 就让它随风飘流对吧，大海把我们所有的忧愁带走，把所有的欢乐送给大家。
0: 哎，给我们带回来。
1: 对，真好啊。
0: 咱俩这个捏在一堆儿哈，这个五音能不能凑全乎？
1: 对，差不多。所以说听海这个组合挺好啊。
0: 挺好。
1: 一会儿下班之后，下节目之后呢，我就给他注册去，注册商标啊。
0: 我们这个组合名正式成立了啊。
1: 成立了
0: 啊，
1: 掌声。
0: 掌声。
1: 好，听海。
0: 你看我们的听友雪宝他还说呢，他说听海组合多好啊，简单明了。
1: 你这真好。得到了广大听友的一致认可。
0: 对，我们欣然接受，感谢各位
1: 啊。
0: 这期的小王子温馨提示大家啊，今天呢钢铁有大吉、
1: 啊、
0: 另外呢他给咱俩起的这组合名就是有点哎匠心独运了，别出心裁。
1: 什么？
0: 他说你俩的组合名还用绞尽脑汁想啊？
1: 啊，
0: 你就叫花开富贵呗。
1: 前程似锦，花开富贵。婷婷，你负责花开。
0: 哟，那你咋那么会选呢？你选择富贵，咱俩换一换呗。
1: 那个
0: 135我花开，
1: 我开花，你去富贵。
0: 行，我富贵，我带着你富贵。
1: 行，好，定了啊，
0: 定了。
1: 这个名儿，他一定会有自己的原因。为什么把咱们两个人的这个组合定为花开富贵呢？为什么没用我们传统意义上？那个命名名字的那个一个方法，就是取自婷婷当中的一个字儿，取自海南当中的一个字儿，他直接巧妙地避开了所有的名字当中的这个文字，来了一个独具匠心的花开富贵呢。讲讲理由啊。
0: 哎，你一会儿帅气小王子这小作文就给你打过来了。
1: 打过来了啊，豆包过来了。啊，哎呀，这谁啊，结婚纪念日啊。
0: 你看我们的听友哈，这个名叫我是姐姐呀，他说今天是我和吴先生结婚11周年纪念日。
1: 哎呦，
0: 祝福祝福。
1: 哎，11年是什么婚？
0: 这我不知道。
1: 我好像知道10年是指婚吧。
0: 10年才是指婚啊，我还以为1年是指婚呢。
1: 我豆包一下，11年。祝你们俩百年好合，
0: 生活甜甜蜜蜜，
1: 对吧。11年，再过10个11年，百年。
0: 哎，
1: 百年组合，
0: 好嘞，然后到时候继续
1: 百年好合，百年组合，
0: 百年组合，
1: 百年是啊，组合在一起的幸福的家庭，100年啊，长长久久。
0: 好嘞，北京时间8:16了，咱们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通行情况吧。
1: 好，我们先看一下直播间的大屏幕给我们显示出来的各个路口的车辆通行情况啊。在刚才这个7:40左右的时候，我看了一下红旗小学门前。那个时候可能孩子们开始陆陆续续的进入到学校了，那么此刻呢是8:17啊，校园周边恢复到了往日的这个正常的车辆通行情况啊。
0: 现在辽河大街呢，在辽河大剧院门前这块整体来看哈，通行效率都是很不错的，
1: 正常了。
0: 对，辽河大街的通行效率很好。
1: 哎，
0: 大家呢可以也不用过于担心哈，放心走行。
1: 晚上的时候，我们在晚高峰的时候，你知道吗？婷婷。
0: 怎么说？
1: 就是5:30左右的时候，这个地方是我们的一个这个网红地儿。
0: 哎呦，车特别多，
1: 特别的多啊！它是一条单行路啊，再加上这个晚高峰跟孩子们放学的这个时间段呢， 这个都叠加在一起，
0: 对，
1: 所以这个路段呢特别的拥堵啊。还好现在呢没事儿，等到晚上大概5:30，也就是再过多少个小时之后吧，我在晚高峰的时候再给大家介绍这个路段。

0: 啊，截然不同啊。再看一下下面这个路口啊，这是我们主城区的一个重要的交通枢纽，就是万达广场的制高点啊。显示出来的画面呢是渤海大街和市府路的交叉路口。渤海大街方向，哎呀，刚刚啊绿灯开始放行，但是很明显啊，这个车辆呢还是比较多的。你像东向西的车，要从我们这个角度来看呢，要多于西向东的车啊。渤海大街今天有两个高考考点。
1: 嗯，对。
0: 西部的是营口二高中，东部的呢就是这个帕姆路旁边的营口三高中啊。现在呢，咱们交警的交通管制已经开始了，所以咱们这个行经这个路段的车友啊，因为昨天是周日是吧？
1: 对。
0: 很多人可能没有上班，今天呢是上班的第一天，所以你会发现二高和三高门口会有一个临时的交通变化。
1: 对。
0: 那大家要听从交警的指挥啊，别急别乱。
1: 今天哈、是高考的第二天。如果您在路面上行进的时候发现有车辆，哎，他那个后视镜上怎么系着蓝丝带呢？那这就是家里面有考生的家长朋友了。
0: 对，
1: 那这样的用车呢，我们一旦遇到了，希望各位呢，咱们能给予一个默契的礼让。
0: 嗯，你看现在这时间是8:20了啊，按照以往的惯例，现在这些孩子们，高考的孩子们已经开始走进了这个考点的校园里了。
1: 对。
0: 然后呢，8:30左右坐在了教室当中，等待着9:00正式开始答题。今天上午是考英语。
1: 英语应该有听力吧？
0: 那肯定有听力啊，
1: 肯定有听力。
0: 对啊，
1: 那所以咱们途经考点的车辆，您今天如果说哈，不仅仅是咱们市内的考点，还有咱们像周边，
0: 对啊，盖州啊，大石桥、鲅鱼圈，
1: 对，都有考点。如果说咱们要路过考点的话，咱别鸣笛呗，咱安静的路过呗。因为上午的时候考英语有这个听力的考试，咱们哈尽自己的一份心意吧，为广大的考生呢出点力，
0: 对，
1: 给他们加加油，鼓鼓劲儿。
0: 好，提到这个英语的考试啊，前一段时间我也有朋友家孩子这个报名参加今年的高考啊，就说哎呀，我问他说孩子这些科什么地方比较薄弱啊？好多朋友都说这个英语，我不知道婷婷对英语现在提起这个，尽管已经不是学生了啊，谈到当年上学的时候学英语这个，现在是什么样的一种心情？当时学英语学的好不好？
1: 我当时这个英语 我这个笔头子的功夫还不错
0: 啊，笔头子啊，就
1: 对，
0: 是这个卷面，
1: 对，
0: 还可以，
1: 对，
0: 啊、
1: 就是考试型选手
0: 啊，
1: 但是呢。
0: 差
1: 在听力上，
0: 听力上，
1: 我能写说一点吧，也可以，但是我听，不是差一点半点意思了。
0: 所以呢，把自己的播音名字改成听听，就是鼓励自己，激励自己啊，
1: 对，
0: 一定要把听力，
1: 我给练上去，
0: 练上去，
1: 对，
0: 而且叫听听嘛，
1: 对，多听一听，多练一练哈，啥事儿就怕咱用心练，
0: 对。啥事啊，就怕你认真，一认真啥事都能做好。
1: 对，
0: 所以呢孩子们啊，还有40分钟啊，高考英语就要开始了，现在可能还有在车上听我们节目的啊，
1: 哎
0: 是不是一定会有，
1: 能有
0: 啊，这个听力这个是第一步，然后呢婷婷的拿手呢是什么？笔头子，
1: 笔头子，
0: 笔头子。
1: 我当年的高考英语考130多分、
0: 啊。我的天，这个节目没法做了，130，居然三位数啊！
1: 三位数，怎么很稀奇呀、
0: 对呀、那我为什么两位数呢？
1: 那你当年那个卷面满分可能就是两位数。
0: 对，不一样啊，不一样。
1: 嗯，
0: 那个，高考英语是150分。
1: 对，
0: 你现在。
1: 我现在应该是升不到130分了。
0: 你那个时候是满分150分是吧？
1: 对呀、
0: 哎呀，你英语居然这么好啊！呵啊，
1: 小瞧我了。
0: 刮目相看啊！
1: 好嘞，继续来刷新路面上的通行情况哈。温馨提示大家伙儿，现在呢建设街通行的压力是有一点儿。目前车辆在辽河广场附近这块呈现的是深红色的严重拥堵。通过了和学府路的这个交汇路口呢，车辆在汇众医院门前这块依然红色拥挤的迹象也是很明显。继续由西往东走，那建设街呢一直都是一个断断续续的黄色缓行，好在通过了和盼盼路的这交汇路口之后啊，前方的建设街整体通行起来这压力就要减缓很多。今天早间呢，新兴大街整体上来看吧，没有说哪个堵点，哪个这个主要的交汇路口是特别堵的。但是呢，车辆也是有一些集中的地段，比如说现在楞严寺公园北门这块黄色缓行的线路挺长，西向东的方向在新兴大街行驶的车辆会发现，通过了和新华路的这个交汇路口之后啊，前方的新兴大街这车辆怎么就开始有点多了？另外，现在新兴大街呢，在和

0: 学府路以及和盼盼路的交汇路口西向东的方向，两个路口呈现了相连的状态，没有红色拥挤，但是黄色缓行的线路也是挺长。另外，今天早间渤海大街此时此刻和市府路的交汇路口是非常给力的，绿色畅通的状态，但是呢，和盼盼路的交汇路口这儿现在开始有一点点忙碌。西向东的方向，目前呢，在渤海大街上，我们营口市第三高级中学作为高考的考点儿，目前这块哈也是有进行交通的临时管制。
1: 对，
0: 即将要走到这儿的朋友，咱们做好一个心理的预期和自己路线的规划。另外，现在金牛山大街，今天早上金牛山大街呢，繁忙的程度也还可以，没有说哈红色拥挤的那个线路，哎呦，就有点像一眼望不到头，没到那种程度。但是呢，稍稍忙碌的路段也有，比如说现在金牛山大街和市府路的这个交汇路口，东西双向既有黄色缓行，也有红色拥堵。和学府路的交汇路口，金牛山大街其实表现的还是不错的。和盼盼路的交汇路口，在客运站附近这块，金牛山大街东向西的方向一点点黄色缓行，其他路段问题不大。另外，现在我们再来看一眼哈城市的南部板块。现在呢，南部板块我们主要呢关注到的是在青花大街南湖公园附近这块，目前在这一块呢，这青花大街的通行效率其实是挺一般的哈，尤其是西向东的方向，现在和学府路的交汇路口，青花大街目前是全线飘红。那这个是西向东的方向，东向西的方向呢，是目前青花大街和市府路的交汇路口以及和学府路的交汇路口哈，都是红色拥挤。通过各个路口的时候，朋友们咱多一点耐心吧，预计是需要等待3到4组左右的限号周期。你看刚才啊还问呢，说帅气的小王子起名这个思路哈，跟我们这个惯有的一些想法是不太一样的。他说了，海南婷婷早上好啊，
1: 你好，
0: 花开富贵呀。我来解释一下，
1: 嗯，
0: 那代表就是好的意思呗，好的运气，
1: 好运意。
0: 对，听海也挺好听的，听海浪的声音也很浪漫，也很唯美。你俩自个儿选吧。
1: 行，这个不管你是用什么样的一种方法，是豆包茶的还是怎么样的，
0: 肯定是自己写的，
1: 我们都欣然接受啊。再看一下听友的留言啊，这假以时日真的是早晚高峰的时候都是我们铁杆的粉丝啊，九幺的忠实听众，他呢也对今天上考场的孩子们送了祝福，说的是什么呢？高考总动员，学子上战场，考场烽烟滚，答卷定乾坤，寒窗12年，养精蓄锐
0: 坚，
1: 今朝见真功，金榜尽开颜。
0: 哎呀，写的太好了，就听完之后感觉可提气了呢。
1: 嗯，那个贾雨诗，这首诗的名字叫什么呢？得有个名字吧。
0: 名字呀，
1: 我这人比较较真儿
0: 啊，较真儿。
1: 我看出来了，你看今天早上咱们听众给我们这个组合起了很多好听的名字，是吧？
0: 对
1: 啊，咱们就愿意起名。那这首这个不能叫打油诗啊，叫七律，不是七律，这五言绝句，五言绝句啊，
0: 五言律诗，
1: 五言律诗，
0: 绝句是4句，这是8句，
1: 8句啊。那他
0: 我当年高考语文也是130多分，
1: 没个做了啊，这节目没个做了。
0: 就是文科生啊，
1: 文科厉害啊，
0: 对，文科好。
1: 所以说高考总分650，对吧？
0: 哎呦，那可不是啊，我这偏科偏的严重呢。
1: 理科呢？
0: 理科啊，理科我有点忘了。
1: 那就只记那个3位数的分数。
0: 别说好汉不提当年勇 啊，今天这点家底全抖了出来了。
1: 所以被那个文科院校啊。很牛的东北师范录取了，是吧？
0: 哎呦，那我就是下回再努努力吧。
1: 其实你说这个高考啊，咱们全社会都在关注啊，对于孩子们来讲呢，也是人生当中非常重要的一次考试。
0: 对、
1: 啊、这个呢这是应该说是第一次重要的考试，但是我们想啊，高考绝对不是成功的唯一的一条道路。
0: 那当然了，
1: 是将来呢，你那个走出校园之后，你要有真实的本领，而不是说一纸文凭。
0: 对， 你一纸文凭有些关键的时候，步入到社会上之后，你就会发现它呢其实也许哈、啊、只是刚开始的一个敲门砖、
1: 哎、对，
0: 但更多呢过后是需要我们个人的综合实力
1: 对
0: 进行打拼的。
1: 对，人生就是一场漫长的马拉松，它可不是一个百米的短跑、嗯、
0: 对，
1: 对不对？
0: 对，
1: 日子还长着呢，路还长着呢。所以啊，当然我们都希望大家金榜题名啊、
0: 嗯、
1: 一旦要是说哎呀这次不是那么太好，千万不要气馁。
0: 对，
1: 是不是？
0: 对
1: 啊，那个
0: 你现在气馁的话，你这有点太早了，
1: 对，
0: 那可不行啊。
1: 也不用考虑昨天，哎呀我这题怎么怎么样，我这分
0: 哎呀已经考完了，咱就别想了，
1: 过去就过去了，是吧？
0: 对，
1: 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0: 是的，
1: 对不对？
0: 对，
1: 坦然面对，然后
0: 相信自己，
1: 相信自己，未来路还很长，我们要扎扎实实一步一步的往前走，最后呢不管你是通过哪条路都能够达到成功的彼岸。
0: 没错。
1: 嗯，
0: 哎，南哥你说哈、嗯、高考完事之后，这个接下来是端午的假期，
1: 哎呦，
0: 然后后面还有中考
1: 啊，
0: 再都完事之后就要暑假来临了。
1: 暑假来临了、
0: 哎、你说这天还暖和了、哎、天还这个夏天到来了、
1: 嗯、
0: 晚上吃完饭之后你就会搁家里坐着不想出来溜达溜达逛一逛，
1: 得遛弯啊想想就好哈，
0: 想想就好。
1: 高考中考结束之后，然后暑假来了，
0: 哎对，
1: 哎对，大家的心情可能会更好一点。
0: 那我们在利用假期的时候，或者是利用这个晚上的休闲时间之后哈、嗯、也许很多朋友就非常喜欢逛逛那个夜市啊，
1: 对，
0: 或者是小吃街呀。
1: 嗯，
0: 那在小吃街上，我们虽然说晚饭吃饱了，但比如说像我这种的，我吃饱了、嗯、我还能再吃两口那来到
1: 你看是啥吧，对不对啊？解解馋是吧？
0: 啊、对，
1: 解解馋。
0: 那么在夜市上，在小吃街上，其实呢，或者是有一些小摊位上，它摆摊啊，售卖的一些东西，那这个东西它的健康程度怎么样呢？
1: 安不安全，卫不卫生？
0: 对、
1: 啊、
0: 那最近呢，在网络上，哎，有一位网友、
1: 嗯、
0: 他家里面有一个9岁的男孩哈、啊、吃了夜市路边摊的提拉米苏之后、嗯、哎呦，就腹痛不止，挺严重的。具体怎么回事呢？
1: 嗯，
0: 广告之后咱们来详细了解一下。
1: 好的，
2: 现在是北京时间8:30。
3: 灵活缴纳公积金，安居梦想不再远。我是灵活就业人员，可以缴纳住房公积金了。详情请垂询住房公积金服务热线0417-12329。
4: 营口盘锦，各位车主注意，为回馈营盘两地客户，中石化阶段性超值福利火热开启，柴油客户执行巨石促销优惠，汽油优惠力度全线拉满，两区域95号汽油直降0.8元，爱跑98号直降1.03元，
5: 辖区多家站点92号各有惊喜折扣，
4: 环塔赛事爱跑油动力强劲性价高，优惠活动时间不固定，政策随时调整，省钱加油的车主切莫错过，站点实际售价略有差异，具体优惠详情可就近咨询营口盘锦中石化加油站。
3: 中油保险杯邮票设计大赛，营口邮政提醒您，2026年全国青少年邮票设计大赛开始了。本次大赛以“邮梦未来，同绘生肖”为主题，邀请广大青少年放开想象，玩转生肖家，无限可能。你的创意将有机会成为2027年中国邮政生肖邮票的正式图稿候选。微信搜索中国集邮邮票百科小程序、中邮保险小程序，填写报名信息及上传作品。详情请咨询渤海大街东5号大龙邮政，联系电话0417-2822-800。
6: 城南核心豪宅封面，星宇建筑精工巨筑，森和天域16栋楼全线施工，以细节见品质，以硬核工程致敬层峰人居，让客户买得放心，住得安心。精筑建筑面积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宅，宽径尺度加高端配置，以实力定义城南豪宅新标杆，站位极入塔尖，天域尊席你的专属身份徽章。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青花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3808888。
4: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3: 6月25号，长白山延吉乌拉盖大草原汽车四日游，仅需1380元。20度清凉避暑，畅游长白山，感受延边特色风情。
4: 贵州双飞6日游4680元，打卡黄果树瀑布、荔波小金猴、新疆千户苗寨、假兴楼，尽享多彩贵州山水与民族风情。
3: 新疆双飞8日游9180元，畅游赛里木湖，穿越古库公路，领略北疆壮阔绝美风光。
4: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超值。

0: 同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主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更有多条国内热门线路可选，
1: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红号。
0: 龙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同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哎，最近总是胃酸、胃疼、胃胀，怎么办呢？
3: 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
2: 还经常腹泻腹疼呢。
3: 还是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营口胃肠病医院采用中西医特色疗法治疗慢性胃炎、胃溃疡、胃息肉、肠息肉、结肠炎、12指肠溃疡、便秘等胃肠疾病，疗效显著，还特邀北京301医院胃肠病专家定期坐诊，配备先进的诊疗设备，开展无痛胃肠镜检查，精准排查病灶，还可以开展镜下微创治疗，诊疗过程规范便捷，费用透明。预约电话21693332169，21693332169，地址站前区东新路10号雪月山烧烤旁。关注胃肠健康，就到营口胃肠病医院，用心守护您的胃肠健康。
4: 想考艺术类名校，就报营口市戏曲学校。营口戏校是辽宁省公立艺考名校，现面向全国适龄小学生和初中生招收戏曲表演、美术、舞蹈、声乐表演、器乐演奏、影视表演、播音主持等专业学生，以及综合高中学生共计400人。营口戏校办学45年，师资力量雄厚，毕业生遍布全国艺术类高校，让有梦想的孩子上艺术类名校，就来营口戏校。报名电话0417-2219-158。
5: 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1层，大商新玛特1层，2866-699。
6: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6帧标准样板间，
7: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6: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6帧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7: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6: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7: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6: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9。
7: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89。
8: 5月初5，飞龙在天送吉祥，
9: 欢庆端午，晚宴在手祝安康。
8: 端午节礼敬亲朋，送燕之屋晚宴燕窝，好燕窝滋养美好生活。
10: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古丽，燕之屋燕窝我的选择。
8: 端午节礼送晚宴，纵享安康。
7: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拜轩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8。

0: 考是一场青春的绽放，那些披星戴月的日子终将化作点点星光，照亮你奔赴梦想的路。
1: 岁月不会忘记你的付出，时间会见证你的成长。愿你高考顺利，前程似锦。
2: 我是2026届考生，在此我祝福自己和所有的考生超常发挥，得偿所愿，金榜题名，一举高中。
3: 我是2026届考生，祝我和所有的学生

0: 高考顺利，乾坤未定，你我皆是黑马，我们一起加油。
1: 我哥今年参加高考，我今年参加中考，我祝哥哥考上理想大学，祝我自己考上理想高中，哥哥加油，我也加油。
2: 我是2026届考生，也祝福自己和同学们答题顺遂，妙笔生花，圆梦今夏。
3: 我想对闺女说，沉着冷静，笔下生风，全力以赴，未来可期，加油。
4: 儿子，今年你高考了，爸爸妈妈在此祝福你，脚下有路，远方有光，乘风破浪，扬帆远航。
5: 我大儿子今年高考，祝大儿子轻松应战，顺利通关，奔赴心仪大学，如愿上岸。
6: 相信自己，提笔从容，落笔生花。
7: 愿你历尽千帆，得偿所愿。

0: 生活很美好。
1: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这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0: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雕和公园玩，
1: 最想去看一场酣畅淋漓的演唱会，
2: 最想和朋友们一起开心的玩耍，
3: 最想和朋友一起打球的。
4: 我最想跟朋友出去开摩托车，感受那种自由的感觉，让我非常开心。
5: 最愿意一起听广播，
6: 畅通早高峰向你问候，
5: 早上。

0: 北京时间8:40，早上好朋友。
1: 早上好朋友们。
0: 欢迎大家呢在半点广告之后哈、继续收听951的畅通早高峰节目。各位早，我是婷婷。
1: 大家好，我是海南。
0: 我们是
1: 听海组合。
0: 听海组合今天正式出道。
1: 我们用上了啊，用上了。谢谢给我们起名字的这些好朋友们。
0: 对，十多位的听友哈给我们俩起的都是这个。我们刚才呢利用广告的时间汇总了一下。民意难为呀、
1: 对，
0: 就顺势而为。
1: 对。
0: 最后固定在了听海组合这个名上。
1: 所以这个名字从此呢在江湖大地上啊已经响彻云霄了。
0: 哎，对，我们要打响名号了。
1: 对。欢迎大家继续给我们留言啊，那个说说自己的对于自己一周啊新的开始，一周新的开始的一个美好的祝福。也可以呢给我们高考的孩子们啊加加油，说出一些鼓励的祝福的话语。
0: 是的，951的微信公众平台 YKFM951 YKFM951，期待各位留言。另外路面上的通行情况我们也随时保持互动联络。刚才呢在8点之前我们提到的是青花大街，青花大街呢和市府路、学府路以及和盼盼路的路口啊，刚才那车辆是非常的集中的，但是呢经过了大概10分钟左右的疏导之后，此时此刻目前刚才提到的这几个路口现在通行的效率是有一个明显的提升。没有特别明显的堵点，各位可以放心走行。但是呢现在在青花大街恒大绿洲三期这一块哈，目前呢这在恒大绿洲三期西侧南向北的方向，目前这一块呢依然是红色拥挤，在和青花大街交汇路口的时候想要通过，咱们耐心一点，需要等待3组左右的信号周期。
1: 现在反映出来的这个是
0: 金牛山大街、现在金牛山大街西向东的方向，在和盼盼路的这个交汇路口这儿哈，目前呢车辆在和学府路的交汇路口这块就已经显示了一个车辆很集中的情况。车辆呢目前主要集中在了信息技术学校以及蓝郡小区周边，所以咱们西向东行驶在金牛山大街的朋友想要通过和盼盼路这交汇路口的话，预计是需要等待4组左右的信号周期才能够通过。

0: 北京时间的8:43，现在清华路的表现呢是集中在了车辆繁忙的点啊，是在奥林市场这儿。但是呢，它这个繁忙的方向不是北向南，而是南向北。现在清华路在和渤海大街的交汇路口南向北的方向，黄色缓行，在百度地图大数据上显示的还不短呢。所以呢，想要往这儿走的朋友，建议各位可以适当选择绕行道，跟它平行的启文路上。目前呢，启文路没有任何堵点。建议各位走行。
1: 接下来我们再把话题啊提到8:30之前啊那个话题当中，说的是什么？孩子们放了暑假哈，
0: 对，
1: 然后到夜市啊，到小吃摊儿吃什么东西，结果怎么了？
0: 最近呢，武汉哈有一个9岁的小男孩，他呢是吃了夜市路边摊的那个提拉米苏，最后呢就是哎呦，连续3天的腹泻高烧，濒临休克
1: 啊，
0: 4个小时全麻开腹手术之后转入了 ICU。
1: 哎呦，这么严重啊？
0: 对，那孩子呢就是在夜市那儿就摆摊的哈，就买了一块这提拉米苏呢，路边哎，咱们其实也是挺常见的，有的时候呢觉得看起来还不错。啊，就有点馋了，想买一块来尝尝，
1: 很诱人哈。
0: 对，但是呢，在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伙提到的这个武汉的这小男孩，他呢就最开始吃了之后是连续3天的腹泻和高烧，刚开始家长没有特别的重视，觉得说只是普通的拉肚子呀，于是呢就在小诊所里面，哎，简单的吃了点药，自己处理了一下。没想到哈，这病情就飞速的恶化，出现了后面的严重的腹胀啊，还有剧烈的腹痛以及按压剧痛等等，皮肤已经也开始出现了一些斑斑点点，重度脱水。等到家长把孩子送到医院的时候，那孩子已经是濒临休克了。你就听起来这个过程，如果说咱当时在夜市儿，哎呦，我没馋这口吃的
1: 啊，
0: 或者呢就是当孩子出现不适的时候，家长朋友第一时间的把孩子送到了正规的医院去，
1: 可能也不会这么严重。
0: 对
1: 啊，
0: 那这男孩究竟怎么回事呢？
1: 到底咋的了？
0: 吃了一口这提拉米苏啊，就能这么严重？
1: 对呀，
0: 可能很多朋友会说，哎，这路边摊的提拉米苏我也吃过，我没事儿啊。其实这个男孩啊，他呢最终被确诊为中毒性的结肠就是挺严重的，这结肠穿孔对，导致了腹膜炎和脓毒血症。
1: 哎呀，
0: 并且呢还并发了急性的肾衰竭。
1: 嚯，
0: 后来
1: 哎呀，
0: 这孩子经过了整整4个小时的全麻开腹手术，好在呀现在生命体征是平稳了。
1: 哎呀，你说这个当父母的，你就多一是多心疼，二一个多么后悔，
0: 对，
1: 是不是？
0: 孩子也遭罪呀。
1: 对，你当时你说选个别的不行吗？那到底是不是跟这个提拉米苏有关系啊？
0: 那医生也表示了，现在呢路边哈，很多是没有资质的散装的甜品，它是非常非常容易滋生叫沙门氏菌，还有就是致病性的大肠杆菌。
1: 哎呀，
0: 就可能当时一口嘴馋另外你想现在天越来越热了，
1: 是
0: 有些东西啊，你天凉的时候呢它的这保质期可能还长一点，你天一热之后那保质期就缩短了，它变质啊腐坏的这个时间就很容易了，
1: 很短了。
0: 对，而且摆摊的话它不可能说在一个我很阴凉的地方，哎，我这个人烟稀少的地方，
1: 或者是我这个制作的这个很多都是 DIY 的，是不是？
0: 哎，
1: 它不能够保证一个无菌的或者是
0: 操作环境，
1: 我们一个非常规范的一个操作环境啊。所以呢，在路边看到那些，你看那个颜色啊，非常诱人哈，那个形状啊，包括它的那个品相哈，
0: 对，
1: 都很诱人的这种情况之下，特别是孩子，是吧？
0: 对，
1: 胃肠可能还没有完全的成熟，那么遇到了这种稍微有点变质的一些看似啊很
0: 诱人、
1: 很香，那这些小食品啊，那家长们要小心一点。
0: 对，
1: 你或者是说什么呢？因为我知道，就是咱们收音机前现在有很多的这个年轻的家长啊，都愿意在家里给孩子们自己做
0: 啊，
1: 是不是？
0: 哎呦，那你也要
1: 品。那你身边的朋友是不是也有这样的？
0: 哎呀，好在我身边是有这样的朋友
1: 啊，
0: 不然的话我这个手残党。那我要想吃的话，我轻易我是不会选择路边摊的
1: 啊。对，
0: 就你可以到超市里啊，现在去卖的也有很多
1: 正规的，
0: 对，或者是面包店啊、甜品店啊，都可以。
1: 是，路边这个真不敢保证他们的这个。

0: 食品安全，
1: 对，
0: 是吧？
1: 你看高考今天是第二天，高考结束之后，哎，端午假期就马上要来到了，
0: 马上来临，
1: 然后又是中考，中考完事之后呢，又是各个学校的期末考试，暑假又近在眼前了。
0: 哎呀，
1: 假期多了，然后现在天儿也长了，可能很多朋友就喜欢利用在傍晚的时候或是假期的时候，咱们走一走啊，逛一逛啊，旅旅游啊，去探访一下各个地方的美食啊、夜市啊。
0: 对，
1: 咱们在选择入口东西的时候，一定要慎之又慎，
0: 小心谨慎，
1: 对，保护。
0: 嗯，
1: 保护好咱的身体健康是最关键的。
0: 对，尤其是一些小孩子们，真的是无法抵挡这些美食的诱惑啊！
1: 妈妈，别说小孩子了啊，大人有的时候，
0: 大孩子也是，
1: 对，也需要一点毅力
0: 啊。那个食品安全啊，太重要了啊！不要因为自己的一时的这种馋，影响到了自己或者是家人的这种安全啊。
1: 没错，
0: 刚才说武汉这小孩多吓人呐、
1: 啊，是啊。
0: 进了 ICU， 而且刚才说那个病我都没听过，
1: 哎，挺严重的，
0: 严重的啊。
1: 咱们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哈、啊，也是给大家伙提这个醒了。
0: 哎，接下来我们在
1: 北京时间来到了8:49了，
0: 时间真快、啊。
1: 对、刚才呢，我们也是通过监控视频画面，还有百度地图大数据呢，关注到现在营口市区内主要各个路口，其实现在通行效率还都不错。那今天呢是星期一，也许很多朋友在一周刚开始的第一天啊，还是有一点点手忙脚乱。那接下来呢，咱们就来听一首歌吧，来舒缓一下心情和节奏。
0: 什么歌呢？
1: 这首歌是由南哥推荐给大家的。
0: 好，这首歌呢非常经典啊，同时这首歌呢也寓意着一个美好的这个期待，
1: 有一个美好的寓意，美好的祝福
0: 啊。这首歌就是 Beyond 乐队的《海阔天空》啊，送给收音机前的你，更送给我们高考的孩子们。
1: 好。

0: 951米高峰。
1: 九点之前，我们必须拿下它。这座山峰叫什么？
0: 畅通早高峰。
1: 我们的口号是：
0: 神采奕奕，人气满满。
1: 我们的统一动作是：
0: 文明开车，打卡报道。
1: 好，全体都有了，准备登顶。
2: 加油，努力的人。

0: 北京时间8:55哈，一首呢能够舒阔我们心情的《海阔天空》之后，欢迎各位继续收听畅通早高峰节目。各位早，我是婷婷。
1: 大家好，我是海南。
0: 继续来为各位关注路面上的通行情况。繁忙了一早上的建设街此时此刻已经是完全见亮了，表现非常不错。辽河广场周围呢没有任何的堵点，在和学府路以及和盼盼路的交汇路口也是十分畅通的一个情况。另外现在在东新路呢，以往早间哈也是一个忙碌的堵点，但是现在来看呢，东新路整体来看，整条东新路通行起来没有任何压力，各位可以放心走行。
1: 因为这个东新路呢有这个东风建丰市场是吧，往北面走呢有这个建顺小学，孩子们都已经进入到了校园里了，
0: 是的，
1: 交通状况恢复了正常，
0: 没错。那现在呢我们能够看到有一个挺明显的拥堵的地方是在哪儿呢？光华路。现在光华路南向北的方向在和渤海大街的交汇路口，目前红色拥堵的线路有一点长。如果说您现在准备从中心街往渤海大街方向走的话，那么建议您可以适当选择绕行一下，因为现在这块车辆哈主要集中在了美景华府和丰和万家小区附近。还有就是现在金牛山大街和盼盼路的交汇路口，盼盼路通行没有任何问题，金牛山大街东向西的方向车辆在客运站这块黄色缓行，那么西向东的方向呢车辆是在蓝郡小区附近这块红色拥挤。青花大街咱们再来看一眼吧。现在呢整体来看哈，青花大街跟刚才相比通行效率已经有一个明显的提升了，但是呢现在青花大街东向西的方向在和学府路以及和市府路路口的这两个路口目前还是红色拥挤哈，车辆呢是围绕在新家园小区附近这块，马上要路过这儿的朋友咱们做好一个心理预期。再来看看体育馆路，现在体育馆路南向北的方向在和体育场南街以及和渤海大街的交汇路口一点点忙碌，黄色缓行车辆呢是在

0: 万达华府附近这块呈现了黄色的汇集。除了刚才提到的那些，其他的路段以及主要的交通路口，我们没有再看到非常明显的堵点。那除了百度地图大数据反馈给我们的这个信息来看呢，还有就是视频画面，现在我们在视频画面上关注到的是渤海大街和学府路这个交汇路口，目前这个路口通行起来是非常畅通的，一组信号灯四个方向都可以完美通过。
1: 上午呢，各个高考考点呢，因为这个有考生参加这个高考啊，所以呢，二高中、三高中，包括一高中，咱们指的是市区内啊，都有这个临时的交通管制。这个各位呢，在行经这个考点周边的时候，一定要看一下我们交警设置的这个导帽，还有呢，现场交警的这个指挥啊。
0: 没错。
1: 祝愿咱们今天参加高考的这些孩子们，仍然能够，你看马上就要答题了，
0: 对吧？
1: 还有一分多钟，保持好良好的心情情绪啊，不要紧张，从容不迫，然后答题的时候那个清晰的思路，
0: 对，
1: 哎，那么在考试结束之后呢，也不要想哎呀我这题怎么怎么样啊，不要想，过去就过去，然后准备下午的这个考试。
0: 是的，
1: 轻松自如啊，然后呢妙笔生花，金榜题名
0: 、相信大家伙没有问题，
1: 没有问题啊。
0: 我们也希望把早高峰的畅通早高峰我们节目的这一份好运传递给大家，也祝福各位今天都能有一份好的心情。
1: 好的，时间关系啊，咱们今天的早高峰节目就到这里结束了啊，感谢各位的一路陪伴。
0: 动听海组合
1: 我是临时啊，临时客串到早高峰啊，
0: 我们要重量嘉宾，
1: 别继续啊明天仍然是我们两位在早高峰的直播间陪伴各位啊，
0: 我们明天早间再见，
1: 再见，
0: 拜拜。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看电视享5G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语音遥控，看电视，报天气，上网课，查百科。营口广电 AI 超高清机顶盒，尽享智慧生活。详询10099。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1: 营口盘锦，各位车主注意，为回馈营盘两地客户，中石化阶段性超值福利火热开启，柴油客户执行巨石促销优惠，汽油优惠力度全线拉满，两区域95号汽油直降0.8元，爱跑98号直降1.03元，
2: 辖区多家站点92号各有惊喜折扣，
1: 环塔赛事爱跑油动力强劲性价高，优惠活动时间不固定，政策随时调整，省钱加油的车主切莫错过，站点实际售价略有差异，具体优惠详情可就近咨询营口盘锦中石化加油站。
0: 城南核心豪宅封面，星宇建筑精工巨著，森和天域16栋楼全线施工，以细节见品质，以硬核工程致敬层峰人居，让客户买得放心，住得安心。精筑建筑面积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宅，宽进尺度加高端配置，以实力定义城南豪宅新标杆，站位即入塔尖，天域尊席你的专属身份徽章。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青花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380-8888。
3: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6帧标准样板间，
4: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3: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6帧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4: 品质领跑。

0: 校。营口戏校是辽宁省公立艺考名校，系面向全国适龄小学生和初中生招收戏曲表演、美术、舞蹈、声乐表演、器乐演奏、影视表演、播音主持等专业学生，以及综合高中学生共计400人。营口戏校办学45年，师资力量雄厚，毕业生遍布全国艺术类高校，让有梦想的孩子上艺术类名校，就来营口戏校。报名电话0417-2219-158。
1: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2: 6月25号，长白山延吉乌拉盖大草原汽车四日游，仅需1380元，20度清凉避暑，畅游长白山，感受延边特色风情。
1: 贵州双飞6日游4680元，打卡黄果树瀑布、荔波小金猴、新疆千户苗寨、假兴楼，尽享多彩贵州山水与民族风情。
2: 新疆双飞8日游9180元，畅游赛里木湖，穿越古库公路，领略北疆壮阔绝美风光。
1: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超值福利不容错过。
2: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主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更有多条国内热门线路可选。
1: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2: 龙年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3: 赛龙舟迎端午，好燕窝善滋补。
4: 端午节回馈亲友，礼敬贵人，送燕之屋燕窝，恭祝端午安康，福寿绵长。
3: 端午节维系客户，开拓市场，送燕之屋燕窝，高端体面，彰显实力。
4: 端午节送燕之屋晚宴，好燕窝健康礼。
2: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鲅鱼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0: 高考是一场青春的绽放，那些披星戴月的日子终将化作点点星光，照亮你奔赴梦想的路。
1: 岁月不会忘记你的付出，时间会见证你的成长。愿你高考顺利，前程似锦。
2: 我是2026届考生，在此我祝福自己和所有的考生超常发挥，得偿所愿，金榜题名，一举高中。
3: 我是2026届考生，祝我和所有的学生高考顺利，乾坤未定，你我皆是黑马，我们一起加油。
4: 我哥今年参加高考，我今年参加中考，我祝哥哥考上理想大学，祝我自己考上理想高中，哥哥加油，我也加油。
5: 我是2026届考生，也祝福自己和同学们答题顺遂，妙笔生花，圆梦今夏。
6: 我想对闺女说，沉着冷静，笔下生风，全力以赴，未来可期，加油。
7: 儿子，今年你高考了，爸爸妈妈在此祝福你，脚下有路，远方有光，乘风破浪，扬帆远航。
8: 我大儿子今年高考，祝大儿子轻松应战，顺利通关，奔赴心仪大学，如愿上岸。
1: 相信自己，提笔从容，落笔生花。
0: 愿你历尽千帆，得偿所愿。

城区23到15度，盖州24到14度，大石桥25到14度，鲅鱼圈25到13度。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的夜间晴见多云，后半夜转阵雨或雷阵雨，偏南风5到6级。再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的夜间晴见多云，后半夜转阵雨或雷阵雨，偏南风3到4级，气温营口城区23到15度，盖州24到14度，大石桥25到14度，鲅鱼圈25到13度。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的夜间晴见多云，后半夜转阵雨或雷阵雨，偏南风5到6级。今天是2026年6月8号，2026年高考的第二天。今年我市呢9900多名考生参加高考。高考期间呢，恰逢主城区道路集中施工，赶考路线车流路况更为复杂。为保证考生的出行顺畅，停车秩序规范，营口公安交警呢将推出一系列的具体举措，提示各位考生家长，请您把蓝丝带系在车辆的后视镜上，便于营口交警为您精准护航。951的电波呢，也向全市的驾驶员方说倡议，高考期间请您给系着蓝丝带的家长用车默契礼让，用我们的方式为考生加油鼓劲儿，送出祝福。2026营口市蓝丝带高考护考活动呢，由营口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营口新闻传媒中心、营口核市眼科医院、营口市教育局联合发出倡议。这条蓝丝带以爱为名，汇聚城市的温暖力量，助力高考筑梦起航，祝福考生旗开得胜，金榜题名。温暖一颗心，文明一座城，让我们一起为高考助力，为梦想加油。

位听众大家好，现在是北京时间9:08，我是主持人远方，欢迎您收听这时段的951信息快报。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坝一圈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见多云，后半夜转阵雨或雷阵雨，偏南风3到4级，气温营口

0: 各位听众，欢迎您在手机上下载赢天下 APP， 通过视听板块点击收听收看951交通广播的精彩节目，获得更多的新闻资讯。同时大家还可以在抖音平台搜索营口951交通广播，收看我们的直播节目。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并关注营口951交通之声，参与互动留言，我们将关注您的每一条留言。下载云听或喜马拉雅搜索营口交通文艺广播，同样可以收听节目。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 FM 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礼让斑马线，我为你点赞。951喊你一起做营口文明好司机。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95.1。这时段的951信息快报就到这里，下一节再见。
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 翠华金店邀您一同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精彩节目。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欢迎您收听 FM95.1 交通文艺广播为您正在直播的951爱音乐，我是主持人远方。在951爱音乐的上午美好时光里，好听的歌曲伴您一路同行。那么在我们节目的进行过程当中呢，也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KFM951 点播您所喜欢的歌曲，送上您的祝福。那么先把一首《总以为来日方长》送给大家。

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一位叫诗和远方的听友留言说呢，我想点播一首我记得你眼里的依恋啊，也祝愿大家呢天天有一份好心情。好的，下面我们一起来欣赏

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一位叫乐乐的听友呢留言说呢，我想点播一首《踏山河》。今天呢是高考的第二天，我祝愿所有的高考学子们都能取得好成绩，金榜题名。好的，一起来听《踏山河》。

好的，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一位叫平安的听友说呢，想点播一首《相思河畔》啊，愿自己呢也有呢一个好心情。好，一起来听。

0: 好的，亲爱的听众朋友，在半点广告之后继续进行我们的节目。
1: 时间9:30，关闭灶前燃气阀门的重要性，可以有效地切断燃气，防止因燃气灶的熄火保护功能失效、燃气灶故障或者胶管老化往外外泄，从而引发燃气爆炸事故。24小时燃气服务热线：282-7777。
2: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3: 6月25号，长白山延吉乌拉盖大草原汽车四日游，仅需1380元。20度清凉避暑，畅游长白山，感受延边特色风情。
2: 贵州双飞6日游4680元，打卡黄果树瀑布、荔波小金红、西江千户苗寨、假兴楼，尽享多彩贵州山水与民族风情。
3: 新疆双飞8日游9180元，畅游赛里木湖，穿越古库公路，领略北疆壮阔绝美风光。
2: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超值福利不容错过。
3: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主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更有多条国内热门线路可选。
2: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3: 龙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4: 猪牛保险杯邮票设计大赛，营口邮政提醒您，2026年全国青少年邮票设计大赛开始了。本次大赛以邮梦未来、同会生肖为主题，邀请广大青少年放开想象，玩转生肖家，无限可能。你的创意将有机会成为2027年中国邮政生肖邮票的正式图稿候选。微信搜索中国集邮邮票百科小程序、中邮保险小程序，填写报名信息及上传作品。详情请咨询渤海大街东5号大龙邮政，联系电话0417-2822-800。
5: 如期而至，繁花锦簇，
6: 营口半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一年一度盛夏好物清仓季如约启幕。
5: 欧派橱柜、衣柜、书柜、酒柜、卫浴柜等定制样柜一折起清售，
6: 及全球好物，德国博士、美国惠而浦、瑞典伊莱克斯、日本松下等国内外知名品牌电器3折起清售，
5: 意大利 MD、 芝华士、金可儿、慕斯等国内外知名品牌沙发、茶几、餐桌椅、软床、床垫等家具5折起清售，
6: 德国双立人厨具、欧派厨具限时限量超低价秒杀。
5: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营口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6: 拜一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拜一圈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4: 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

0: 距，营口万达广场一层，大商新玛特一层，2866-699。
1: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辽宁蓝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0: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蓝亭欧派再决定。
1: 真品质，真庄严，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蓝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0: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1: 辽宁蓝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0: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1: 营口蓝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0: 半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
2: 燕之屋晚宴提醒您收听951信息快报。
3: 祝你长寿，祝你昂扬，祝你生活像素站在天花板上，祝你去做飞鸟。
4: 高考是一场青春的绽放，那些披星戴月的日子终将化作点点星光，照亮你奔赴梦想的路。
5: 岁月不会忘记你的付出，时间会见证你的成长。愿你高考顺利，前程似锦。
6: 我是2026届考生，在此我祝福自己和所有的考生超常发挥，得偿所愿，金榜题名，一举高中。
7: 我是2026届考生，祝我和所有的学生高考顺利，乾坤未定，你我皆是黑马，我们一起加油。
8: 我哥今年参加高考，我今年参加中考，我祝哥哥考上理想大学，祝我自己考上理想高中，哥哥加油，我也加油。
9: 我是2026届考生，也祝福自己和同学们答题顺遂，妙笔生花，圆梦今夏。
10: 我想对闺女说，沉着冷静，笔下生风，全力以赴，未来可期，加油。
11: 儿子，今年你高考了，爸爸妈妈在此祝福你，脚下有路，远方有光，乘风破浪，扬帆远航。
12: 我大儿子今年高考，祝大儿子轻松应战，顺利通关，奔赴心仪大学，如愿上岸。
5: 相信自己，提笔从容，落笔生花。
4: 愿你历尽千帆，得偿所愿。

0: 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1: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0: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1: 来，坐我后面。
0: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1: 嗨，你们好。
2: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0: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3: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4: 这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5: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6: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4: 收听九五幺，
5: 生活很美好。
4: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7: Come to me, my little butterfly.

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回来，您这里收听到的是 FM95.1 交通文艺广播为您正在直播的951爱音乐，我是主持人远方，好听的歌曲伴您一路同行。

欢喜心，慢读日常，四季清明，万物皆爱。一生所求不过温暖与良人，一生所想不过饱餐和被爱。来听歌曲《50年以后》。

总会有一个人出现，给你久违的安全感，温暖了你的世界，让你觉得人间值得。红尘作伴，相依相偎，久伴长情，一生相守。缘来缘去，聚聚散散，在爱的路上，愿与你相伴。来听故事，来听歌曲，爱情的故事。

不是每个擦肩而过的人都会相识，也不是每个相识的人都会让人牵挂，懂得珍惜才配拥有。我们哭过笑过如惊鸿一场，到最后终究是天各一方。来听歌曲《鬼迷心窍》。

烟雨红尘是谁扰乱了青春的旧梦，尘埃落定是谁诉说了离别的情衷。听一首老歌，让人有一种久别重逢的感觉。每一个喜欢独处的灵魂，都是从繁华谢幕走向净土。来听歌曲，当爱已成往事。

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一位叫大卫的听友说呢，想点播一首《星辰大海》，祝愿今年的高考学子们都能够如愿实现自己的梦想，一起来听《星辰大海》。

0: 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1: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0: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1: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十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0: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1: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1: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看电视享5G 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
1: 翠华金店第15届年终特卖会暖心启幕，中高考及县里助考助院系列全新上线，金榜题名挂件149.9元，再送等额本店购物金，还有黄金 DIY 助考助院吊坠、状元帽、节节高升等款式，为学子传递美好祝愿。黄铂金工艺费原价基础上8.8折，每克再赠30元水晶购物金，旧黄金免工费免损耗换新品。有钱得会花，买金到翠华。活动详情以门店公示为准，2823888。
4: 营口广电 AI 机顶盒换新惠万家，看电视、报天气、上网课、查百科，体验 AI 智能应用，畅看超高清频道，详询10099。
5: 李总，端午安康，这是送您的燕之屋晚宴燕窝，祝您身体事业都稳健
6: 哟。这可是有口皆碑的好燕窝，
5: 吃点好燕窝补补健康事业两手抓。
7: 端午节送诚意好礼，就来燕之屋，
5: 选点硬核的。
1: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拜轩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

0: 高考是一场青春的绽放，那些披星戴月的日子终将化作点点星光，照亮你奔赴梦想的路。
1: 岁月不会忘记你的付出，时间会见证你的成长。愿你高考顺利，前程似锦。
2: 我是2026届考生，在此我祝福自己和所有的考生超常发挥，得偿

0: 圆梦今夏。
1: 我想对闺女说，沉着冷静，笔下生风，全力以赴，未来可期，加油。
2: 儿子，今年你高考了，爸爸妈妈在此祝福你，脚下有路，远方有光，乘风破浪，扬帆远航。
3: 我大儿子今年高考，祝大儿子轻松应战，顺利通关，奔赴心仪大学，如愿上岸。
4: 相信自己，提笔从容，落笔生花。
5: 愿你历尽千帆，得偿所愿。

0: 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3: 声声有爱，
4: 句句关情。
3: 九五幺
4: 信息快报。

各位听众大家好，现在是北京时间10:06，我是主持人远方。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市小坝一圈，今天白天的夜间晴见多云，后半夜转阵雨或雷阵雨，偏南风3到4级。气温营口城区23到15度，盖州24到14度，大市小25到14度，坝一圈25到13度。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的夜间晴见多云，后半夜转阵雨或雷阵雨，偏南风5到6级。再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营口盖。

爱情里最让人心动的不是轰轰烈烈的告白，而是那些细水长流的陪伴。来听往后余生。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1: 中邮保险杯邮票设计大赛，营口邮政提醒您，2026年全国青少年邮票设计大赛开始了。本次大赛以“邮梦未来，童慧生肖”为主题，邀请广大青少年放开想象，玩转生肖家，无限可能。你的创意将有机会成为2027年中国邮政生肖邮票的正式图稿候选。微信搜索“中国集邮邮票百科小程序”、“中邮保险小程序”，填写报名信息及上传作品。详情请咨询渤海大街东5号大龙邮政，联系电话0417-2822-800。
2: 如期而至，繁花锦簇，
3: 营口半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一年一度盛夏好物清仓季如约启幕。
2: 欧派橱柜、衣柜、书柜、酒柜、卫浴柜等定制样柜一折起清售，
3: 及全球好物，德国博士、美国惠而浦、瑞典伊莱克斯、日本松下等国内外知名品牌电器三折起清售，
2: 意大利 MD、 芝华士、金可儿、慕斯等国内外知名品牌沙发、茶几、餐桌椅、软床、床垫等家具5折起清售，
3: 德国双立人厨具、欧派厨具限时限量超低价秒杀。
2: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营口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3: 拜一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拜一圈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1: 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1层，大商新玛特1层，2866-699。
4: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升级6帧标准样板间，
3: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4: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6帧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3: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4: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3: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4: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3: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
5: 瞭望时事政治，沟通民意社情。营口新闻，
6: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6月8日星期一。这次营口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姚华民督导检查全市2026年高考工作。
1: 全市多部门联动护航高考，为学子营造安全舒心环境。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0: 本台记者报道，今天是2026年高考第一天。市委书记姚华民到市招生考试委员会办公室和市高级中学考点督导检查全市高考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高考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及省委工作要求，坚持以考生为本，细而又细抓实各项服务保障工作，营造安心暖心的考试环境，确保全市高考安全平稳有序进行。今年我市共有考生9927人，比去年增加118人。全市共设4个考区、7个考点、340个实用考场、18个备用考场。在市招生考试委员会办公室，姚华民听取2026年我市高考工作情况汇报，并通过视频现场调度鲅鱼圈区、盖州市、大石桥市考区总体情况。他强调，各考区各考点务必树牢底线思维，把考试组织好、细化好，定期复盘分析会商，及时查缺补漏，对风险隐患再梳理再排查，把可能出现的情况想在前防在早，按照预案及时妥善处置突发事件，以万全准备确保万无一失。考试结束后，要及时提供政策解读、信息咨询等服务，加强考后心理疏导和人文关怀，助力考生迈好人生关键一步。各级各部门要对即将到来的中考和高考同等对待，扎实做好高考、中考各项保障工作，营造考生舒心、家长放心的考试环境。在营口市高级中学考点的手机随身物品集中存放区域，姚华民询问安检工作开展情况。随后他来到试卷保管室、听力播放室和主控室，了解试卷发放封存、保密管理制度落实、听力设备核验测试、应急预案准备、视频监考等工作情况。他强调，要强化安全保障，把好考场入口关，做好听力设备调试，严肃考风考纪，严格按照规定和流程做好试卷安全保障工作，实现试卷从领取、运输至回收全链条闭环管理，严守考试安全底线，坚决防范打击各类舞弊行为，确保高考公平公正。要周密做好各类应急准备，完善快速响应机制和处置流程，坚决防止各类涉稳涉政负面舆情出现，全面保障考试顺利进行。姚华民在督导检查中强调，一年一度的高考是全社会高度关注的大事，也是对各地各有关部门保障能力的一次大考。各级各部门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始终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把高考工作作为重要任务抓实抓细，全力以赴做好考前、考中、考后全链条服务保障，凝聚全市齐抓共管强大合力，护航平安暖心高考，向全市人民交上一份满意答卷。今年我市继续实行市委常委领导包保考区制度，市委常委彭松、华玉界、田伟分别在各自包保的鲅鱼圈区、盖州市、大石桥市考区督导检查高考工作。摄影导张立军、赵寒斌、傅波参加督导检查。
1: 本台记者报道，6月7日，市领导彭松、华玉界、田伟分别深入鲅鱼圈区、盖州市、大石桥市，实地督导检查高考工作，全力护航高考平稳有序进行。今年鲅鱼圈区共有3096名高考考生，设置2处考点、106个实用考场。彭松在考点监控指挥中心详细了解安检把关、考务安排、监控布设、试卷保管及服务保障等工作。他强调，要将公平公正、安全有序贯穿高考全过程，严格落实考场安全、试卷保密、应急处置等重点工作，层层压实责任，严把各道关口。全体工作人员要秉持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细化各项保障措施，筑牢高考安全防线。近年，盖州市参加普通高考人数为1512人，设置1处考点、53个实用考场。在盖州市第二高级中学考点， 化育界查看视频监控、安保执勤、医疗服务等区域，细致核查考部流程、人员值守、后勤保障等工作。他要求考部人员明确岗位职责、细化分工、密切协作，完善应急处置预案，配齐应急保障力量，高效规范处置各类突发情况，及时排查化解风险隐患，用心做好考生帮扶和心理疏导工作，营造安全有序的考试环境。大石桥市今年共有2700名高考考生，设置一处考点、92个实用考场。田伟走进大石桥市高级中学考点，详细督查考务管理、考场布设、试卷保密等工作，并通过监控系统查看考场实时考试情况。他要求各岗位人员压实工作责任，细化工作流程，强化协同配合，相关部门要抓实考务管理和应急保障工作，要全面排查各类安全风险，细化落地各项服务措施，为考生打造安全、安静、舒心的应考环境，保证高考平稳顺利完成。
0: 本台记者报道。6月7号是高考第一天，市公安局交管支队、市综合执法局、营口铲头集团等部门协同发力，从交通保障、环境整治、爱心服务等方面入手，全力为广大考生营造安全、有序、温馨的考试环境。市公安局交管支队提前部署全警在岗，全面启动高考交通安保勤务。清晨6时，执勤交警全部到岗，对考点周边主次干道、重点路口实行一考点一方案精细化管理。交管部门提前排查整治安全隐患，完善禁鸣、限速等标识标牌。考试期间采取定点值守与动态巡逻相结合的方式，严查乱停乱放、飙车炸街等违法行为，并开通考生应急绿色通道，对送考车辆轻微违法以教育劝导为主。市公安局交管支队战前大队大队长张润峰建议广大市民高考期间自觉绕行，禁止鸣笛，共同营造安静畅通的考试环境。市综合执法局提前下发通知，督促考点周边商户及建筑工地严格遵守高考期间管控规定，严禁喇叭外放、占道经营、噪声扬尘等行为。高考期间出动70余名执法人员、10余台执法车辆，采用定点值守与流动巡查相结合的方式，对考点周边区域开展不间断巡查。市综合执法局城管执法队战前执法中心中队长邓小亮介绍，每个考点周边安排6台执法车辆和20名以上队员不间断巡查，并设置遮阳棚、座椅等服务用品，全力为考生保驾护航。营口铲头集团积极践行国企社会责任，持续开展爱心助考志愿服务，在往年免费提供饮用水、卫生间、应急医药箱、休息区、手机充电及开放停车位的基础上，今年新增备用考试文具包和免费打印准考证等贴心服务。营口铲头集团党群工作部副部长王雪娇表示，今后将继续坚守为民初心，开展志愿服务活动，以实际行动服务社会，回馈群众。
1: 今年6月5号是第55个世界环境日，市生态环境局组织营口理工学院学生走进我市垃圾焚烧发电厂，为他们上了一堂沉浸式的环保科普课，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2: 跟随垃圾处理流程，学生们一步步探寻垃圾重生之旅。垃圾被卸入垃圾储坑，生活垃圾经过一周的沥水发酵后，开始分身走向各自的处理路径。渗沥液被统一收集到密闭的渗沥液处理车间。营口粤丰电力环保有限公司讲解员王月：
3: 渗沥液会统一收集到我们有密闭的渗沥液处理车间，通过超滤、钠滤、反渗透这样一系列的处理之后，能达到二级工业用水的标准。那主要用于厂区的冷却塔补水、我们的绿化，还有厂区路面的喷洒，真正实现这样一个污水的零排放。
2: 经过深度处理后的再生水，一部分流入了厂区景观水池，一部分用于设备冷却和绿化清洁。曾经棘手的垃圾废水变成了滋润厂区的活水。同时，沥干水分后进入焚烧炉的垃圾最终变成炉渣。营口粤丰电力环保有限公司讲解员王月：
3: 垃圾燃烧呢，也会产生这样一个炉渣。这个炉渣呢，我们可以用来制作环保砖，可以用于市政啊用砖，比如说我们人行马路这样一个铺设，还有公园路板的这样一个铺设。
2: 炉渣经过除铁、破碎、筛分等工序加工后，制成环保砖、水泥原料等产物，真正实现了物尽其用。垃圾焚烧产生的高温烟气随即进入余热锅炉，与炉内的水进行热交换，产生中温中压蒸汽，推动汽轮发电机组发电。

0: 店，营口悦丰电力环保有限公司讲解员王月。
1: 每吨垃圾大概发电是280度左右，那基本可以供一个三口之家1到2个月的用电量。那厂区内的垃圾发电后产生的电量，除了我们厂内自用之外呢，全部都并送到国家电网来输送到千家万户。
0: 完成发电使命后的烟气并不直接排放，而是继续经过脱酸塔、活性炭喷射装置和布袋除尘器三道净化工序，排放指标满足国家及欧盟2020标准后进行排放。从渗粒液净化为再生水，到炉渣变身为环保砖，再到高温烟气转化为清洁电能，三条路径并行不悖，让生活垃圾走向无害化、资源化的新生。营口理工学院学生卓毅：
2: 我是环境科学与工程专业的学生，以前只在课本上学习环保理论，今天来到工厂看到完整的垃圾处理流程，让我认识到生态保护与垃圾发电的共生关系。今后我将深耕专业知识，主动践行绿色低碳生活方式，守护营口的绿色环境。
3: 福记休渔期正是修船造船的黄金窗口期，眼下我市全速推进木质渔船更新改造工作，造船厂加紧造新船，借着休渔窗口期，渔船木改钢跑出加速度。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0: 日前，记者在盖州市三孝光辉渔港看到码头停泊着200余艘钢制渔船，在不远处的光辉渔船修造厂却是一派忙碌景象。从今年的5月1号起到现在，光辉渔船修造厂已经接下了60多笔订单，正在满负荷运转。船东胡宝鹏正在办理木改钢事项。盖州市光辉渔港船东胡宝鹏：
4: 我有一艘木质渔船，16、17年了，船体已经腐蚀老化，存在安全隐患。国家对木质渔船更新改造有补贴，所以我换了一艘钢船，新船安全系数更高。
0: 在盖州市渔业综合行政执法大队的木改钢服务窗口，船东唐红林正在这里办理第二艘钢制渔船的手续。他告诉记者，今年办理手续的各个环节衔接紧凑，办理过程更加顺畅省心。盖州市光辉渔港船东唐红林：
5: 以前呢，跑岛上也跑过，也记不住，得来回得多问，到哪得一走一步得问一步。现在给打个单子出来，只明确指令还好，一步步往下走还方便还快捷。
0: 盖州市农业农村局副局长郭代松：
6: 为了推进木改钢和简船专产，在南北两个执法队设立了简船专产和木改钢的一站式服务站，安排专人对接渔民，对接营口市的相关部门，加快审批流程和手续办理。细化分工之后呢，就会加快我们的木改钢审批速度，由原来的审批周期可能需要20天，甚至更长时间，压缩到1周之内审批完事儿。
0: 盖州市共有木质渔船500余艘，到目前已有228艘完成木改钢申报，223艘渔船完成船检勘验审核，改造前期工作全面落地。盖州市获批市级拆解渔船168艘，已完成拆解135艘，剩余船只将于近日集中开展拆解作业，另有33艘渔船将进场开工建造，渔船更新改造工作有序落地。
7: 本台记者报道，日前，国网营口供电公司举办2026年安全生产月活动启动仪式，暨练精兵、强管理、保安全、安全督查竞赛，以赛促学，以赛促用，筑牢电力行业安全生产防线。本次竞赛精准对接电力安全生产一线实际需求，设计必答题、抢答题、风险题、视频纠错、现场模拟等环节。竞赛内容覆盖安全法律法规、现场作业规程、隐患排查技巧、应急处置流程等。来自全地区电力行业的7支参赛队伍，21名选手同台竞技。 下一步，国网营口供电公司将持续开展一把手讲安全课、应急实战演练、安全警示教育等形式多样的安全宣教活动，把安全生产要求贯穿到电力生产、建设、服务的全过程各环节，切实将安全管理工作做细做实。这次营口新闻节目播送完了，关注更多内容还可以登录营天下 APP。
3: 播音魏伟、王雨希，监制李春妍，总监制李铁燕，总策划王中路，出品人刘宇。
7: 营口新闻播出时间：新闻综合广播7点、11点、13点30分、17点；交通文艺广播10点30分。
3: 欢迎您拨打新闻热线26965811或114，提供新闻线索。
8: 祝你成长，祝你安康，祝你生活像素成才，天花板上祝你去做飞鸟。
3: 高考是一场青春的绽放，那些披星戴月的日子终将化作点点星光，照亮你奔赴梦想的路。
9: 岁月不会忘记你的付出，时间会见证你的成长。愿你高考顺利，前程似锦。
10: 我是2026届考生，在此我祝福自己和所有的考生超常发挥，得偿所愿，金榜题名，一举高中。
11: 我是2026届考生，祝我和所有的学生高考顺利，乾坤未定，你我皆是黑马，我们一起加油。
12: 我哥今年参加高考，我今年参加中考，我祝哥哥考上理想大学，祝我自己考上理想高中。哥哥加油，我也加油。
13: 我是2026届考生，也祝福自己和同学们答题顺遂，妙笔生花，圆梦今夏。
14: 我想对闺女说，沉着冷静，笔下生风，全力以赴，未来可期，加油。
15: 儿子，今年你高考了，爸爸妈妈在此祝福你，脚下有路，远方有光，乘风破浪，扬帆远航。
16: 我大儿子今年高考，祝大儿子轻松应战，顺利通关，奔赴心仪大学，如愿上岸。
9: 相信自己，提笔从容，落笔生花。
3: 愿你历尽千帆，得偿所愿。

0: 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1: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0: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1: 来，坐我后面。
0: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1: 嗨，你们好。
2: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0: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3: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4: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5: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升级六针标准样板间，
1: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0: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1: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十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0: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1: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1: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89。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看电视享5G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语音遥控，看电视，报天气，上网课，查百科。营口广电 AI 超高清机顶盒，尽享智慧生活。详询10099。
1: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2: 6月25号，长白山延吉乌拉盖大草原汽车四日游，仅需1380元。20度清凉避暑，畅游长白山，感受延边特色风情。
1: 贵州双飞6日游4680元，打卡黄果树瀑布、荔波小金猴、西江千户苗寨、假青楼，尽享多彩贵州山水与民族风情。
2: 新疆双飞8日游9180元，畅游赛里木湖，穿越古库公路，领略北疆壮阔绝美风光。
1: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超值福利不容错过。
2: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主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更有多条国内热门线路可选。
1: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2: 龙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0: 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3: 5月初5，飞龙在天送吉祥，
4: 欢庆端午，晚宴在手祝安康。
3: 端午节礼敬亲朋，送燕之屋晚宴燕窝，好燕窝滋养美好生活。
5: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之屋燕窝我的选择。
3: 端午节礼送晚宴，纵享安康。
2: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外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胭脂屋，
4: 翠华金店邀您一同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精彩节目。
6: 祝你长寿，祝你安康，祝你生活像素站在天花板上，祝你去做飞鸟。
0: 高考是一场青春的绽放，那些披星戴月的日子终将化作点点星光，照亮

0: 今年参加高考，我今年参加中考，我祝哥哥考上理想大学，祝我自己考上理想高中，哥哥加油，我也加油。
1: 我是2026届考生，也祝福自己和同学们答题顺遂，妙笔生花，圆梦今夏。
2: 我想对闺女说，沉着冷静，笔下生风，全力以赴，未来可期，加油。
3: 儿子，今年你高考了，爸爸妈妈在此祝福你，脚下有路，远方有光，乘风破浪，扬帆远航。
4: 我大儿子今年高考，祝大儿子轻松应战，顺利通关，奔赴心仪大学，如愿上岸。
5: 相信自己，提笔从容，落笔生花。
6: 愿你历尽千帆，得偿所愿。

0: 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3: 你看这世界可能了，
0: 爱生活就是把每一天的生活过得热气腾腾，梦想本不会发光，发光的是追梦的你，日子有盼头，生活才可爱。951爱生活，
4: 每一朵花都有它盛开的理由，每一座船都有它停泊的港口。
5: Come to me, my little butterfly.

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收听 FM 95.1交通音广播，为您正在直播的951爱生活，我是主持人远方。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跟大家分享的是健康养生方面的知识。先来跟大家分享一段精彩的文字啊，希望能够提供给你更好的情绪价值。这段文字的名字叫请务必为自己的努力喝彩。

努力是值得骄傲的事情，努力不是不聪明的表现。你是不是也有这样的经历？明明想到图书馆学习，却担心被同学发现，只好晚上回家呢，偷偷努力。健身打卡了半年，被朋友夸身材好的时候呢，却说自己只是偶尔随便动动。有的人会觉得聪明的人不需要太努力，轻轻松松就能成功，努力的太明显会显得自己很吃力。还有人努力的却不敢承认，总是小心翼翼的隐藏自己的付出。但事实上，努力是对梦想的尊重，是值得骄傲的事情。优秀的运动员不会觉得努力训练是笨拙，顶尖的艺术家不会觉得反复打磨是徒劳。生活中那些取得成就的人从来不会担心在外人面前展示自己的笨拙，他们反而认为笨鸟要先飞，把努力变成习惯。努力并不代表你不够聪明，而是证明你足够清楚自己想要什么。与其担心别人怎么看，不如勇敢地为自己的努力喝彩。尽管努力不用在意他人的眼光，为什么有些人不敢承认自己在努力？很多时候啊，是太在意他人的眼光，害怕自己努力的样子被看见，却没能

期待的结果，担心自己的目标被别人知道，被看作不切实际的幻想，于是他们选择伪装成无所谓，宁愿假装自己根本没有力，没用力，也不愿面对尽力了但还是不够好的可能。

其实努力本身就已经很了不起，人生是自己的，不是表演给别人看的，旁人怎么看你和你的成长没什么关系，真正决定你人生的是你是不是敢为自己的梦想全力以赴。那些曾经努力过的时光都会变成你的韧性和力量，真正强大的人不会为了取悦旁观者而隐藏自己的付出，而是努力朝着目标迈进，不害怕跌倒，更不羞于被看到，你的努力可以大大方方。努力不需要遮掩，理想不需要隐藏，所有的付出都值得被看到，不必等到功成名就的那一天才敢承认自己很努力，也不必等到被认可才敢大声地说出自己的目标。敢于承认自己在努力的人，往往也更有毅力去追求真正想要的生活。真正让人遗憾的不是努力后的失败，而是明明想要却不敢争取，明明可以拼一把却故作淡然地放弃。所以如果有梦就大大方方地去追，更要为自己的努力喝彩，星光不问赶路人，你努力的身影就是最美的风景。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1 交通委广播为您正在直播的951爱生活。那么接下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尿酸高的人建议每天多喝这种水。这尿酸高了啊，饮食上这也不敢吃，那也不能碰，还有没有更简单的调理方式？最新的研究指出，一种日常的饮品竟是天然的尿酸促排剂。坚持饮用啊，不仅有助于降低尿酸的水平，还可能改善肾功能的指标。每天喝点柠檬水，尿酸真的降了。2025年12月呢，国际风湿病杂志上一项研究发现呢，每天喝柠檬水能显著地帮助降低尿酸水平，尤其对痛风和高尿酸的人群效果更明显。

研究人员呢将参与者分为三组啊，痛风患者、高尿酸血症患者及健康对照组。他们每天的饮用有两个新鲜的柠檬榨汁儿，并兑入两升水制成的柠檬水。持续观察了6周，结果令人惊喜。痛风患者的尿酸平均下降了1.25毫克每分升。高尿酸血症患者的尿酸平均下降1.31毫克每分升。那么健康对照组的尿酸仅下降了0.85毫克每分升，跟前两组差异显著。不仅如此呢，痛风患者的肾功能指标，肾小球的滤过率也得到了显著的改善。这表明啊，对于痛风患者而言，柠檬水不仅能辅助降尿酸，还可能改善肾功能的指标。一杯柠檬水，双倍的好处。为什么这个柠檬水能够辅助降尿酸呢？柠檬水的辅助降尿酸的作用主要归功于它的双重机制。第一个，柠檬酸盐。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风湿免疫科的主任医师赵继军2026年呢接受了羊城晚报采访时介绍说，柠檬水啊之所以能够辅助降尿酸，它的作用机制在于柠檬富含天然的柠檬酸盐，经人体代谢后生成了碳酸氢根离子，可有效地提升尿液的 pH 值，碱化尿液，进而促进尿酸溶解与肾脏排泄，减少尿酸盐结晶的沉积。

中国中医科学院西院分院的内分泌科主任医师介绍说，2024年呢，在中国医药信息查询平台上，柠檬水中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C 啊，很多研究发现呢，维 C 对于促进尿酸的排泄也有一定的作用。

那么柠檬水怎么喝才有效呢？记住这四点。第一点就是柠檬水要用温水冲泡啊，建议用40摄氏度以下的温水冲泡，以保护柠檬中的维生素 C。第二点呢，就是柠檬水尽量别放糖。柠檬酸味较重的时候，有的人习惯加糖、蜂蜜等调味，但这会增加糖分与热量的。第三点呢，就是胃酸过多的人要少喝啊。柠檬水呢，可能刺激胃酸的分泌，胃酸过多了容易反酸，和有胃溃疡的人群呢，尽量少喝或者是饭后喝。再有就是喝完柠檬水呢，要漱漱口。由于牙釉质怕酸啊，酸会使牙釉质脱钙，及时的漱口呢，可以让牙齿尽快的脱离酸性的环境，避免牙釉质受损。那么我们应该如何去控制尿酸呢？我们先来听首歌曲，之后呢，继续给大家介绍。

接下来呢，跟大家说一说啊，控制尿酸呢，应该避开这些尿酸的助推器。那么，除了适当的饮用柠檬水呢，控制尿酸还需要远离以下的几类饮品啊，避免喝出高尿酸。第一个是酒和含酒的饮料啊，喝得越多，风险越大。不论是啤酒、白酒、威士忌、日式的清酒、烧酒，都与高尿酸、痛风风险相关，并且是喝得越多，风险越大。建议戒酒，聚餐的时候呢，不妨以茶代酒。甜饮料，果糖会加剧尿酸的问题。这碳酸饮料、果味饮料、含乳饮料、含糖茶饮、奶茶、风味咖啡等等，多添加了果葡萄浆、高果糖玉米糖浆，本身含有大量的游离果糖，或者是经人体代谢后产生大量的果糖。这果糖啊，能给血尿酸值雪上加霜，一方面促进尿酸的生成，一方面减少尿酸的排出，那这就是甜饮料加重痛风的关键所在。

还有就是果汁儿啊，果糖的含量也较高，即便是纯果汁儿当中主要的糖分呢还是果糖，此外还会有一些葡萄糖和蔗糖。对已经高尿酸血症或痛风人群来说呢，对待果汁儿和甜饮料应该是一样的态度，最好别喝。海鲜汤，嘌呤的含量非常高，虾、扇贝、螃蟹等海鲜的嘌呤含量非常高，喝海鲜熬煮的汤容易引起痛风发作。火锅汤啊，涮过食材后别再喝了。很多人吃火锅的时候呢，喜欢喝菌菇、番茄等锅底的汤，认为啊养生又健康。其实一旦在锅里涮煮过肉、蘑菇、海鲜等等多种食物之后呢，看似清淡的汤里嘌呤的含量往往会很高。还有乳白的肉汤啊，高脂肪加上高嘌呤的叠加。红肉类像猪肉啊、牛羊肉等等本身就含有高嘌呤，长时间的熬煮之后呢，汤里不仅是高脂肪还会高嘌呤，所以痛风患者尽量不要去喝乳白肉汤。

说高烧不退，医生从患者的身上拔出了17只蜱虫啊，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在半点广告之后呢？

0: 接着跟大家一起来唠一唠。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1: 如期而至，繁花锦簇，
2: 营口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一年一度盛夏好物清仓季如约启幕。
1: 欧派橱柜、衣柜、书柜、酒柜、卫浴柜等定制样柜一折起清售，
2: 集全球好物，德国博士、美国惠而浦、瑞典伊莱克斯、日本松下等国内外知名品牌电器三折起清售，
1: 意大利 MD、 芝华士、金可儿、慕斯等国内外知名品牌沙发、茶几、餐桌椅、软床、床垫等家具5折起清售，
2: 德国双立人厨具、欧派厨具限时限量超低价秒杀，
1: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营口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2: 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鲅鱼圈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3: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4: 6月25号，长白山延吉乌拉盖大草原汽车4日游，仅需1380元。20度清凉避暑，畅游长白山，感受延边特色风情。
3: 贵州双飞6日游4680元，打卡黄果树瀑布、荔波小金猴、新疆千户苗寨、假兴楼，尽享多彩贵州山水与民族风情。
4: 新疆双飞8日游9180元，畅游赛里木湖，穿越古库公路，领略北疆壮阔绝美风光。
3: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超值福利不容错过。
4: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主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更有多条国内热门线路可选，
3: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微信同号。
4: 龙门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5: 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1层，大商新玛特1层，2866-699。
6: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升级6帧标准样板间，
2: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6: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6帧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2: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6: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2: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6: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2: 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
7: 赛龙舟迎端午，好燕窝善滋补。
8: 端午节回馈亲友，礼敬贵人，送燕之屋燕窝，恭祝端午安康，福寿绵长。
7: 端午节维系客户，开拓市场，送燕之屋燕窝，高端体面，彰显实力。
8: 端午节送燕之屋晚宴，好燕窝健康礼。
4: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鲅鱼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9: 燕之屋

0: 高考是一场青春的绽放，那些披星戴月的日子终将化作点点星光，照亮你奔赴梦想的路。
1: 岁月不会忘记你的付出，时间会见证你的成长。愿你高考顺利，前程似锦。
2: 我是2026届考生，在此我祝福自己和所有的考生超常发挥，得偿所愿，金榜题名，一举高中。
3: 我是2026届考生。

0: 祝我和所有的学生高考顺利，乾坤未定，你我皆是黑马，我们一起加油。
1: 我哥今年参加高考，我今年参加中考，我祝哥哥考上理想大学，祝我自己考上理想高中，哥哥加油，我也加油。
2: 我是2026届考生，也祝福自己和同学们答题顺遂，妙笔生花，圆梦今夏。
3: 我想对闺女说，沉着冷静，笔下生风，全力以赴，未来可期，加油。
4: 儿子，今年你高考了，爸爸妈妈在此祝福你，脚下有路，远方有光，乘风破浪，扬帆远航。
5: 我大儿子今年高考，祝大儿子轻松应战，顺利通关，奔赴心仪大学，如愿上岸。
6: 相信自己，提笔从容，落笔生花。
7: 愿你历尽千帆，得偿所愿。

0: 收听九五幺，
1: 生活很美好。
0: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 你看这世界开门了，爱生活就是把每一天的生活过得热气腾腾。梦想本不会发光，发光的是追梦的你。日子有盼头，生活才可爱。九五幺，爱生活。

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回来，您这里收听到的是 FM95.1 交通音广播为您正在直播的951爱生活。那么接下来跟大家说一说啊，高烧不退，医生呢从患者身上拔出十七只蜱虫。进入四月以后啊，全国各地啊，均出现像蜱虫病患者啊，这个长得像暗红色芝麻的小家伙，它的危险性不容小觑。近日呢，在安徽医科大学第四附属医院收治了一名被蜱虫叮咬的重症患者。这位患者呢，入院之后呢，就出现了乏力、发烧、食欲差等症状，在当地的诊所按感冒治疗没有效果，转院检查确诊为布尼亚病毒感染，也就是蜱虫病。医生呢，在他的下腹壁啊、胸背部拔出了蜱虫13只，又在清理毛发、全面排查的时候拔出了蜱虫4只。医生提醒呢，每年四月到十月是蜱虫活动的频繁期，户外活动需要注意防范。蜱虫在叮咬你的时候呢，可能你根本就没有察觉到。蜱虫可是个老江湖，它的叮咬堪称是无痛偷袭。它的口气啊，像一把带着倒钩的微型电钻，能牢牢地扎进皮肤。最绝的是呢，它会往你的皮肤里注射天然的麻醉剂。这意味着它能在人身上吸血、钻洞啊，人体却不痛、不痒、不红肿。当你发现的时候呢，它可能已经从芝麻大小变成了黄豆那么大。那么，如果被咬后身体通常会出现哪些症状呢？被蜱虫叮咬之后啊，初期的症状跟普通感冒很像。突发高烧，能烧到40摄氏度，吃退烧药呢都不怎么管用，全身无力啊，走几步路呢都觉得腿软，头痛，肌肉酸痛，恶心，吃不下饭，严重的时候呢还会牙龈出血，皮肤出现瘀斑。因此啊，发现被蜱虫叮咬之后呢，要尽快的处置，很关键。

被蜱虫叮咬后别硬拔，如果不小心被蜱虫叮咬了呢，千万不要用力的拔出来，否则可能出现较大的蜱损，蜱虫还可能残留在体内。建议呢用尖头的镊子啊贴近皮肤，夹住蜱虫的头部，垂直缓慢的拔出后消毒伤口，如果允许的话最好寻求专业的医生来处理，避免病源进入体内。还要注意啊，被叮咬之后2到4个星期之内仍需要密切的来观察，如果出现了发热皮疹等症状呢，需要立即就医并告知蜱虫叮咬史。

那么预防蜱虫叮咬，我们应该做好哪几件事呢？一首歌曲之后啊，接着跟大家说。

好的，那么在我们节目的最后呢，跟大家说一说防蜱虫叮咬做好三件事。第一呢，就是这个蜱虫啊，主要是栖息在草地和树林当中的，户外活动的时候呢，别忘了防虫啊，出门做好三件事。第一，要穿对衣服，尽量呢穿浅色的长袖长裤啊，浅色衣服呢便于发现虫子。把裤腿呢要扎进袜子里啊，千万别穿凉鞋。

回家做检查，进门之后呢就马上洗澡，重点翻翻头发、耳后和腋窝、肚脐眼、大腿根这些皮肤薄嫩的地方。当前正值皮虫的活跃期啊，出门啊、到户外运动游玩的时候，别忘了防虫啊！如果不慎被皮虫叮咬了，千万不要硬拔它，最好去找有专业的医生来进行处理消毒。好了，亲爱的听众朋友们，看看时间，今天的爱生活就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听啊！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看电视享五 G 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
0: 翠华金店第15届年终特卖会暖心启幕，中高考级献礼助考助研系列全新上线，金榜题名挂件149.9元，再送等额本店购物金，还有黄金 DIY 助考助研吊坠、状元帽、节节高升等款式，为学子传递美好祝愿。黄铂金工艺费原价基础上8.8折，每克再赠30元水晶购物金，旧黄金免工费免损耗换新品。有钱得会花，买金到翠华。活动详情以门店公示为准，2823888。
1: 营口广电 AI 机顶盒换新惠万家，看电视、报天气、上网课、查百科，体验 AI 智能应用，畅看超高清频道，详询10099。
2: 治疗耳鼻喉疾病，想要全身体检，去哪里？营口养和医院，资深的专家，优越的环境，先进的设备。地址：建丰市场南200米，电话358-7777。
1: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面向全国招收应往届初高中毕业生。招生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3: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升级6帧标准样板间，
0: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3: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6帧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0: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3: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0: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3: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0: 百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89。
4: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0: 6月25号，长白山延吉乌拉盖大草原汽车4日游，仅需1380元。20度清凉避暑，畅游长白山，感受延边特色风情。
4: 贵州双飞6日游4680元，打卡黄果树瀑布、荔波小青红、新疆千户苗寨、假修楼，尽享多彩贵州山水与民族风情。
0: 新疆双飞8日游9180元，畅游赛里木湖，穿越古库公路，领略北疆壮阔绝美风光。
4: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超值福利不容错过。
0: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主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更有多条国内热门线路可选。
4: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0: 龙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5: 李总，端午安康，这是送您的燕之屋晚宴燕窝，祝您身体事业都稳健
6: 哟。这可是有口皆碑的好燕窝，
5: 吃点好燕窝补补健康事业两手抓。
7: 端午节送诚意好礼，就来燕之屋，
5: 选点硬核的。
0: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轩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

0: 高考是一场青春的绽放，那些披星戴月的日子终将化作点点星光，照亮你奔赴梦想的路。
1: 岁月不会忘记你的付出，

0: 自己考上理想高中，哥哥加油，我也加油。
1: 我是2026届考生，也祝福自己和同学们答题顺遂，妙笔生花，圆梦今夏。
2: 我想对闺女说，沉着冷静，笔下生风，全力以赴，未来可期，加油。
3: 儿子，今年你高考了，爸爸妈妈在此祝福你，脚下有路，远方有光，乘风破浪，扬帆远航。
4: 我大儿子今年高考，祝大儿子轻松应战，顺利通关，奔赴心仪大学，如愿上岸。
5: 相信自己，提笔从容，落笔生花。
6: 愿你历尽千帆，得偿所愿。

0: 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 林则徐大人，您怎么不给子孙留些财产呢？
3: 子孙若如我，留钱做什么？贤而多财，损其志。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愚而多财，益其过。
2: 林清，原名林默清，林则徐五世孙，第三任中国驻联合国大使。林子东，林则徐五世孙，1942年参加新四军，全国政协委员。林新贤，林则徐五世孙，新中国电力事业奠基者。为官清廉，福泽后世。
4: 他在英国留学多年，念念不忘剑桥旁的茶馆传出的淡淡茶香，所以喝下午茶已经成了他的习惯。
5: 做的一手好饭菜的他，曾经十指不染油渍，为了让孩子感受到妈妈的爱，如今他练就了一手好厨艺。
6: 嗯，好吃。
4: 还有他喜欢一个人静静地感受红酒的芬芳韵味，在香醇的佳酿中品读一本好书是他的最爱。
7: 在我们身边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爱美食，爱生活，爱在这座城市寻找属于自己的味道。美食大分享，分享隐藏在你们身边的独特味道。

0: 爱的火锅，你还晓得啥子好吃的吗？
1: 什么才是营口味道？他们仨都知道。

0: 嘴巴一张，下巴成双，
1: 吃喝玩乐一小筐，感受生活好时光。
0: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音广播，完全营口，我是嘉旭，
1: 我是主持人潇潇。
0: 今天非常开心，邀请到了红塔旅行社非常资深的研学导游莹莹做客直播间。莹莹你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
1: 那么今天的莹莹研学导游也是跟我们分来了关于假期咱们在暑假期间的专属内容。那既然是研学导游了，我相信现在正在收听咱们节目的听众朋友们肯定是要么是我们的学生家长，要么现在是正在奔赴到各位工作岗位的，像是咱们的一些已经毕业了的一些像是年轻人士。那其实呢，咱们本期节目跟大家分享的不光是关于研学的内容，更有咱们自己出去玩的一些独立团的成分。咱不管是大朋友小朋友，还是咱们

0: 老年朋友们都是可以通过咱们的本期节目了解更多出去玩的一些内容。
1: 嗯，没错。然后其实莹莹呢今天也是带着特别多的一些独立团啊，不管是说飞机的又或者是大巴车的，真的是干货满满，亮点非常的多。而且其实大家也知道啊，今天是高考的第二天，嘉旭和潇潇包括莹莹也是在直播间中呢用声音祝福每一位高考的学子啊，都能说在自己的一个考试过程中呢发挥的这个水平非常的高，
0: 没错，
1: 会的全对啊，蒙的也对啊，
0: 没错。咱们只要是考的都是咱们在小脑瓜里面之前学过的内容，那同样呢也是在这里预祝咱们的各位考生金榜题名，荣登科第。
1: 没错，那你其实考完了以后是不是得稍微放松一下呀？其实这个放松的方式有很多，有的小伙伴们说，哎，我得这个多吃点喝点了，
0: 是的，
1: 因为之前可能更多的时间在学校里面吃大餐的机会少一点，有的朋友觉得我得多睡觉啊，这个养精蓄锐，让自己身体呢好好的休息休息。又有的朋友精力非常旺盛，会觉得我要走出去啊，看看咱们祖国的大好河山。那莹莹赶快和大家推荐推荐你给设计的路线好吧。
2: 好的，我们确实马上这个高考就要结束了，可能孩子们就跟家长想着说，我彻底的想去放松放松，想去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啊。然后我们今年在这个高考的暑假期间，然后包括中考之后的这个节假日，我们也是发了很多的独立的团的路线啊，比如说飞机团的话，我们有六天的贵州的双飞六日游，团期呢一般是定在了24号和26号两个团期。然后我们的新疆呢会比贵州呢多了两天的实际安排，就是我们是双飞8天的一个行程安排，团期呢是定在了6月23号和6月30号两个团期。那除了飞机团以外呢，我们还有短途的周边游，就是我们的汽车路线，一个是我们的乌拉盖大草原4天往返，还有我们的长白山加延吉的路线也是一样，4天往返的路线。
0: 嗯，是的，所以说呢，这么多条路线啊，在我们的假期期间，大家通通都是可以享受得到的。只要是咱们时间有足够的一个打算的话，像是刚刚所提到的新疆啊、贵州啊，包括说咱短途游，在我们预算充足的情况下，大家都是可以一网打尽的。但其实呢，我相信大家首先听到咱们的本期节目了，肯定是会想说，我最近就想要出去玩，有没有一场最近可以让我们说走就走的旅行呢？
2: 如果最近的话，我觉得在今年的这个端午节假期的时候，我们也有了一个活动啊，就是我们大家可能都耳熟能详的，就是我们的东北超行程啊，就是我们的6月20号2天1夜的一个大点的活动安排。那我们是初步呢安排在中午出发，然后我们到达大连之后呢会吃一顿晚餐，然后安排大家入住酒店，那然后晚上去看这个东北超的一场球赛，看完球赛以后，第二天的早上，我们吃完早餐以后，行程特别给大家去安排的，就走的是我们大连森林动物园的一个安排。
0: 嗯，
2: 下午我们就返程回来了，
1: 确实是很棒。然后价格方面呢，我也了解到啊，原价是390，
2: 原价是448元，
1: 448元。
2: 然后跟咱们听众朋友们进行了一个算是优惠活动嘛，
1: 立减了50块钱。
2: 对，咱们的广播听友立减了50块钱，
1: 所以减完了以后优惠的价格，
2: 对，现在的价格是398一个人啊。
0: 嗯，那这么福利的一个价钱呢，只是咱们玩转营口听众的专属福利。大家如果最近想要去看一下的话，真的是首先把这部福利给拿到手。要本来合计咱们这个好消息下半场再跟大家分享的，但是莹莹研学导游呢提前分享了。那我们在这里跟嘉旭也是跟大家重复一次啊，从我们6月20号玩转营口带大家去玩转东北超，由营口新传媒中心玩转营口栏目组携手营口红泰旅行社重磅发起的东北超球迷观赛之旅，2天1晚奔赴大连，沉浸式看球，全程真的是省心出行。那么刚刚所提到的这个398元的团费里面都包括什么呢？潇潇跟嘉旭来进行详细的分享一下啊。首先会有，肯定是有咱们东北超的一个观赛门票了。再有一点呢，就是2天1晚，晚上呢会包含着一晚的商务酒店住宿，是两人间的。如果大家是自己去，或者说是我自己就想要住一间房，那这个是需要单独补差价的，并且呢还会包含着咱们6月20号晚上当天晚上的一 顿正餐，包括说第二天早晨的自助早餐在酒店里面吃，而且呢还会有我们来回豪返的往返大巴车，包括说第二天呢像是我们动物园啊一些其他景点的讲解以及门票的预定，同样呢都会有我们全程24小时的领队导游，并且再给大家开个盲盒啊，给大家放个小钩子，会有咱们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以及摄像亲行陪同，把大家观赛呀、呐喊呐、包括说出去游玩的一个笑脸都印在咱们的照片，包括说我们的摄像里面。
1: 对，确实是这样，我觉得特别的让人期待。与此同时呢，大家其实也可以算一笔账，就是398块钱啊，咱们如果是自己出发的话，哪怕是一个常规的去沈阳去大连的行程，可能也得这个大200多，可能将近300块钱的一个价格，属于是加了不到100块钱。咱们又可以去梭鱼湾呢看这个精彩的足球比赛，而且还可以和咱们营口的好朋友们哈、真的是大家像是团建一样啊、大家呢同学聚会朋友聚会哈、一起热热闹闹的，咱们晚上呢这个好好吃点美食啊，然后看看这个足球赛事，回来进行一个精彩的讨论。我觉得这件事本身是一件非常愉快放松之旅，而且刚才我们的潇潇也跟大家介绍了啊，是6月20号出发，但是呢大家也知道，凡是涉及这种观看比赛呀、或者是一些精彩演出的，他不能说我6月19号我还报名呢啊，
0: 是的，
1: 他一定是说要打好提前量的、所以是不是莹莹咱们得6月10号之前就截止报名了？
2: 目前来看的话，团这个票的数量是有限的，咱们还是、先到先得
1: 、对、如果大家想要得到这个不错的一个名额啊，进行详细咨询的话，是怎么拨打或者联系到你们家的电话号码呢？
2: 报名咨询电话是183-4173-1711，183-4173-1711，电话和微信是同步的，门店地址在美景华府西门市宏大爱旅行社。
0: 那么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就是可以先把咱们这个资讯我们的名额给它占上。那么上半场呢跟大家简短的分享一下啊，但是如果大家想要了解更多的话，首先可以关注到我们下半场的节目，咱们下半场刚一开始，潇潇跟嘉旭就会就这次东北超的观赛之旅跟大家仔细分享。那么还有另一种渠道，就是拨打刚刚跟大家分享的电话，首先咱们咨询里面都有哪些内容啊，去到哪里呀、包括说现在好像关于咱们东北超门票还会有一系列的相应景点的福利政策，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首先关注咱们的玩转营口，然后打个电话进行咨询。那么刚刚呢简短的分享了一下、咱们这个下半场要给大家分享的盲盒，结果上半场呢就已经提前的展现出来了，但没有关系呢，咱们上半场精彩，大家肯定一预算充足，第二时间充足。那我想问一下莹莹姐、如果大家想要去到一个 A 克，大家肯定一预算充足，第二时间充足。那我想问一下莹莹姐、如果大家想要去到一个 A 可能首先行程时间长，而且呢景色十分有地方特色的景点，包括说地方，你推荐的路线是哪里呢？
2: 如果要是说6天左右的时间安排的话，那我建议大家走我们的贵州路线，因为6、7、8、3个月份的话，算是咱们一年当中可能气候比较热的时候了。那大家出行的话，尤其说想往南方走的话，肯定考虑到这个高温天气，
0: 是的，
2: 它不太舒服哈。那其实我首先推荐大家可以选择我们的贵州路线，因为贵州大家可能都比较了解，它算是一个避暑圣地了哈。我们的常年，尤其说进到这个山里面哈，溶洞里面，他们常年的气温基本上在20度左右哈。最近呢，我们贵阳气温最高也才在25度左右，所以整个体感温度是比较舒适的。所以今年我们在这个暑假期间哈，高考之后、中考之后，我们给大家设立了我们的贵州营口独立成团，然后团期是6月24号和6月26号。那整个行程呢是双飞6天的行程，会去到哪里呢？首先是去到我们的黄果树瀑布群、荔波小溪孔、西江千户苗寨，以及我们的青岩古镇和甲秀楼。全程给大家入住的是携程4钻的酒店标准，有一晚就是在我们的西江千户苗寨里面安排大家去入住的是景区内的特色客栈。全程的用车呢，我们也是特别安排的2+1航空陆地头等舱，然后包括景区内的必坐的小交通，我们是给大家都包含在内了，不需要大家在景区内产生2次消费了。包括景区的首道门票啊，以及我们报名的这个人群当中，如果涉及到孩子的有学生证啊，老年人这个年龄超过65周岁以上的、70周岁以上的，包括 个别的针对于教师、
1: 军人、
2: 对教师、医生，他都有一些贵州当地都会有一些退票的政策。到时候详情可以联系我们，183-4173-1711，然后我们进行给大家进行一些讲解和介绍。
0: 没错，所以呢，咱不管是自驾游还是跟团游的，如果说关于当地的一些优惠呀、福利不太了解的，都是可以拨打电话咱进行咨询的。哪怕咱不跟团出去，咱就把红袋旅行社当个朋友。

0: 哟，你们走了这么多地方呢，我这些地方不知道，我们去询问一下都是可以的。
1: 是的。
0: 那么刚刚跟我们分享的是关于贵州这一次的行程，我也相信啊，其实贵州这个地方咱们肯定是不陌生了，耳熟能详，特别是咱们的一些学生朋友们之前都是在我们课本上来进行学习过以及朗读过的。那么大家呢，等到咱们假期期间切身实地的身处实地，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我相信这不管是咱们大人朋友们还是我们的小孩朋友们都是十分乐于看见的。
1: 是的，然后除了我们刚刚有讲到的这个贵州路线是双飞六天的行程，那大家在暑假期间哈，这个节假日可能是时间上更充裕一点，可以走更长的路线。那我更推荐大家在六月份的时候可以考虑我们走新疆的路线。我们今年在新疆的路线给大家做的是北疆的一个独立成团，六月23号和6月30号出发，涉及的一些景点呢，因为大家知道新疆的地方是比较大的，我们是双飞的行程，8天的话，这次主要走的是北疆的路线，包括了S21沙漠公路、海上魔鬼城、五彩滩、喀纳斯、禾木、果子沟大桥，包括赛里木湖、六星街、纳拉提的空中草原，还有就是我们6月1号开始独库公路正式开放了，所以我们这个行程是给大家包含了独库公路的北段行程以及我们的唐布拉草原。还是一样，我们新疆的路程肯定相较于来其他的地方，它的车程时间会稍微长一点，所以我们在当地用车上面也给大家也是安排的2+1陆地头等舱，让大家在整个行程过程当中能更舒服一点，能够这个更轻松一点。当地的餐呢也是含的特别的多，而且特色餐也包含了很多，比如说大家耳熟能详的新疆的一些特色美食，大盘鸡，特色拌面呐、馕包肉啊、烤肉这些，我们在团餐里面就有包含到内了，不需要大家再额外别的费用了，就是特意去尝一尝，那我们在团餐里面就可以吃得到。
2: 而且大家其实也知道啊，就是新疆近些年来呢，这个在旅行方面啊是非常受到大家的欢迎
1: 的，是
2: 的，
1: 特别火爆，
2: 而且自然风光真的是太漂亮了。以这个北疆的我们的赛里木湖举例子啊，近些年来呢，就大家可能老过去就是说，哎，我好像没有白活这一生啊，感觉去到了非常漂亮的地方，所以足以见得呢，这个景区真的是有好多的把刷子啊。还有呢，就是我觉得这个新疆呢，刚才莹莹也说了，坐车时间比较长，因为它的景点和景点之间确实比较远，而且新疆这个省份也占了咱们国家差不多1/6的一个国土面积吧，所以大家确实啊，如果自驾游会比较辛苦。还有一点呢，就是你想你租车你加油，大家即使是 AA 啊，就是车上5个人已经满座的情况下啊，那一个人我觉得好像也得这个1800的，所以不妨说呢，选择红海旅行社，咱们也不用说，哎呀，你这个开车可靠吗？我能相信你吗？这个副驾眼睛瞪得像铜铃一样啊，
1: 是的，
2: 不如说呢，选择红海旅行社的这个比较资深导游，然后咱们司机都是当地的这个老司机了，对吗？莹莹，
1: 对的，我们的当地的用车也好，包括我们的司机导游也好，我们都是非常非常有资质的，非常有资历的。尤其在这个新疆，很多的时候，大家在网上可能会刷到很多那种打假的视频，然后就说这个没有资质的车其实是不可以运营的
2: 啊，
1: 就是它会存在很多的风险啊。
0: 是的，
1: 因为新疆大家其实都能知道，景区跟景区之间离的距离比较远，
0: 没错，
1: 它有可能这个车程时间会长一点，你疲劳驾驶也好啊，长距离的开车它都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
0: 是的，
1: 所以说还是要走一个靠谱的旅行社，走选一条靠谱的路线。
0: 没错。那么莹莹导游呢，也是在我们节目里面跟大家去分享了，如果大家是自驾游，或者说是我真的就想在新疆待个10天半个月，我没有选到合适的团行的话，都是可以依照刚刚莹莹导游给大家的一些建议的，咱们进行合理的使用我们的一个车辆，
1: 对，
0: 确保咱们自己的一个安全。那么刚刚也是提到了，其实现在呢正是咱们新疆好时节啊，但是刚刚也是提到了新疆啊特别大，分为东南西北四个疆，我相信肯定会有新进咱们直播间，包括说今天刚听到我们玩转音口的听众朋友们，那莹姐赶紧跟我们分享一下这个新疆东南西北四个疆都有哪些不一样的特色，包括说游览的时间有哪些不同呢？
1: 好的，确实新疆它刚刚嘉旭和小小也说了，它的占这个总国土面积来讲基本上达到了1/6、1/5左右了，所以就说它的占地面积大，就意味着它的这个目的地的景点会选择上比较多。
0: 是的，
1: 常规意义上来讲，把新疆按照咱们旅游的路线来说分为4个板块哈，一个是 是我们刚刚介绍的北疆的独立成段的啊。那还有我们的南疆，南疆和北疆呢，它主要是按天山的这个山脉来进行划分，南北两疆。那除此之

0: 湾呢，还有我们的东江地区。东江的话，它主要是指我们去逛的像卡尔井、火焰山，它在新疆的东部。然后另外西面呢，我们主要是以伊犁环线为主，我们去逛薰衣草庄园呐，然后包括我们去到赛里木湖的时候，也会到伊宁的方向，往伊宁的方向走。包括好多人都听这个苹果香里面有一首这个歌嘛，会提到这个六星街啊，我们也是很多人去到伊宁想要去逛的就是这个六星街，包括那拉提的空中草原等等。然后北疆呢，它是好多人第一次去新疆，那我肯定推荐大家走北疆那个路线，也是很多人在很多的这个社交媒体上看到的宣传的新疆美景，80%-90%都是以北疆的这个自然风光更吸引人一点。南疆呢，它更侧重于在人文方面，那可能是想感受一下喀什的古城啊，然后想去看一看我们的盘龙古道啊。咱们之前有一段这个话说的挺好的，我觉得就是今生走过了所有弯路，人生从此便是坦途啊。这个喀什古城也是好多人就是想去打卡的地方。那我们6到9月份呢，是每年北疆的最佳的一个旅游时节。6月份从独库公路开放以后，人陆陆续续就会变多，自然风光它的这个气候会更好，它的草也更绿了，草甸也更深厚了。然后北疆的话，其实可以在9、10月份的时候去也是可以的，包括它气候再冷一点的时候，可以看到胡杨林啊，这个景观是不一样的。伊犁呢也是一样，6到9月份是最好的时机，因为这个时候的薰衣草花开的是正旺盛的时候。那卡尔井和火焰山就不用提了，它就这个火焰山的话，它本身地表温度就比较高，所以很多人说担心太热，其实不用担心，因为它主要就是体验的是这个高温，它有一个去湿气的一个作用哈。就是比如说我们这个在这个沙漠里给自己埋上。要晒一晒哈，对于这个人的身体啊，可能说更有益处一点。
1: 对，是的。所以说呢，咱们不同的江都会有不同江的一个特色。那么刚刚莹莹导游也是根据自己的经验啊，跟我们分享了许多东南西北四个江各有各的季节，各有各的好处，大家可以根据我们自己的需求来进行合理的选择。而且呢，如果真的是咱们第一次，比如说我之前没有去过，我想要去新疆的，没有听过专业导游的这一番分析，我真不知道我应该去哪。所以说呢，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有时间有预算的话，真的是可以报名一下红泰旅行社刚刚分享的新疆的这一次的行程，带我们看到北疆各大的好风光，也是带我们去品尝到当地不同的美食。
2: 没错，而且其实在节目中的最后呢，我相信莹莹啊也会给大家带来这个一些大巴车的团啊，咱们简单的概括一下，就是这个乌拉盖大草原啊，包括说还有长白山加延吉的路线
0: 的。
2: 然后在节目的最后，咱们再播报一下红泰旅行社的办公电话以及我们的一个地理位置吧。
0: 好的，我们此次的6月份的独立团期呢，是我们的贵州6月24号或者是26号。那团行呢是18人的精品小团，双飞6天的行程，价格是4680一个人。然后我们的北疆呢，是我们6月23号出发，或者是6月30号，团行也是一样，18人的精品小团，双飞8天的行程，价格是9180元一个人。那除了飞机团以外呢，我们此次还有2个路线，就是我们的汽车团，一个是我们草原的乌拉盖大草原4天的行程，和我们的长白山以及延吉4天的行程安排，然后报价都是1480元，咱们听众朋友们立减100元啊，100元的优惠。那我们的报名电话是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和电话是同步的，门店地址在美景华府西门市红泰旅行社。
1: 那么大家感兴趣的话，就是可以打电话或者说是进店咨询了。而且呢，潇潇刚刚也是了解到了刚刚所提到的这次乌拉盖的行程，我们草原之旅今年算是收官之战了。因为确实这一趟的行程陪我们容面陪你看世界走了许久了，营口地面上咱们大大小小的一些市民朋友们该去的都去了，想去的 也都去过了。所以说呢，今年也是应大家的一个需求，最后一次感兴趣的话就赶紧抓住机会吧。看来时间咱们上半场跟大家分享了许多哦，下半场精彩继续，千万不要走开哦。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
4: 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 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一层，大商新玛特一层，2866-699。
5: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辽宁蓝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升级六针标准样板间，
4: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蓝亭欧派再决定。
5: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蓝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4: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5: 辽宁蓝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4: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5: 营口蓝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4: 百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
6: 盛夏旅行正当时，红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4: 6月25号，长白山延吉乌拉盖大草原汽车4日游，仅需1380元。20度清凉避暑，畅游长白山，感受延边特色风情。
6: 贵州双飞6日游4680元，打卡黄果树瀑布、荔波小金猴、新疆千户苗寨、假青楼，尽享多彩贵州山水与民族风情。
4: 新疆双飞8日游9180元，畅游赛里木湖，穿越古库公路，领略北疆壮阔绝美风光。
6: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超值福利不容错过。
4: 红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主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更有多条国内热门线路可选。
6: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4: 龙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红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7: 5月初5，飞龙在天送吉祥，
8: 欢庆端午，晚宴在手祝安康。
7: 端午节礼敬亲朋，送燕之屋晚宴燕窝，好燕窝滋养美好生活。
9: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之屋燕窝我的选择。
7: 端午节礼送晚宴，纵享安康。
4: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轩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10: 哎，最近总是胃酸、胃疼、胃胀，怎么办呢？
11: 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
10: 还经常腹泻、腹疼呢。
11: 还是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营口胃肠病医院采用中西医特色疗法治疗慢性胃炎、胃溃疡、胃息肉、肠息肉、结肠炎、12指肠溃疡、便秘等胃肠疾病，疗效显著。还特邀北京301医院胃肠病专家定期坐诊，配备先进的诊疗设备，开展无痛胃肠镜检查，精准排查病灶，还可以开展镜下微创治疗，诊疗过程规范便捷，费用透明。预约电话2169-333，2169-333，2169-333，地址站前区东西路10号雪月山烧烤旁。关注胃肠健康，就到营口胃肠病医院，用心守护您的胃肠健康。
12: 如期而至，繁花锦簇。
4: 营口半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一年一度盛夏好物清仓季如约启幕。
12: 欧派橱柜、衣柜、书柜、酒柜、卫浴柜等定制样柜一折起清售，
4: 集全球好物，德国博士、美国惠而浦、瑞典伊莱克斯、日本松下等国内外知名品牌电器3折起清售。
12: 意大利 MD、 芝华士、金可儿、慕斯等国内外知名品牌沙发、茶几、餐桌椅、软床、床垫等家具5折起清售。
4: 德国双立人厨具、欧派厨具限时限量超低价秒杀。
12: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营口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4: 拜一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拜一圈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0: 高考是一场青春的绽放，那些披星戴月的日子终将化作点点星光，照亮你奔赴梦想的路。
1: 岁月不会忘记你的付出。

0: 时间会见证你的成长，愿你高考顺利，前程似锦。
1: 我是2026届考生，在此我祝福自己和所有的考生超常发挥，得偿所愿，金榜题名，一举高中。
2: 我是2026届考生，祝我和所有的学生高考顺利，乾坤未定，你我皆是黑马，我们一起加油。
3: 我哥今年参加高考，我今年参加中考，我祝哥哥考上理想大学，祝我自己考上理想高中，哥哥加油，我也加油。
4: 我是2026届考生，也祝福自己和同学们答题顺遂，妙笔生花，圆梦今夏。
5: 我想对闺女说，沉着冷静，笔下生风，全力以赴，未来可期，加油。
6: 儿子，今年你高考了，爸爸妈妈在此祝福你，脚下有路，远方有光，乘风破浪，扬帆远航。
7: 我大儿子今年高考，祝大儿子轻松应战，顺利通关，奔赴心仪大学，如愿上岸。
0: 相信自己，提笔从容，落笔生花。
8: 愿你历尽千帆，得偿所愿。

0: 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听九五幺，
1: 生活很美好。
0: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3: 他在英国留学多年，念念不忘剑桥旁的茶馆传出的淡淡茶香，所以喝下午茶已经成了他的习惯。
4: 做的一手好饭菜的他，曾经十指不染油渍，为了让孩子感受到妈妈的爱，如今他练就了一手好厨艺。
3: 还有他喜欢一个人静静地感受红酒的芬芳韵味，在香醇的佳酿中品读一本好书是他的最爱。
5: 在我们身边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爱美食，爱生活，爱在这座城市寻找属于自己的味道。美食大分享，分享隐藏在你们身边的独特味道。
1: 孩子们眼中，什么是美食，什么是美味？接下来让我们跟随小小美食观察员一起聆听他们小小世界里的酸甜苦辣。
6: 大家好，我是小小美食观察员孙芷墨，来自青年小学2年级，我今年8岁了。今天我给大家介绍的美食是我们营口特产虾爬子。虾爬子又叫皮皮虾，其名虾菇。每当5、6月份的时候，长长的渤海湾就会有虾爬子出产。它舞动着灵活的触须，身披晶莹的外壳，是一道鲜美的佳肴。虾爬子有多种吃法，起净蒸熟可以吃，可以炒着吃，炸酱吃，还可以用它的肉包饺子吃。最美味的吃法是盐卤虾爬子莫属了。盐卤后的虾爬子原汁原味，而且营养丰富，带给我无尽的味蕾享受。
7: 大家好，我是小小美食观察员蔡佳宁，来自青年小学2年1班，今年8岁了。今天我推荐的美食是小龙虾。我的妈妈经营着一家尹小胖小龙虾店，小龙虾都是从江苏空运而来，确保每一只都新鲜美味。小龙虾可以做出很多不同的口味，有麻辣、金汤蒜蓉、13香、油焖、清蒸等。我最爱吃的就是金汤蒜蓉口味，裹满蒜泥的小龙虾，吃上一口甜甜的，超级满足，特别适合我们小朋友享用哟。现在正是小龙虾最肥美的季节，虾肉饱满 Q 弹，剥好的

0: 要再蘸一下汤汁，搭配一份手擀面，混合着蒜香的味道，简直太幸福了。听我说了这么多，有没有迫不及待的想吃一份呢？那就快来云小胖小龙虾店吧。
1: 大家好，我是小小美食观察员王子航，今年8岁了，我来自健康小学1年3班。今天给大家推荐的美食是披萨、薯条和地瓜，还有一个百香果果汁。薯条和地瓜必须得搭配番茄酱吃，不然没有灵魂。第二个登场的是百香果果汁，喝一口很甜。最后登场的是披萨，我最喜欢吃里面的鸡肉和果汁茶。这整个披萨我都能吃光，我就是大胃王。
2: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小美食观察员侯伟强，今年8岁了，来自于长征小学2年级10班。今天我要带你们一起探索中国的火锅文化，这是一场舌尖上的盛宴，绝对让你们欲罢不能。火锅作为中国独有的美食，历史悠久，一家人围坐在一起共享一锅美食，代表着温馨和团圆。火锅的魅力源于其独特的烹饪方式和丰富的食材选择，你可以根据自己的口味选择喜欢的食材，如鲜嫩的牛肉、肥美的海鲜、爽滑的豆腐等，将它们一一放入滚烫的火锅中，瞬间就能品尝到美味佳肴。特别是麻辣火锅，那种麻中带辣的口感绝对让你们大呼过瘾，那就快来让我们一起享受火锅带来的快乐吧。
0: 大家好，我是小小美食观察员郭子怡，来自青年小学南开分校，今年7岁了。今天我要给大家分享的美食是粽子。端午节是中国传统节日之一，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节日，在那一天人们会吃粽子、炖龙舟、刮艾草等，以纪念屈原和抵御瘟疫。清丽的粽叶包裹着亮白的糯米，配上绿豆、红豆、红枣等，煮熟后香甜扑鼻，软软糯糯，在舌尖上轻轻一压，就会释放出浓郁香气。肉松经过煮熟后，猪油浸润在糯米中，每一口咬下去，不仅浓郁的肉香外，还能感受到口腔中散发出来的甜美味道。无论是肉粽还是甜粽，都让人回味无穷。
3: 刀，快刀，火，起火，凉面，
4: 稀饭，
5: 锅底，
4: 米粉，
5: 还有我最爱的火锅，你还笑着啥子好吃的吗？
6: 什么才是营口味道？他们仨都知道。

0: 广告回来更加精彩，您依然在收听的节目是玩转营口，我是佳旭，
1: 我是主持人佳潇。
0: 下半段呢打算和大家分享分享营口地面上的一些优质的商家，包括还有一些这个非常棒的我们了解到的资讯呢。首先呢，佳旭想先和大家分享分享，就是我最近品尝到的美食，就品尝到了是啥呢，就是烤鱼了。
1: 哦，烤鱼这个种类我相信啊，大家肯定平时都吃的不少。但是咋说呢，潇潇之前也特别爱吃，但我最近吃的少了。因为我发现可能各大品牌的烤鱼吧，我就不具体提谁家了，整体的一些质量包括说味道给我一种预制菜的感觉。
0: 哎，对，你说对了，
1: 对，小小
0: 其实我会发现说呢，营口啊，至少佳旭去品尝的店铺里大部分的店可能都是预制鱼，
1: 没错。
0: 但是呢，其实我反而很能接受啊，因为第一点呢，就是佳旭其实不太挑啊，有啥说啥，就
1: 不是说
0: 有那种这个特别灵敏的舌头说，哎，这个鱼啊或者菜，你提早可能先做了一部分。

0: 分了，我就没有办法接受鱼必须是活鱼现杀啊、
1: 嗯！
0: 我这一方面我是可以接受的。二来呢，其实我心里啊也有数。你想团购58块钱，或者可能100块钱刚出头，你要是活鱼现杀，显然呢这是很难的一件事情。
1: 没错，
0: 我确实我省钱了呀，味儿也不错，所以这个预制鱼我是能够接受的。
1: 是的，所以说呢，咱们在不同的情况下啊，这个情况就只是价格有啥说啥了。不同的价格情况下，我们对于商家的要求肯定是不一样的。就比如说刚刚所提到的咱们网上那种特别比较便宜的比较性价比高的50-60，
0: 嗯，
1: 这种价钱咱就说实在的，就别要求商家用什么新鲜的了。当然如果能有新鲜的话就更好，但如果没有新鲜的话，我就说白了，在咱们吃不坏的情况下、
0: 嗯、
1: 味儿还不错，那我们就大快朵颐吧。但如果咱们真的是花可能100多200块钱、
0: 嗯、
1: 用的还是这种预制鱼的话，那确实是有点难以接受了。
0: 对，是这样子啊，那肯定是会有落差的。所以其实如果大家比较介意这件事情呢，像我之前啊有一个大石桥的一个好朋友，我就邀他，我说咱俩去吃烤鱼吧，我说了一家商家的名字啊、
1: 嗯、
0: 其实我非常喜欢吃他家，他家那个怪味烤鱼我爱到不行了。结果我的朋友说我不去，我说怎么回事呢，我可不吃预制鱼哈。所以确实呢我们两个人就换了一家吃了一个其他的品类。然后其实讲讲就是说，如果大家呢能够接受预制鱼的一个前提下哈，他这个咱们有啥说啥，他肯定是已经在工厂里这个实现了多数的一个步骤了。
1: 是的，
0: 但是我们可能是复热一下，再额外放一些这个芹菜啊，放一些这个其他的配菜在里面，它本质上这个味儿还是比较新鲜的，品质也是有保障的、
1: 嗯、
0: 它不是说这个味道怪怪的哈。但是呢如果大家会觉得是不是还是有点凉透的感觉，或者有点土腥味儿，嘉旭给大家支一招，就你一定要这个等这个鱼的那个酒精块哈彻底是已经燃起来的时候、
1: 嗯、
0: 因为它那个汤汁呢不管你点是什么口味的都挺重口的，
1: 是的，
0: 它就可以把这个原先鱼的那个味道呢就是让它寡淡的味道退下去了，所以这个吃下去呢是特别的有滋味了。
1: 嘉旭真的是一个生活小能手啊，咱不管什么样的一个条件情况下都是可以创造出让我们觉得哎口味不错的感觉。
0: 对，
1: 那这个确实是一招啊，当然是在咱们迫不得已的情况下、嗯、我们肯定是不希望自己吃的咱不管是预制的还是说现做的这种鱼会有土腥味儿、
0: 嗯、
1: 而且我也是相信啊，咱们可能大多数的一些朋友们出去吃饭冲的就是这个新鲜可口，但是确实是性价比在这一块呢。
0: 嗯，
1: 大家如果追求价钱的话，这一块咱们就是怎么说呢，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眼不见为净啊。
0: 嗯，
1: 当然还是有一点，就是咱们基本的健康卫生是肯定要保证的。
0: 对，然后其实呢在节目中和大家分享烤鱼啊，相信大家可能有很多的朋友都吃过烤鱼啦，并不稀奇，觉得说哎呀谁没吃过，是不是嘉旭您给大家这个推荐的点在哪里呢，是因为我周末的时候去吃了一下一鱼两吃
1: 啊、
0: 其实就比常规的烤鱼呢可能价格来说偏贵一丢丢了，就是大概点了一个团购套餐哈、啊、是138元，里边呢就是正常一条鱼，但是就像火锅的鸳鸯锅一样、
1: 嗯、
0: 它被一条鱼分成两个部分了、
1: 哦、它分为两半
0: 了，对，而且其实中间呢也会有那个稍微凸起来一点那个隔挡，然后我点的两个味道哈确实都是我第一次吃，一边呢是这个蒜香四溢蒜蓉粉丝的一个口感，另外一边呢是这个番茄的一个味道，而且上面还放了几片没有裹过那个糊的锅包肉。
1: 哦，那这个确实是要会带给我们不一样的口味碰撞。
0: 对，
1: 因为没有裹过糊的一个锅包肉带给我们就酥酥脆脆的、
0: 嗯、
1: 然后里面梗啾的，
0: 对，
1: 搭配上鱼肉这个鲜嫩，一口下去两种的一个味觉碰撞也是带给我们两种一个美味享受。
0: 是的，然后尤其是这个蒜蓉粉丝味的哈，我给大家这个推荐一下、嗯、就确实是第一次品尝，因为本身呢我其实特别喜欢吃一些蒜蓉的这个扇贝哈，但是其实反而呢就是那个扇贝肉我觉得没有那么爱吃，因为有啥说啥，它可能更多也是预制的哈，它不是说那种这活扇贝我现杀的，所以它肉肯定没有那么活灵活现的感觉哈。但是我最爱吃的就是上面那个蒜蓉还有粉丝儿，这味道真是好极了，上小夜市呢10块钱3个10块钱4个哈，每次就是感觉有的时候肚子顶饱了吃不下去了，我能把上面的粉丝和蒜蓉给吃掉，可能就是肉啊就能吃多少就不吃了哈。
1: 是的，
0: 然后就是我的感觉呢就是好像吃了一个超级爽超级过瘾的就是那种蒜蓉的一个海鲜的大锅
1: 啊、哦
0: 嗯、然后那个鱼肉呢其实你说把它夹出来蒜瓣肉然后再裹上那个蒜味哈就吃到嘴里去感觉真是爽极了。就如果能够接受这一口的朋友呢，在完事儿了以后再吃点这个薄荷糖或者口香糖啊，我觉得绝对是一次非常过瘾的美食的经历。
1: 没错，那么刚刚 也是就自己的一个个人经验跟大家进行了分享，所提到的像是一鱼两吃这种在我们营口地面上的美食形态确实是比较少，更何况在我们烤鱼上面还有这个蒜蓉粉丝。所以说呢，爱吃粉丝的朋友们，包括说爱吃这一口的朋友们，真的是可以去尝一尝的。并且刚刚呢，我也是发现呢，佳雪所提到一个小点比较吸引我，他们家用的这个鱼肉是蒜瓣肉，大家都会知道这个蒜瓣肉特别嫩，一口下去之后真的是鱼肉的鲜味，包括说每一种像鱼肉入口就化，大家如果喜欢的话真的是可以去尝试一下。
0: 对，
1: 包括佳雪再把店名跟大家分享一下子。
0: 我印象中啊，就是营口我吃过的这个一鱼两吃的味道呢，就是具体名字叫什么有点记不清了，但是在万达的三楼旁边就是瑞幸咖啡。
1: 那这家店铺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去看一看啊。
0: 对，
1: 而且其实潇潇脑海里也有几个选项，但确实是不太确定啊。大家如果跟潇潇一样可能比较坚定的朋友们，可以打开咱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搜索营口就要交通之声，后台私信跟我们分享一波的，我们看到了呢就会第一时间呢把这个店名确切的告诉给大家。
0: 哎，突然间想起来了，
1: 灵光一现，
0: 叫做铭记脆皮烤鱼。
1: 哎，我刚刚真的想的是这个。
0: 对对，
1: 但是我当时想的是跟旁边那一家有点串行呢，因为大家都会知道万达就在我们应该是属于西侧的那一边，
0: 其实还有另外一家叫做鱼鲜烤鱼。
1: 没错，就是他俩。所以说呢，刚刚咱们确切的店名啊，包括说地理位置跟大家分享到了，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就是可以去尝试一下一鱼两吃蒜蓉粉丝味的，这个还真没吃过。

0: 好的，接着和大家分享啊，相信潇潇呢在这个放假之际啊，是不是也发掘了一些宝藏的小店？
1: 是的，而且潇潇这个宝藏小店还不是一家店铺，我是一条街。
0: 怎么回事呢？
1: 这条街我相信啊，咱们听众朋友们肯定不会陌生了，因为我们每当夏天的时候会在节目里面频繁提及，就是盘龙山美食街。
0: 哎，其实你讲到了这个已经后半段，马上就要说盘龙山的时候，其实我就在想了，这一条街一到夏季哈，给的关键词已经很明显了，因为如果是一些其他外门市，人家冬天肯定也出摊啊，只有是夜市会受到一个季节的影响，夏天生意比较火爆，到了冬天呢，大家实话实说哈，也猫冬了，在外头逛不下去啊，一逛逛半个小时一个小时都冻透了。所以其实想要问问小小，就今年盘龙山夜市有没有一些这个火爆的商家啊，经典的老牌商家依旧是受到大家的青睐，包括有一些这个新出门的新创业的一些这个摊主朋友们啊，带来了哪些震撼美食？
1: 那这个肯定是要跟大家分享一下。那首先跟大家分享老牌吧，王牌。这个呢，就是这几家店铺算是自己潇潇的个人品味啊，因为我爱吃这一口，所以我每次去的时候都是会寻找。因为本身潇潇就是一个大石桥人嘛，盘龙山夜市真的是从他刚开始我就一直在逛。那么这几家店铺呢，也算是一直哎带个引号的屹立不倒。其中一家呢，算是一个饮品吧，先跟大家分享一下，夏季清凉。解暑真的是一绝，他们家主要卖的是酸梅汤，然后最近呢好像还有那个叫什么酸角汁儿，云南特色。
0: 哎，这个其实我在营口的一些咖啡店还真的看到了，而且后头有括号啊，就是怕酸者勿点。
1: 是的，
0: 其实这样的一个酸角汁儿呢，说句实话，家旭有点怕酸，但是你给我来个括号啊，我为了证明自己能够接受，我一定会在最近的一段时间内我去品尝一下。
1: 没错，家旭就是我这种好胜心强，不管怎样高低我得尝一尝。
0: 对，我除了说是在这个辣的方面哈，我是举旗投降了，确实是非常害怕辣啊。有的时候朋友说不辣呀，我说真的完全不辣吗？对，我不辣，我马上我说那算了，我就不吃了。
1: 是的，
0: 但是其他的一些味道我特别愿意去尝试。
1: 没错，潇潇跟家就是一样的，除了说辣这一点，其他我都是爱尝一尝的。他们家呢为什么要着重跟大家分享？第一点就他们家这个酸梅汁跟外面大家肯定都会去各大火锅店抱住一些其他店铺去吃过，赠送的酸梅汁大概率都是用粉勾兑出来的、
0: 哦、
1: 但是他们家不是，他们家呢大家品尝到我们嘴巴里面、啊、并没有很明显的甜味儿，反而入口是一种哎淡淡的中草药的味道，然后后面呢你慢慢品会有一种回甘，所以说这个口味的层次十分丰富。然后呢大家如果来到他们家这个店前面，这个咱们的摊子前面，会发现在酸梅汁盛酸梅汁这个大箱子大桶的外面，就是我们外面会有展示的像各种的中草药材，像是我们的一些山楂片呐、啊，包括说一些其他的就是甘草片呐、啊、等等、都是由这些药材熬制出来的。那么这个口味就是会比咱们外面喝的会健康一些，而且在我们的夏季清凉解暑真的是一绝。因为潇潇昨天晚上才喝过，确实一口下去之后，首先本身就特别燥热的一个氛围，但这一口就给我抚平了。
0: 对，
1: 然后同样呢我也是注意到了旁边会有这个酸角汁儿，但这个酸角汁儿吧，我是属于我也是怕酸，我真的怕酸，而且我之前还品尝过，所以我就会觉得我下次再尝试一波吧。
0: 哦，明白了。然后其实呢也是觉得在盘龙山夜市啊喝一些饮品是非常有必要的，因为大家也知道了，你吃一些小吃它的味道肯定是比较浓烈的啊，不可能是那么清凉寡水没有任何的滋味儿。然后尤其大家逛街呢，它也不是说咱们吃席或者吃一些其他的美食去了，你可能我吃口面条啊，我吃口米饭，我压一压，那肯定吃咸了，嘴里这个味儿太重了，就得喝点饮料了。
1: 是的，那他们家地理位置是十分好找啊，大家呢可以来到盘龙山夜市，会有一个中段，这个中段两边都是我们的摊位啊，从那个地方走进去，直接来到我们夜市的中间，然后从中间部分往我们的左手边走，两三个摊位，就大概我想想七八个摊位吧，就可以看到了。那么首先呢是一个十分经典的酸梅汁啊，他们家一直都是古法酿制。那么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吧，也是在盘龙山的中段，就在盘龙山的中段一个 T 字形，我们 T 字路口的时候，这个地方呢在我们的右手边会有一个应该是老奶奶或者老爷爷，他是轮番来的啊，做那种奶油小蛋糕，但并不是我们传统意义上的下面是蛋糕胚上面是奶油，而是说拿我们就是类似于鸡蛋和面， 然后呢在我们的这个炉子里面，就是花朵型的炉子里面烹出来的这种奶油小蛋糕，这种呢是潇潇从小的时候吧去外面学习就一直在吃的，然后最近呢在盘龙山夜市找到了相同的味道。那么同样呢这家店铺也是跟我身边的朋友们分享过许多回了，纷纷都种草了，大家呢如果想要去感受一下的话真的是可以去尝试。而且呢熟度也分为不同的一个熟成，首先是我们呢比如说大家比较喜欢吃点嫩的流心的，是我们七成熟八成熟都是可以的，但如果呢想要是那种我就是想要是暄乎乎的比较那种梗啾的，大家可以选择全熟的一个状态。而且呢里面像是我们的五成熟啊，包括潇潇小时候比较喜欢的三成熟啊，都是可以吃的，外面呢只有薄薄的一层皮儿，里面是属于爆浆的状态。
0: 嗯，没错。然后包括其实盘龙山夜市呢，刚才潇潇品尝到的这个美食呢嘉旭没吃过啊，下次也要尝尝看，然后也要和大家分享。如果你喜欢吃米粉哈，就是从那个入口几乎是走到头，已经后头几乎没有这个摊位的话，我记得有个老太太好像酸辣粉丝吧，
1: 是的，
0: 我有点记不清到底叫什么名字了，总之人家是有个外门市的，是往里边深处走，在左手边哈。他们家那个米粉呢实话实说虽然有点油，但是这个滋味特别特别的足，
1: 没错，十分的香。而且大家都会可以想象得到啊，在夜市里面的一些美食肯定都是我们的口味啊重油重辣或者是重香的这一种。那除了说刚刚潇潇跟嘉旭分享的这几家，其实还有一家就是我们的向阳水煮串，
0: 对，
1: 然后呢还有再往前走会有一个芝士热狗棒，然后呢再往我们前面走会有个老北京爆肚，
0: 对对对，
1: 所以说呢会有许多的咱们经典美食啊在我们的节目里面跟大家分享。但是呢为什么潇潇会说这么多经典美食没有详细的概括，因为确实刚刚嘉旭问我说盘龙山美食街哪个门市店门口人最多，潇潇真分不过来，因为我昨天晚上去的时候满眼望去全是人头，每个摊位前面都有人，所以说呢还是能够在我们盘龙山夜市驻足这么久的肯定是有它的一个道理的。而且最近我也发现了盘龙山夜市多了一种美食，就是大饼卷烤串，像是我们炸串啊各种各样的烤串啊卷在我们的饼里面，
0: 对，大饼卷一切，
1: 没错，这个呢也是一种最近出现的一种美食形式吧，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去尝试一下。那今天呢跟大家分享了许多，上半场是我们的玩，下半场是我们的吃，这么多美食内容大家可以持续关注玩转营口，那咱们下期不见不散喽。
2: 六针标准样板间，
3: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2: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3: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万。

0: 9800。
1: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0: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1: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0: 百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3: 午后1点，我是951平安小精灵吴雪竹。疲劳驾驶是非常危险的行为，如果开车时感到困倦，一定要及时停车休息。磨刀不误砍柴工，劳逸结合才能更好地享受生活。
2: 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4: 如期而至，繁花锦簇。
0: 营口半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一年一度盛夏好物清仓季如约启幕。
4: 欧派橱柜、衣柜、书柜、酒柜、卫浴柜等定制样柜一折起清售，
0: 集全球好物，德国博士、美国惠而浦、瑞典伊莱克斯、日本松下等国内外知名品牌电器三折起清售。
4: 意大利 MD、芝华士、金可儿、慕斯等国内外知名品牌沙发、茶几、餐桌椅、软床、床垫等家具5折起清售。
0: 德国双立人厨具、欧派厨具限时限量超低价秒杀。
4: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营口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0: 大一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大一圈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5: 想考艺术类名校，就报营口市戏曲学校。营口戏校是辽宁省公立艺考名校，系面向全国适龄小学生和初中生，招收戏曲表演、美术、舞蹈、声乐表演、器乐演奏、影视表演、播音主持等专业学生，以及综合高中学生，共计400人。营口戏校办学45年，师资力量雄厚，毕业生遍布全国艺术类高校。让有梦想的孩子上艺术类名校，就来营口戏校。报名电话：0417-2219-158。
6: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7: 6月25号，长白山延吉乌拉盖大草原汽车四日游，仅需1380元。20度清凉避暑，畅游长白山，感受延边特色风情。
6: 贵州双飞6日游4680元，打卡黄果树瀑布、荔波小金猴、西江千户苗寨、假兴楼，尽享多彩贵州山水与民族风情。
7: 新疆双飞8日游9180元，畅游赛里木湖，穿越古库公路，领略北疆壮阔绝美风光。
6: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超值福利不容错过。
7: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主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更有多条国内热门线路可选。
6: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红号。
7: 龙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燕之屋晚宴提醒您收听951信息快报。
8: 赛龙舟迎端午，好燕窝善滋补。
9: 端午节回馈亲友，礼敬贵人，送燕之屋燕窝，恭祝端午安康，福寿绵长。
8: 端午节维系客户，开拓市场，送燕之屋燕窝，高端体面，彰显实力。
9: 端午节送燕之屋晚宴，好燕窝健康礼。
7: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10: 燕之屋，
11: 声声有爱，
12: 句句关情。

0: 2026年高考第二天，今年我市9900多名考生参加高考。高考期间，恰逢主城区道路集中施工，赶考路线车流路况更为复杂。为保证考生出行顺畅，停车秩序规范，营口公安交警将推出一系列具体举措，提示各位考生家长，请您把蓝丝带系在车辆后视镜上，便于营口交警为您精准护航。951的电波也向全市的驾驶员发出倡议：高考期间，请您给系着蓝丝带的家长用车默契礼让，让我们用我们的方式为考生加油鼓劲儿送出祝福。2026营口市蓝丝带高考护考活动由营口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营口新闻传媒中心、营口和氏眼科医院、营口市教育局联合发出倡议。这条蓝丝带以爱为名，汇聚城市的温暖力量，助力高考筑梦起航，祝福考生旗开得胜，金榜题名，温暖一颗心，文明一座城，让我们一起为高考助力，为梦想加油。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午后到夜间晴见多云，后半夜转阵雨或雷阵雨，偏南风3到4级。营口海洋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午后到夜间晴见多云，后半夜转阵雨或雷阵雨，偏南风5到6级。再来了解一下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午后到夜间晴见多云，后半夜转阵雨或雷阵雨，偏南风3到4级。营口海洋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午后到夜间晴见多云，后半夜转阵雨或雷阵雨，偏南风5到6级。天气情况了解过后，951信息快报我们继续来关注。听众朋友，欢迎您在手机上下载赢天下 APP， 通过视听板块点击收听收看951交通广播的精彩节目，获得更多新闻资讯。同时大家还可以在抖音平台搜索营口951交通广播收看我们的直播节目，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并关注营口951交通之声，参与互动留言，我们将关注您的每一条留言。下载云听或喜马拉雅，搜索营口交通文艺广播，同样可以收听节目。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礼让斑马线，我为你点赞，951喊你一起做营口文明好司机。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 FM95.1。 这一时间段的951信息快报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一节我们再会。稍后在一段广告和宣传过后，欢迎您继续回来收听与君同行，乐游营口。
1: 祝你成长，祝你昂扬，祝你生活像素站在天花板上，祝你去做飞鸟。
2: 高考是一场青春的绽放，那些披星戴月的日子终将化作点点星光，照亮你奔赴梦想的路。
3: 岁月不会忘记你的付出，时间会见证你的成长。愿你高考顺利，前程似锦。
4: 我是2026届考生，在此我祝福自己和所有的考生超常发挥，得偿所愿，金榜题名，一举高中。
5: 我是2026届考生，祝我和所有的学生高考顺利，乾坤未定，你我皆是黑马，我们一起加油。
6: 我哥今年参加高考，我今年参加中考，我祝哥哥考上理想大学，祝我自己考上理想高中，哥哥加油，我也加油。
7: 我是2026届考生，也祝福自己和同学们答题顺遂，妙笔生花，圆梦今夏。
8: 我想对闺女说，沉着冷静，笔下生风，全力以赴，未来可期，加油。

0: 儿子，今年你高考了，爸爸妈妈在此祝福你，脚下有路，远方有光，乘风破浪，扬帆远航。
1: 我大儿子今年高考，祝大儿子轻松应战，顺利通关，奔赴心仪大学，如愿上岸。
2: 相信自己，提笔从容，落笔生花。
3: 愿你历尽千帆，得偿所愿。

开车的时候别总看电话好吗？看微信是吧？昨天我们幼儿园来了一位交警叔叔，他说开车不是一个人的事，是全家人的安全和幸福。你爱我吗？那你就好好开车，别溜号。来亲一下，多谢老爸哦。我在这里提醒亲爱的爸爸们，你们要安全开车，你们的宝贝女儿爱你们哦。

0: 这里是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中华珠宝首信品牌天龙珠宝邀您一同收听汽车大管家。
0: 这里可以看到夕阳入海，
3: 这里有海滨温泉，
0: 这里有精彩的鸟浪，
4: 这里有金牛山人的时光，
3: 百年港城，
0: 水产鲜美，
4: 稻米飘香，
0: 水果甘甜，
3: 这里是大美营口，
5: 与君同行，乐游营口。
6: 来营口听海潮，观鸟浪，泡温泉，品美食，不同欣赏夕阳坠海的风景。百年港城幻象更新，河海营口在水一方，期待与您相约，向你讲述更多的营口故事。

0: 百年港城万象更新，河海营口在水一方。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时光快乐，欢迎您继续锁定 FM95.1 来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这里正在给您直播的是由营口市文化旅游和广播电视局、营口新闻传媒中心联合推出的大型文旅栏目《与君同行乐游营口》。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石蕊，在直播间里向您问候。那么每周一周三的下午1点钟到2点钟呢，与君同行乐游营口栏目哈，带着大家伙呢来沉浸式的体验咱们营口的户外文旅、美食文旅、非遗文旅和红色文旅，希望啊咱人人都做营口文旅的推荐官。那今天是周一了，又是我们场外主持人呢带着您去沉浸式打卡的一期节目。今天我们的场外主持人要带您到哪里来领略我们营口的美好景色呢？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来转播一下正在现场的信号，播一下正在现场的信号，播一下正在现场的信号。
1: Hello， 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直播间。那今天呢，我们又来带大家沉浸式来逛一逛我们营口周边的可以旅游小逛的地方了。那今天我们在的是哪里呢？那如果熟悉我们这个场景的朋友，能不能猜到我们？

0: 是什么地方呢？没错，我们就是今天来到了金溪谷。那金溪谷这个地方呢，如果说以前来过的朋友可能知道，这里好吃的好玩的还是挺多的。无论说你是放假的时候想要来逛一逛，还是说周末想要带你家里的小朋友来这里逛一逛，是都可以全面的满足大家的需求的啊。成年人、小朋友还是老年人，
1: 对，
0: 都是可以来这儿的，都有不同的项目去适合他们，是
1: 吧？是的，是的。
0: 那今天呢，我们也请到了一位嘉宾，带我们来逛一逛金溪谷。那先来做个自我介绍。
2: 好的，我是金溪谷的运营经理，我叫徐威，在金溪谷整整三年的时间，所以我对金溪谷是比较了解的。今天带大家沉浸式体验一下我们金溪谷都有哪些好玩的好吃的啊，带你们去逛一逛。
0: 嗯，那许经理，我们现在在的这个位置哈，我看其实这一圈环逛下来，这个就有好几个目之所及可以玩的地方。
2: 对，
0: 咱先一个一个说呗哈。
2: 好的，先跟随我们的镜头啊，我们先去看一下，在我们这侧有小朋友在那喊，那个呢就是我们的呐喊喷泉。
0: 呐喊喷泉，
2: 喊的声音越大，它喷泉喷得越高，看到那个水柱有上升。在它的身后呢，
0: 哇，那个喊得大呀，
2: 那个高啊，
0: 哇，那个喊得好好高，
2: 是吧？在那个的身后呢，就是我们的龙凤呈祥和栈道瀑布
0: 啊。
2: 通过那个栈道瀑布，就能达到我们的西山，上到
0: 我们
2: 山顶。我们可以往那边
0: 走一
2: 走, 一
0: 走，
2: 好不好？从这边走，啊，好，
0: 从这边走，
2: 在我这边走，
0: 好。这个就是我们的小长廊，这个小道是吧？
2: 嗯，这个底下就是美食街，然后上面呢可以在这就餐、烧烤呀，包括我们金溪谷非常有特色的玉米彩条也是在这个二楼。来到我们金溪谷的游客都可以免费品尝。这边就是我们的呐喊喷泉。你要不要来体验一下？
0: 我的声音不够大呀，我怕吓到我们的直播间朋友。
2: 你试试，
0: 你就喊这个吗？
2: 对，
0: 我得把麦克摘一放一边儿点。
3: 完了！
0: 你来试一下。我这喊的声音不够大呀。
2: 现在有喊的声音。
0: 好。
2: 可以啊，非常的不错、
0: 这个得是持续性喊，
2: 对、持续性喊，
0: 得持续性一直喊它才能出来。
2: 对，然后在这个身后给大家介绍一下啊，这个身后呢就是我们龙凤呈祥的地方，再往前看就能看到有个瀑布，通过这个栈道楼梯可以上去下去，通过这个瀑布里叫栈道瀑布，可以欣赏这瀑布的美景，瀑布之后你就环山而上，能达到山顶的位置。是这样一个路程了，往上走。
0: 我这喊的声音肯定是不够大了。那边不是。
2: 对，然后咱们跟随镜头往回走。这条街
0: 这边
2: 对
0: 是有一个小舞台的啊。
2: 对，
0: 这个小舞台平时都会有一些节目的表演，是不是？
2: 对，这个舞台呢是我们百姓的舞台，想唱想跳舞就来，如果喜欢唱歌的喜欢跳舞的都可以到我们的点歌，每天基本上11点到3点之间是我们这个舞台开放的时间啊，如果说能歌善舞的你都可以去，
0: 而且是时间，
2: 对，而且是免费提供的。
0: 它这个装扮的也挺好看的、
2: 对，就是非常适合老年人，他们喜欢在这打卡拍照、就是花花绿绿的很美，然后上面那个莲花台拍照也很好看。
0: 你知道如果说就是没有其他的游客来唱歌的话，就我们还有这个歌手、
2: 对，有歌手，
0: 我们自己的歌手，
2: 对，
0: 有
2: 自己的歌手可以在这唱歌。
0: 然后上面莲花台还造了一个小景，是吧？
2: 因为那个是瀑布，今天它的水没下来，正常的话应该是瀑布流下来的水。
0: 但是就是从这个地方就属于它的那个主景区的一个中心了，是吧？
2: 对，这个就是我们一个算是一个舞台的一个区域啊。你说它是中心呢，也可以这么说。
0: 算中心。

0: 蒜是不是？
1: 对，它只是稍微偏了一点点，
2: 就蹭个蒜
1: 啊。但是我们逛景，整个这边的区域就是逛景。
2: 哦，嗯，那像它旁边呢？
1: 那个是我们的金果树，我们这个地方叫金果树瀑布。
2: 金果树瀑布。
1: 对，在整个这个中间的区域也有很多打卡的地方，比如中间这个门，它叫福临门。
2: 哦。
1: 然后我们谷主管它。古主管它叫尊心眼，它是一个铜钱的一个形状嘛。你看那个人把那个方盘转动了，那个叫时劳运转。
2: 咱慢点一个个来看啊，我还沉浸在这个金果树这块呢。
1: 金果树瀑布上面有两个金苹果，看到没？
2: 大家能看到吗？就是金果树的左边和右边，金果树这三个字大家应该能看清吧？左边和右边那两有两个金苹果，就是。据说谷主找这两个金苹果挺难找的，
1: 对，
2: 不太好找，
1: 嗯，
2: 因为这么大的不好找，
1: 对。
3: 走，
2: 然后我们这有一个福临门，
3: 嗯，
2: 就是这也属于是一个拍照打卡的地方，
1: 拍照打卡的地方。
2: 我那有一个好大的蜻蜓，
1: 在哪里？
0: 哎呀，好大。
2: 大家看到了吗？
1: 这是个蜻蜓猴子。
2: 因为其实像这种小昆虫的话，我们在生活里城市里边很少见到。
1: 对，
2: 而且现在城市里基本都是很小很小的那种小蜻蜓。
1: 嗯，
2: 你其实你可以在这种地方看到这种大的蜻蜓，然后是不同这个类别很少见的，你会觉得是因为这儿的生态环境很好，所以你才会看到这样的一些不一样的东西。
1: 对，
2: 然后也是
1: 有游客在拍照
2: 哈。对，
1: 他在想是不是镜头对着他。
2: 然后我们这边是有一个
1: 石栏运转，
2: 它是可以转动的。
1: 对，在这个石头的上面还有一些东西，在石头的上面。
2: 就看一下吗？
1: 我们飞航飞的话，就是在上面俯视的话，是能看到这个上面像一个罗盘一样。
2: 但在这儿看的不是很清晰，是吧？
1: 对，只有在走到前面才能看清。像一个罗盘一样，你尝试着转一下它，
2: 啊，挺沉的，
1: 但它很厉害，一个人能转动它，
2: 但这个挺沉的。
1: 对，
2: 我自己一个人应该是力量还挺小的啊。那我们这个花园区其实可以打卡拍照的地方还挺多的，
1: 对，打卡拍照还是挺多的。
2: 那我们就接着逛。
1: 好，
2: 咱
1: 那我们从美食街一直往前走，
2: 就是只能走这一条道呗，
1: 只有这一条道，从别的地方我都涉水了。
2: 哦，
1: 我们这有山有水的地方。
2: 哎，那像这里边它有这个鱼是可以抓的吗？
1: 我们从6月份开始搞的活动，每逢周六周日的时候，就在这条小溪里面会放鱼，放大的鲤鱼，比如说你看到这种鲶鱼啊、黑鱼呀，那是小鱼都不算，我们放的都是大的鲫鱼。然后游客呢，就是只要入园的游客都可以免费参加，而且你捞到的鱼都可以带回家。晚上回家全鱼宴都有了。
2: 那也就是说我们现在来的话就可以捞鱼。
1: 对，就是每周六周日下午
2: 啊，不有这个活动，只有每周周日下午。
1: 对，而且只要进来就可以参加。
2: 那比如说昨天你们就做这个了。
1: 对呀，昨天我让你看看我们做活动的视频啊，就是好多游客在这抓鱼，给你们看看。
2: 给我们镜头看一下。
1: 对，给大家的镜头看一下，这是昨天我们在这捞鱼的活动。
2: 我这么多人啊，
1: 好多人，看着往里边撇的大鱼，就是所有人都，还有抓的小螃蟹。
2: 哦，这么多人，这是昨天下午抓鱼。
1: 对，昨天下午抓鱼
2: 的下午。
1: 对，你大伙在一起，你看那水是清的吗？
2: 嗯。
1: 但是所有人下去就可能搅浑了，但实际上水还是很清的。
2: 哦。
1: 啊，就是每周六周日都有这个活动，
2: 两边都会放呗。
1: 对。
2: 啊。那抓完的鱼我是可以免费带回去的吗？
1: 对呀，你抓到多少都可以带回家。
2: 抓多少都可以？
1: 都可以。有的真的是抓鱼的那种高手，昨天有一个女的抓了三条这么大的鲤鱼。
2: 你们是真放这么大的吗？
1: 对，必须的，这么大的鲤鱼，这么大的鲫鱼，还有黑鱼也有这么大的。
2: 哦，哇，那还真的是挺好的啊。
1: 嗯，这条街就是我们的美食街。

0: 城各种地地道道那种乡村美食，像他家做的这个饭包啊，像前面还有什么煎饼果子、菠萝叶饼啊，
1: 啊，
0: 都是
1: 属于东北特色。
0: 对对对。
1: 有、啊，我们过一下啊。
0: 是游客服务中心，这就是我们的游客服务中心。就如果说你来了之后想烧烤，你就到游客服务中心去拍个台，然后我们就免费提供烧烤的位置。
1: 哦，那其实我们来到这儿的话，刚刚我们在那个就比较中心的位置啊，大概转了一圈，看就是挺多打卡拍照的这个点，还是挺好看的。
0: 对，
1: 那其实我们今天是
2: 有人问这是哪？
1: 有人问这是哪哈？我们朋友有朋友问哈，这是哪？这里是盖州的金溪谷，朋友们，盖州的金溪谷，大家搜金溪谷
0: 乡村旅游，
1: 乡村旅游，
0: 对，
1: 但是这个位置就是可以搜到的，就是周屯村啊。
0: 对，主播记忆力不错。
1: 然后其实来到这儿之后，你看你可以逛那些那些地方是纯景点，但是你比如说你家里有小朋友，你想带小朋友来玩，我们看这个小朋友很多。然后小朋友来这儿，比如说抓个鱼啊，
0: 对
1: 啊，或者是他玩一些其他的游乐
0: 项
1: 目，
0: 哎，
1: 也有，
0: 是的。
1: 啊，这也是就是一条街美食的这种。
0: 对，其实我们景区是以刚刚进来的漫水桥为中心轴，然后它的右手边就是我们进来之后，你的右手边就是观景的，左手边呢就是玩水的地方。像今年我们金山银山的这个位置上去就是飞天魔毯，今年刚刚修好的啊、
1: 哦、
0: 两段飞天魔毯，第一段大概运行8分钟左右，第二段运行5分钟左右，全程15分钟到达山顶，不需要你走路了，就是堪称上山不费力，下山超刺激。
1: 这个真的是我们很多朋友会关心的一个问题啊，
0: 是的，
1: 就是因为来这种乡村的旅游，我们一是为了感受一下这种大自然的这种氧吧的气息，
0: 对，
1: 再一个就是这种环境啊，然后这种可以玩的这种远离喧嚣的这个感觉，
0: 对，
1: 对，然后但是爬山真的是让人很头疼的一件事。
0: 就是大家想玩漂流嘛，爬山就很苦恼，那我们今年修的飞天魔毯就非常给力
1: 啊、就是我不用自己爬，我可以到山顶。
0: 对，
1: 这个我觉得还是首先啊，不说别人，挺吸引我的
0: 啊，
1: 不用爬山啊。对于像主播这种比较偏懒人的这种啊，就是我觉得很适合。
0: 对，
1: 啊、
0: 是的。
1: 然后这边是景区。
0: 对，这个往上上就是家了，
1: 啊、
0: 就不能走。从这个金山银山的位置，大家能看到四面这个圆洞，我们就可以上山。啊、山上去玩魔毯，上山的飞天魔毯，然后高山漂流，山地大滑梯，到山顶上我们还有打卡拍照的地方，
1: 这么多呀！
0: 天空之门，天空之镜，可美了，
1: 这么多呀！
0: 你站在我们天空之镜上，
1: 啊，
0: 整个环四面三，老好看了，
1: 就倒影的那种。
0: 对对，就像你说的倒影，
1: 太吸引人了，有点啊。这块这个水我感觉也挺好的，
0: 这个叫漫水桥。
3: 嗯，那么从我们的视频直播里面哈，相信大家伙儿就已经能够感受得到现场的热闹了。那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场外主持人李阳呢，带着您一起到的是我们盖州金溪谷去打卡。那广播这边呢，要先进一下半点广告了，视频那边还在继续，欢迎大家伙儿接着收看。稍后半点广告过后，我们继续回来。
4: 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一层，大商新玛特一层，2866-699。
5: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辽宁蓝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升级6帧标准样板间，
4: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蓝亭欧派再决定。
5: 真品质，真庄严，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蓝亭装饰欧派大家居6帧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4: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0: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1: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沟中对过，电话2805-999。
1: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
2: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1: 6月25号，长白山延吉乌拉盖大草原汽车四日游，仅需1380元。20度清凉避暑，畅游长白山，感受延边特色风情。
2: 贵州双飞六日游4680元，打卡黄果树瀑布、荔波小七孔、西江千户苗寨、假秀楼，尽享多彩贵州山水与民族风情。
1: 新疆双飞8日游9180元，畅游赛里木湖，穿越古库公路，领略北疆壮阔绝美风光。
2: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超值福利不容错过。
1: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主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更有多条国内热门线路可选。
2: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1: 龙奔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3: 哎呀，跟你说个靠谱的事儿，我在营口邮政做了个财富规划，体验特别好。
4: 哦，那产品怎么样？
3: 品类比较多样，短期、中长期以及长期规划类都有。
4: 那挺好啊，我也有笔闲钱，去哪儿咨询办理呢？
3: 邮政网点遍布城乡，存取便捷，全地区各邮政网点均可咨询。闲钱理财、财富配置一站式服务，专业又贴心。
4: 好嘞，明天我就过去，太感谢了。
3: 理财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哦。
5: 如期而至，繁花锦簇。
1: 营口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一年一度盛夏好物清仓季如约启幕。
5: 欧派橱柜、衣柜、书柜、酒柜、卫浴柜等定制样柜一折起清售，
1: 集全球好物，德国博士、美国惠而浦、瑞典伊莱克斯、日本松下等国内外知名品牌电器三折起清售。
5: 意大利 MD、 芝华士、金可儿、慕斯等国内外知名品牌沙发、茶几、餐桌椅、软床、床垫等家具5折起清售。
1: 德国双立人厨具、欧派厨具限时限量超低价秒杀。
5: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营口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1: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拜轩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6: 李总，端午安康，这是送您的燕之屋晚宴燕窝，祝您身体事业都稳健
7: 哟。这可是有口皆碑的好燕窝，
6: 吃点好燕窝补补健康，事业两手抓。
8: 端午节送诚意好礼，就来燕之屋，
6: 选点硬核的。
1: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拜轩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

0: 高考是一场青春的绽放，那些披星戴月的日子终将化作点点星光，照亮你奔赴梦想的路。
1: 岁月不会忘记你的付出，时间会见证你的成长。愿你高考顺利，前程似锦。
2: 我是2026届考生，在此我祝福自己和所有的考生超常发挥，得偿所愿，金榜题名，一举高中。
3: 我是2026届考生，祝我和所有的学生高考顺利，乾坤未定，你我皆是黑马，我们一起加油。
4: 我哥今年参加高考，我今年参加中考，我祝哥哥考上理想大学，祝我自己考上理想高中，哥哥加油，我也加油。
5: 我是2026届考生，也祝福自己和同学们答题顺遂，妙笔生花，圆梦今夏。
6: 我想对闺女说，沉着冷静，笔下生风，全力以赴，未来可期，加油。
7: 儿子，今年你高考了，爸爸妈妈在此祝福你。

0: 脚下有路，远方有光，乘风破浪，扬帆远航。
1: 我大儿子今年高考，祝大儿子轻松应战，顺利通关，奔赴心仪大学，如愿上岸。
2: 相信自己，提笔从容，落笔生花。
3: 愿你历尽千帆，得偿所愿。

0: 个爸爸，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外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关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1: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好司机。
2: 这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3: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 951，
3: 生活很美好，
2: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3: 这里可以看到夕阳入海，
2: 这里有海滨温泉，
3: 这里有精彩的鸟浪，
4: 这里有金牛山人的时光，
2: 百年港城，
3: 水产鲜美，
4: 稻米飘香，
3: 水果甘甜，
2: 这里是大美营口，
5: 与君同行，乐游营口。
4: 来营口，听海潮，观鸟浪，泡温泉，品美食，共同欣赏夕阳坠海的风景。百年港城万象更新，河海营口在水一方，期待与您相约，向你讲述更多的营口故事。

0: 正在直播的与君同行乐游营口栏目，欢迎大家伙儿继续收听。那今天呢是我们的场外主持人李阳带着您去打卡的一期节目。今天呢他带着大家伙儿共同去到的是咱们盖州的金溪谷。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来转播一下现场的情况。
1: 对，
2: 西上民宿。
1: 对，
2: 那这个可以住几个人呢？
1: 我们每个房间是这样的，下面是一个垫炕的榻榻米。榻榻米上呢，我们正常的话，房间是四个人的，上面还有一个吊床。
2: 房间是四个人的，上面是一个，还有一个吊床。
1: 一个吊床1.8×2米的，下面榻榻米是2米×2.8米的，它比较大。那你要说我们一家，哎，我一家三口又带着父母，我们五个人也可以住得下。但是我们每个房间里面配备的都是四人的用品
2: 啊，
1: 比如说被褥啊，这东西都是挺四人的。
2: 可以单独再要吗？
1: 你单独配的话，我们被褥的话是50块钱一套
2: 啊。
1: 如果要是夏天就不需要盖那么多，你自己带个小毯子啊什么都可以。
2: 哦，就是正常每个房间是四人位。
1: 对
2: 啊，正常来说是四人位。
1: 对，而且不是很多，我们就一共从内到外一排13个房间。
2: 哦，那就是如果说在旅游旺季的时候，或者放假寒暑假的时候，
1: 很难抢到房，
2: 还得提前订。
1: 对，
2: 就只有13个，
1: 提前好久。
2: 哎呦，
1: 不提前订的话就没有。
2: 看到小火车的轨道了。
1: 对，小火车就是从前面，咱们大概再走个100米左右就能看到起点。它是环河，正好走一圈。
2: 那其实像这个住宿的地方，朋友们，如果说你想要周末或者是放假的时候来这儿逛的话，你真的得提前预定。提前预定的话需要交定金吗？
1: 不需要，我们是在线上。你去订完房了，你约好哪天来，我们自动房源就会往下减房。就是你只要预约了，我们就会给你留房。
2: 这边住宿的。
1: 对，
2: 那好在我们这个住宿的问题就也不用担心了啊。如果说我们就是想要来旅游的话，然后周末的时间又觉得一天时间太赶了，那我们就可以选择在这儿住一晚上。
1: 其实你看像沈阳的、大连的，他们来的话开车都要2个多小时、3个小时，对吧？你在这住一个晚上就没那么快了，就没时间，没那么赶。
2: 对，如果说当天去当天回的话，对于盖州周边的朋友来说还可以，我们是来这玩一下。
1: 对对对，
2: 你其实对于室内的朋友来说就已经稍微远一点了。或者是你像说沈阳大连的这些哈，你都是需要考虑一下说，哎，我在这玩，然后可能跟朋友聚个会吃个饭聊个天，还是需要多一点时间的啊。但我们镜头也可以看一下周边的这个环境，它的这个景色是很好的。其实我觉得像来到这种乡村旅游的话，选择一个地方首先还是要看它的景，它的景吸引我，然后再看一下它这个地方有一些很好的设施可以让我去玩了，我觉得也挺好。
1: 对，因为我们其实金溪谷主打的就是什么亲子游、家庭游。
2: 那我看我们这儿有这个小指示牌儿。
1: 对，
2: 这个就是所有的一个指示，我们去哪里可以看到什么。
1: 对对对，
2: 这边是高山漂流、飞
1: 高山漂流、飞天魔毯，原来的方向是这边，现在改到那边了。
2: 改到了，
1: 再往前走我们就是金溪泉了。
2: 那你们的这个指示牌得改一下啊。
1: 已经通知人改了，但可能
2: 谷主建议一下啊，指示牌要改了。谷主，
1: 谷主在没在直播间？
2: 对啊，谷主在的话要吸收一下。
1: 可以看到这个镜头，镜头给到这个地方，这个就是我们高山漂流漂下来有一个进金溪洞的这么一个入口。就感觉你钻进了恐龙的嘴里面。
2: 不会被吃掉吧？
1: 进去之后就是我们的金溪洞
2: 啊，
1: 在洞里面漂一段，然后再到河道里面。
2: 就是我们刚才看到仙气飘飘的，然后门口有雾气有水，
1: 对
2: 对
1: 对，得进到那个洞里面漂一段。现在上面没放船吗？
2: 他们是顺着这个地方下来，
1: 对，从山上看看那个上面
2: 啊，
1: 从那个上面一直飘，全程下来得要7分钟左右。
2: 7分钟左右，这个多长？
1: 2500米。
2: 哦，
1: 2500米，我们是六连漂，第一段是在丛林里，第二段是进了一条龙尾进龙头出，第三段是在悬崖峭壁，第四段是进到金溪洞，然后第五段下去到河道里面去打水仗，就是整个全程2500米下来。
2: 那我们这个金溪谷它占地是多少？
1: 2000多平方米，2000多万平方米。
2: 差个万字可差不少啊。
1: 对，2000多万平方米，从来不介绍占地有多大，我就一般我介绍我都介绍，我们有几座山，一座、两座、三座、四座，我就介绍
2: 山，
1: 4座山。
2: 哦。
1: 山跟山连在一起了嘛？那个是我们高山漂流的，然后跟这座，然后刚才我们在金果树瀑布往上，那又是一座，然后莲花台。那个叫五佛手上面祈福树呢，又是一座。我介绍一般都介绍几座山。
2: 你看，这个就是我们很多朋友就会感兴趣，说，哎，那我来这儿我可以玩什么？那我可以玩的地方，我有多大的区间我可以去逛？我能逛的这个地方有多大？对吧？他会想说，哎，我都可以玩一些什么？那其实我们就说，大自然给到我们的这种馈赠哈，就是水的声音真的是最治愈的。
1: 你要说到大自然的馈赠，接下来我带你去看看真正的大自然馈赠的是什么。
2: 还有，这还不是，这还不算，
1: 这还不算，还有真正大自然馈赠的东西，带你往前走去看一看。
2: 那我们可要感受一下了。其实这个地方我走的话，我觉得挺适合夏天的。
1: 对，
2: 就不晒了。
1: 对
2: 啊，朋友们，走在这个地方，
1: 看到了吗？船
2: 啊。

0: 坏，一会儿就下去了。
1: 我就不明思义的拿车等着，辽南地区最多吗？这个问题啊，大家提前签好，你们手里的票如果有高山漂流的话，这一点
0: 这不是刚才唱歌那个，
2: 对，
0: 我
1: 赶票，咱可是收钱的。
0: 啊，万能的，
1: 从底下跳下来三，也就三五秒就到底下了，可以上去试一下。
0: 哦，我们往这边走，就是整个的，它这个也是漂流的这个地方都在这一趟是吧？
3: 对，它是在山上了下来。
0: 哦，嗯，其实相比较那边，我还挺喜欢这边的。
3: 对，很清静，就没那么吵，也没那么闹。
0: 哎呦，这个是。
3: 这个就是我说的真正的天地馈赠的金溪泉，它真的是泉水自涌而出，一年四季自涌而出的泉水，你可以去尝尝，
0: 可以尝尝
3: 啊！小朋友直接喝了，那边石头缝流出来的，我给你刷一个碗，
0: 我这还有碗，
3: 对，我试试，那个坏了。那小朋友拿那个了，
0: 哎，这个是随时压随时出吗？
1: 帮忙给阿姨。
3: 谢谢。
0: 随时压随时出吗？
3: 对，是的。
0: 感受一下它的那个温度啊，朋友们，就是它很凉的，它是。它是很凉的，
3: 来，可以尝尝。怎么？感受一下，泉水凉的，
0: 大碗干了，朋友们。
3: 什么感觉？甘甜，真的是甘甜。
0: 甜的。
3: 我们这边还有这个检测报告吗？它就是自涌而出的。
1: 都才能抽出来，如果你长时间不压，压不出来水。
3: 还记得小时候我们玩这个是需要把水灌进去，
1: 对对对，
3: 然后才能把压，对，用水淋水上，
1: 对对对，
3: 一样的，就是甘甜的，
0: 有一种绵软的感觉。
3: 对，它不那么硬，因为有自检报告，它比我们自己家的饮用水要好。
0: 因为其实说就是，其实主播喝水其实是比较挑剔的。因为市面上它有很多的矿泉水嘛，我会觉得有的口感我喜欢喝，有的口感我不是那么的喜欢喝。所以说，像平时我们可能现在家里会自己放那种净水器
3: ，对，
0: 对，它就会让这个水质变软一些。但是这个呢，就比较接近于
3: 对
0: 它那个净化过的水，就是它是那种绵软，然后有一点点甜甜的味道。
3: 对，
0: 自己家里净水器不甜。
3: 我没说嘛，这是天然馈赠的泉水，而且我来到我们金溪谷，你自己有容器的话都可以打回家，你没有容器，我们这儿有这个桶，玩高山漂流的还送这个桶。
0: 我觉得这个一定要提前跟朋友们说一下，因为有的时候来就是不了解的啊，可能来金溪谷逛的，并不知道说这儿还有一个这个直饮的这个泉水，我可以直接
3: 可以
0: 饮，对吧？我可以直接饮的这个泉水，但是我来这儿了，我才知道，那我还没带容器，我觉得我好亏呀。
3: 但是我们这有容器呀，
0: 我花钱吗？
3: 2块钱，
0: 你看是吧？我要自己带，我不花钱买。
3: 但是如果说你要玩我们高山漂流的话，他是送你一个桶
0: 啊。
3: 刚才游客拎的都是他们玩高山漂流下来
0: 的那个大白桶，
3: 对对，几升
0: 的，
3: 一个人一个，
0: 一个人一个，
3: 对。
0: 哦，
3: 你可以把这个水带回家，真的就是这个水回家，你是做饭也好，还是泡茶也好，
0: 多少水都带多。
3: 你要自己有容器的话，你带多少都行。
0: 哦，
3: 你要自己带那种大桶来，你就随便装。
0: 哦，
3: 我们也没有要求。
0: 好，朋友们，
1: 你能拎动就行。
0: 我觉得
3: 你能拎动就行。
0: 我给大家出一个怎么把金溪谷门票玩回本的办法，朋友们，带一个大容器。一定要装一点它的这个水回去，我觉得这个就基本回本了。
3: 在家里买水还得花钱呢，对不对？
0: 而且这个水它是这种，我觉得很好，
3: 是吧？
0: 主播个人观点，朋友们。
3: 再往前你就看到我们刚才看到的沿河观光小火车了，起点就在那里，然后它黄河走一圈，终点还到那儿。我再给你介绍一个我家非常非常好玩的项目，
0: 好玩的项目
3: 去体验一下。
0: 就是因为我们现在逛这一圈的话，都没看到
3: 玩的。
0: 对，然后因为是在那一区，在
3: 山上。
0: 因为我们这个拿着机器不是很方便啊，所以没办法去山上。
3: 但是这个山下不有一个吗？
0: 山下有一个。
3: 我们从这个街头看。
0: 啊，朋友问一下费用，门票是20，朋友们，
3: 门票是20块钱。你要进园之后想去玩高山漂流的话，我们高山漂流单独收费是78块钱。78块钱。
0: 就是你要玩的其他项目是单独收费的，但是也有这个套票。
3: 对，套票的话，大家可以去看我们抖音官方的直播间里面啊，有小套票，有大套票，包括一些你带小朋友来的，我们还有什么娱乐气象啊，像这个旋转木马、旋转飞椅啊，什么疯狂迪斯科、碰碰车，还有观光船，它全都在这个票里面，
0: 大家
3: 才100多块钱。
0: 搜那个金溪谷就可以。
3: 乡村旅游，对，金溪谷乡村旅游官方账号就能看到我们的票的价格。
0: 那我们现在所的这个位置呢，也就是盖州的金溪谷，
3: 对，
0: 然后大家一搜一下这个地图，也可以找到这个地方啊。
3: 对，
0: 虽然说可能离市内的车程会远一些，大概1小时20分钟，但是离周边的话，相对来说这个地方你既可以玩又可以吃，
3: 对，
0: 还能玩的好吃的好，1个半小时其实不算特别远了。
3: 对，而且在我家烧烤还免费提供位置
0: 啊，位置炉子，
3: 特别是夏天，对不对？夏天来了之后带点8+1。然后大家来这儿，然后烧烤，自己带肉带食材，
0: 小环
3: 境，我们提供位置，然后还可以带孩子玩
0: 啊，
3: 汤汤水、沐浴桌啥都行，就非常不错。
0: 环境提供给你了，朋友们。那至于你想带谁来，哎，这个就可以看一看，想一想是周末来还是放假的时候来。
3: 然后咱们去看看这个，镜头到这边吧。一会儿你自己上去，我们在底下观战你。
0: 我可以体验一下，
3: 你可以去体验一下我们的蜗牛板蹦极。就是大家都知道蹦极，听到蹦极这个词都会觉得是，哎，非常刺激的，非常吓人的。
0: 对。
3: 但是在我们整个辽南地区
0: 啊，
3: 这个是蜗牛板蹦极，是非常非常矮的
0: 啊，是对，
3: 就这么高蹦到这个垫子上
0: 啊。
3: 你去上去体验一下，我们在下面观看你。
0: 我去体验一下，朋友们，带你们感受一下。
3: 去吧，让我们工作人员带你上去。
0: 上去，从那块儿上。
3: 工作人员带你上去。
0: 然后这边您就跟我们直播间的朋友们互动一下，因为我在上去的过程当中，可能我的这个麦克的信号就会脱离我们的这个机器。
3: 好。
0: 但是您这个，您就给我们介绍一下整个的这个感受啊。等我下来，朋友们。等我下来。
3: 咱们镜头可以往前一点，
0: 还是带着好？
3: 能看到吗？上面？
1: 还是在那？
3: 对，还是在那个台上，从那台下来。他是要蹦吗？给他穿吗？让他蹦吗？
0: 不像恐高，我觉得还行。
3: 上面有游客。这个小朋友啊，这是个小朋友啊，胆子够大的。我上去半个小时，愣是没蹦下来。不是未成年，啊，是未成年，是小朋友。
1: 拍景，
3: 先拍景吧，先对景吧。
0: 好，
3: 这个我们直播还是有一定要求的，大家可以欣赏一下美景啊。这个地方呢，就是我们也是一个栈道瀑布啊，非常美的地方。在这个地方打卡拍照也是非常好看的。它连着我们的西上民宿。啊，冲这个瀑布走呢，就可以直接到达西上民宿。
0: 我这说话能听见吗？
3: 能听见。
0: 这里能听见吗？
3: 不知道呀，得问他们能不能听见你说话。
0: 看着不高，但其实也挺高。
1: 能听见。
0: 能听见。啊、
3: 哦。害怕吗？你现在觉得
0: 点紧张，
3: 他有点紧张，
0: 就是看着其实好像不太高，但其实也挺高的。
3: 对，当你走在上面的时候，你就觉得挺高了。
0: 对。那我前面现在有一个游客，他正在体验，我
3: 大家可以先观一下景，一会儿啊，看我们这个主播他什么时候能蹦下来啊，然后镜头再对着他。
1: 这小姑娘能不能第二遍？刚才玩一遍
3: 之后
1: 感觉
3: 玩了，胆子好大呀！
0: 我这么厉害？
1: 那个蜗牛蹦极是他
0: 我这么厉害？
3: 对，他不太高，再一个是他用这个绳牵引着你，
0: 不
3: 是没几乎没有失重感。
0: 以前
3: 刚一蹦
0: 的
3: 时候有失重感，然后就没有了。
0: 以前的那种极速蹦极我都没敢体验，太害怕了。
3: 那种谁也不敢体验。好棒，你好厉害呀！
1: 装备之后做好安全措施就可以下。
3: 火火火，我们的镜头对着我们。

0: 到窝囊蹦极的顶端啊，看一下我们主播准备啊，在准备当中。这是整个辽南地区啊，
1: 有点害怕，
0: 非常非常矮的一个蹦迪，这大概也就三层楼那么高。
1: 没有，这个不能掉了。
2: 站在上面还是觉得挺高的，
0: 就是站在上面，你往下走会有那种感觉，嗯，
1: 会吗？你的放在什么地方？它不掉了，会掉吗？放在这
3: 儿？不会，加的紧不紧？
1: 还行。这个先放你这儿，但我这个现在有声啊。
3: 那 OK。
1: 有声吧，一会儿帮我拿下去。嗯，

0: 现在还是在穿设备了，朋友们，在穿设备了，朋友们，
1: 准备好了吗？
0: 有点紧张，
1: 有点紧张。
2: 现在配备安全措施。
0: 有点紧张，
1: 他需要佩戴安全措施。
0: 这个东西之前看的时候感觉不是那么害怕。
1: 如果说你没有买高山漂流票的话，就直接收费38。如果说你买了高山漂流的，在我们景区就是免费体验。但是如果说你蹦不下来，同样得交38块钱窝囊费。
0: 我把这个麦克给他了，我怕掉下去。
1: 你手机呢？准备好了吗？
2: 好了，起
1: 来吧。
2: 现在你需要再往前走三步。
1: 镜头里大家都看着呢，我们的主播去体验一下我们家的窝囊版蹦极啊。
2: 都可跳下去也可以，大家注意双手抓好绳啊。对，双手抓好绳，照红这儿那颗。没事姐，没事。这就是咱辽南地区最窝囊的地区。
1: 你要下不来，你得交窝囊费。
2: 可以。
1: 麦给他了。
2: 真没事儿，姐，真没事儿。
1: 我们的主播在上面犹豫了，这一犹豫就不好往下跳了。
3: 哎呀，我们的场外主持人李阳还正在犹豫中哈，但是相信他会有胆量，可以这个尝试一下的哈。那如果收音机旁的小伙伴想要去感受的话呢，在您有时间的时候，也可以到我们鸡西谷去旅游打卡，是一个值得您和家人去玩的地方。那看一下时间呢，我们951的电波这一边的直播呢，到这里就要先告一段落了。但是我们的营口融媒之声以及951官方抖音的视频直播还在继续，也欢迎大家伙儿继续留在手机里，来跟着李阳进一步的同步打卡我们的盖州金溪谷。好了，那今天的与君同行乐游营口栏目就到这里啦，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4: 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6帧标准样板间，
5: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4: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6帧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5: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4: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5: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4: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5: 百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89。
6: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7: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看电视享5G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
1: 翠华金店第15届年终特卖会暖心启幕，中高考级献礼助考助院系列全新上线，金榜题名挂件149.9元，再送等额本店购物金，还有黄金 DIY 助考助院吊坠、状元帽、节节高升等款式，为学子传递美好祝愿。黄铂金工艺费原价基础上8.8折，每克再赠30元水晶购物金，旧黄金免工费免损耗换新品。有钱得会花，买金到翠华。活动详情以门店公示为准，2823888。
0: 语音遥控，看电视，报天气，上网课，查百科。营口广电 AI 超高清机顶盒，尽享智慧生活，详询10099。
2: 想考艺术类名校，就报营口市戏曲学校。营口戏校是辽宁省公立艺考名校，现面向全国适龄小学生和初中生招收戏曲表演、美术、舞蹈、声乐表演、器乐演奏、影视表演、播音主持等专业学生，以及综合高中学生，共计400人。营口戏校办学45年，师资力量雄厚，毕业生遍布全国艺术类高校，让有梦想的孩子上艺术类名校，就来营口戏校。报名电话0417-2219-158。
3: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1: 6月25号，长白山延吉乌拉盖大草原汽车四日游，仅需1380元。20度清凉避暑，畅游长白山，感受延边特色风情。
3: 贵州双飞6日游4680元，打卡黄果树瀑布、荔波小金口、西江千户苗寨、假修楼，尽享多彩贵州山水与民族风情。
1: 新疆双飞8日游9180元，畅游赛里木湖，穿越古库公路，领略北疆壮阔绝美风光。
3: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超值福利不容错过。
1: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主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更有多条国内热门线路可选。
3: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红号。
1: 龙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4: 5月初5，飞龙在天送吉祥，
5: 欢庆端午，晚宴在手祝安康。
4: 端午节礼敬亲朋，送燕之屋晚宴燕窝，好燕窝滋养美好生活。
6: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之屋燕窝我的选择。
4: 端午节礼送晚宴，纵享安康。
1: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外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7: 声声有爱，
8: 句句关情，
9: 九五幺信息快报。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现在是北京时间14:05，欢迎您收听这一时间段的951信息快报，我们共同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午后到夜间晴见多云，后半夜转阵雨或雷阵雨，偏南风3到4级。营口海洋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午后到夜间晴见多云，后半夜转阵雨或雷阵雨，偏南风5到6级。再来了解一下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午后到夜间晴见多云，后半夜转阵雨或雷阵雨，偏南风3到4级。营口海洋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午后到夜间晴见多云，后半夜转阵雨或雷阵雨，偏南风。

0: 车辆后视镜上，便于营口交警为您精准护航。951的电波也向全市的驾驶员发出倡议，高考期间请您给系着蓝丝带的家长用车默契礼让，用我们的方式为考生加油鼓劲儿送出祝福。2026营口市蓝丝带高考护考活动由营口市公安局交警管理支队、营口新闻传媒中心、营口和市眼科医院、营口市教育局联合发出倡议。这条蓝丝带以爱为名，汇聚城市的温暖力量，助力高考，筑梦起航，祝福考生旗开得胜，金榜题名。温暖一颗心，文明一座城，让我们一起为高考助力，为梦想加油。951信息快报，我们继续关注。听众朋友，欢迎您在手机上下载赢天下 APP， 通过视听板块点击收听收看951交通广播的精彩节目，获得更多新闻资讯。同时大家还可以在抖音平台搜索营口951交通广播，收看我们的直播节目。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并关注营口951交通之声，参与互动留言，我们将关注您的每一条留言。下载云听或喜马拉雅搜索营口交通文艺广播，同样可以收听节目。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礼让斑马线，我为你点赞，951喊你一起做营口文明好司机。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 FM95.1。 这一时间段的951信息快报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一节我们再会。稍后在一段广告和宣传过后，欢迎您继续回来收听空中服务台。
1: 祝你成长，祝你昂扬，祝你乘坐枷锁站在天花板上，祝你去做飞鸟。
2: 高考是一场青春的绽放，那些披星戴月的日子终将化作点点星光，照亮你奔赴梦想的路。
3: 岁月不会忘记你的付出，时间会见证你的成长。愿你高考顺利，前程似锦。
4: 我是2026届考生，在此我祝福自己和所有的考生超常发挥，得偿所愿，金榜题名，一举高中。
5: 我是2026届考生，祝我和所有的学生高考顺利，乾坤未定，你我皆是黑马，我们一起加油。
6: 我哥今年参加高考，我今年参加中考，我祝哥哥考上理想大学，祝我自己考上理想高中。哥哥加油，我也加油。
7: 我是2026届考生，也祝福自己和同学们答题顺遂，妙笔生花，圆梦今夏。
8: 我想对闺女说，沉着冷静，笔下生风，全力以赴，未来可期，加油。
9: 儿子，今年你高考了，爸爸妈妈在此祝福你，脚下有路，远方有光，乘风破浪，扬帆远航。
10: 我大儿子今年高考，祝大儿子轻松应战，顺利通关，奔赴心仪大学，如愿上岸。
3: 相信自己，提笔从容，落笔生花。
2: 愿你历尽千帆，得偿所愿。

爸，你开车的时候别总看电话好吗？看微信是吧？昨天我们幼儿园来了一位交警叔叔，他说开车不是一个人的事，是全家人的安全和幸福。你爱我吗？那你就好好开车，别溜号。来亲一下，多谢老爸哦。我在这里提醒亲爱的爸爸们，你们要安全开车，你们的宝贝女儿爱你们哦。

0: 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粮油鸡蛋免费领，国内国外免费邮，小投资大收益，投的越多赚的越多。听到这些你心动了吗？你的身边是否有人参与了这些项目？警惕，这些项目可能就是手段多样、外衣华丽、套路满满的非法集资。在这里，辽宁省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提醒老年人的家属，多关注老年人的生活，引导老年人提升风险防范意识。
0: 近年来，非法集资打着金融科技和新型金融产品的幌子，借助不同的热点名词设计不同的陷阱。如果有人告诉你只要存钱就可以获得高额利润，只要理财就可以拥有高额回报，这种广告千万不要信。
3: 求职提示，广大求职者，为使您自身的合法权益得到保障，为使您寻觅到一份切实可靠的工作，提醒您，找工作最好是到人才市场、劳动力市场或其他正规的职业介绍单位。在我们直播节目中，听众发布的招工信息，您自己要详细询问、认真核实。上岗前，供求双方应签订正规的劳动合同，注明工作时间、工资待遇等详细内容，以免被无故拖欠工资或被辞退。如果遇到上岗前就收取工人抵押金、培训费、服装费等各种名目费用的违反劳动法规定的行为，您有权拒绝，必要时可向劳动监察部门举报。广大求职者，职场风险当谨慎行之，诚信至上靠全社会共同守护。最后，祝您求职顺利，事业成功。
2: 接下来，请您收听空中服务台。
1: 一种快速的传递，一座供求的金桥。空中服务台，你来我来，他也来。空中服务台，有我的生活更精彩。
4: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时光快乐，欢迎您继续锁定 FM 95.1来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这里正在给您直播的是空中服务台。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石蕊，继续在直播间里陪伴并问候各位。空中服务台架构起沟通服务你我他的桥梁，是一档服务性质的节目，在节目当中呢，为您发布您想要通过节目来发布的信息，信息的内容包括求职招聘的信息，包括求租招租房屋的信息、住农信息、二手汽车、二手房屋、二手商品的买卖信息等等。所有信息呢，在节目当中会为您播报一次，希望我们的节目可以帮上您的忙。那么在每天节目开始的时候呢，我们都会给各位送上一首好听的节目开始曲。今天节目开始，我们一起来听《海阔天空》。

0: 接下来请您收听空中服务台。
1: 一种快速的传递，一座供求的金桥，空中服务台，你来我来他也来，空中服务台，有我的生活。

听过了好听的节目开始曲之后呢，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节目的两种联系方式就已经同时给您开通了，直播热线是2834700 2834700，微信公众平台的号码是 YKFM951 YKFM951，您可以通过这两种联系方式的任意一种和节目取得互动和联系，在节目当中呢，将您想要通过节目来发布的信息告诉给我们，在节目当中我们为大家来播报。可以在节目当中播报的信息呢，包括求职招聘的信息、求租招租房屋的信息、买房卖房的信息、买车卖车的信息啊，这些呢都可以。那么在节目当中呢，我们会将收到的信息在节目里为您播报一次。当然了，在节目直播过程当中呢，如果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啊，没有相关的这类信息想通过节目播报的话呢，也非常欢迎您，如果有时间的话，可以跟节目进行互动，通过微信公众平台，说一说您看到的路况，聊一聊您最近的心情，这些都是可以的，让我们共同度过午后愉快的一个小时时间。

来看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里大家伙发布过来的信息。一位听友发来信息呢，想要招一位白班的出租车司机，交车地点在德胜市场辽河新都附近，车况良好省气儿，要求司机双证齐全，希望能长期合作。联系电话是139-4072-6958 139-4072-6958。

市区国宝首府有一家台球棋牌室要招聘收银员、服务员，年龄要求在30岁左右，工作时间是早9点到晚上6点，工资面议。联系电话是183-4072-0520，183-4072-0520。

渤海明珠小区有一套房屋要对外出售，二楼面积是35平方米，屋里面有部分家电，联系电话是14741356123 14741356123。

自来水公司附近有一家洗车店要招一名洗车工，年龄不限，男女不限，要求有工作经验，工资面议，联系电话是183-4072-0520 183-4072-0520。

市区内有一家电动车修理部要招一名学徒工，年龄要求18到30岁之间，工资面议，工作时间是早8点到晚上5点，地点在万有加油站对面，联系电话是14741356123 14741356123。

一位朋友要出售一辆2014年的长城哈弗 H6 1.5 手动挡低配，白色的，有一多半原漆，跑了11万多公里，售价是12000元。联系电话是13464693681346469368。

一位朋友要招一位夜班的出租车司机，要求司机双证齐全，长期合作，交车地点在道岔子立交桥附近，联系电话是13009308720 13009308720。在空中服务台节目的播出过程当中呢，为大家伙儿发布信息的同时，还会穿插着去给您播放一些好听的音乐。那接下来的时间，咱们就来听一首歌，稍后空中服务台继续为您服务。

0: 好了，导播是因为有一位听友打来电话哈，咱们先来接听一下这位听友的电话，稍后再继续来听歌。你好，这位听友。
1: 你好，主持人。
0: 哎，什么信息想要通过节目来发布？
1: 啊，我想发布一条招聘信息。
0: 嗯，好，您说，我给您记录。
1: 哎，你好。
0: 嗯，
1: 我这块是一个养殖场。
0: 嗯。
1: 我信号不太好啊。
0: 嗯，挺好，我听得挺清楚的，您说吧。
1: 啊，好，那就行。我这块呢是一个养殖场，想招喂牛工人一名，要求是年龄在60岁左右，会开农用三轮车，
0: 60岁，
1: 然后呢有工作经验者优先，
0: 会开农用三轮哈。
1: 对对。
0: 啊，还有什么其他要求吗？
1: 工资面议。
0: 好。
1: 地址在东港附近。
0: 东港附近是吧？
1: 是的。
0: 嗯，联系方式给我留一下。
1: 电话号是1355-598-6161。
0: 您把电话再说一遍，电话我没听清。135后面是多少？
1: 5598。
0: 5598-6161。我重复一下，电话是1355-598-6161，对吗？
1: 啊，对的。
0: 哎，好嘞，那就这样，稍后广告过后我再把您这信息再重复一下，我们要进广告了，好吧？
1: 好的，谢谢、啊、
0: 哎，不客气。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3: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6帧标准样板间。
4: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3: 真品质，真庄严，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6帧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4: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3: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4: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3: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4: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
5: 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1层，大商新玛特1层，2866-699。
6: 赛龙舟迎端午，好燕窝善滋补。
7: 端午节回馈亲友，礼敬贵人，送燕之屋燕窝，恭祝端午安康，福寿绵长。
6: 端午节维系客户，开拓市场，送燕之屋燕窝，高端体面，彰显实力。
7: 端午节送燕之屋晚宴，好燕窝健康礼。
4: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拜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燕之屋。哎呀，跟你说个靠谱的事儿，我在营口邮政做了个财富规划，体验特别好。
8: 哦，那产品怎么样？
4: 品类比较多样，短期、中长期以及长期规划类都有。
8: 那挺好啊，我也有笔闲钱，去哪儿咨询办理呢？
4: 邮政网点遍布城乡，存取便捷，全地区各邮政网点均可咨询。闲钱理财，财富配置，一站式服务，专业又贴心。
8: 好嘞，明天我就过去，太感谢了。
4: 理财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哦。灵活缴纳公积金，安居梦想不再远。我是灵活就业人员，可以缴纳住房公积金了。详情请垂询住房公积金服务热线0417-12329。
2: 燕之屋晚宴提醒您收听951信息快报。
9: 祝你成长，祝你昂扬，祝你生活像素站在天花板上，祝你去做飞鸟。
10: 高考是一场青春的绽放，那些披星戴月的日子终将化作点点星光，照亮你奔赴梦想的路。
11: 岁月不会忘记你的付出，时间会见证你的成长。愿你高考顺利，前程似锦。
12: 我是2026届考生，在此 我祝福自己和所有的考生超常发挥，得偿所愿，金榜题名，一举高中。
13: 我是2026届考生，祝我和所有的学生高考顺利，乾坤未定，你我皆是黑马，我们一起加油。
14: 我哥今年参加高考，我今年参加中考，我祝哥哥考上理想大学，祝我自己考上理想高中，哥哥加油，我也加油。
15: 我是2026届考生，也祝福自己和同学们答题顺遂，妙笔生花，圆梦今夏。
16: 我想对闺女说，沉着冷静，笔下生风，全力以赴，未来可期，加油。
17: 儿子，今年你高考了，爸爸妈妈在此祝福你，脚下有路，远方有光，乘风破浪，扬帆远航。
18: 我大儿子今年高考，祝大儿子轻松应战，顺利通关，奔赴心仪大学，如愿上岸。
11: 相信自己，提笔从容，落笔生花。
10: 愿你历尽千帆，得偿所愿。

0: 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外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关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1: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好司机。
2: 这里是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3: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
4: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3: 生活很美好，
2: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3: 求职提示，广大求职者，为使您

0: 您自身的合法权益得到保障，为使您寻觅到一份切实可靠的工作，提醒您找工作最好是到人才市场、劳动力市场或其他正规的职业介绍单位。在我们直播节目中，听众发布的招工信息，您自己要详细询问、认真核实。上岗前，供求双方应签订正规的劳动合同，注明工作时间、工资待遇等详细内容，以免被无故拖欠工资或被辞退。如果遇到上岗前就收取工人抵押金、培训费、服装费等各种名目费用的违反劳动法规定的行为，您有权拒绝，必要时可向劳动监察部门举报。广大求职者，职场风险当谨慎行之，诚信至上靠全社会共同守护。最后祝您求职顺利，事业成功。
1: 接下来请您收听空中服务台。
2: 一种快速的传递，一座供求的金桥，空中服务台，你来我来他也来，空中服务台，有我的生活更精彩。
3: 就业是民生之本，是

渠道就是就业的保障，为你搭建就业舞台，做好你的就业纽带。就业空中服务台，祝你就业创业有未来。

广告和宣传过后，欢迎您继续回来，这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正在给您直播的空中服务台。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石蕊，继续在直播间里陪伴并问候各位。空中服务台架构起沟通服务，你我他的桥梁，是一档服务性质的节目。在节目当中呢，为您发布您想要通过节目来发布的信息。信息的内容包括求职招聘的信息，包括求租招租房屋的信息、住农信息、二手汽车、二手房屋、二手商品的买卖信息等等。所有信息呢，在节目中会为您播报一次，希望我们的节目可以帮上您的忙。

来看一条招聘信息，有一家服装工作室要招聘服装熟练机台工，寻求合作伙伴，常年有活儿，小批量的加工女装，工作地点在至圣新家园附近，联系电话是186-0497-0770 186-0497-0770。

再来看一条招聘信息，要招聘推拿按摩技师，要求30到50岁的女性，具有良好的服务意识和沟通能力，待人和善耐心，手法熟练，要求具备相关资质，有经验者优先。联系电话是13941736962，13941736962。

有一套外门室要对外出售，面积是20平米，地点好，价格面议，联系电话是156-4070-1646 156-4070-1646。

在广告之前呢，有一位听友发来了一条这个信息啊，我们共同的再来关注一下。这位听友发布过来的是一条招聘信息，有一家养殖场要招喂牛工人，年龄要求在60岁左右，要求会开农用三轮车，有工作经验，工资面议，地点在东港附近，联系电话是13555986161，13555986161。正在直播的空中服务台，欢迎大家伙儿继续收听。那接下来的时间呢，咱们共同来听一首好听的音乐，在一首歌曲过后，空中服务台继续为您服务。

0: 收听九五幺，
1: 生活很美好。
0: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 求职提示：广大求职者，为使您自身的合法权益得到保障，为使您寻觅到一份切实可靠的工作，提醒您，找工作最好是到人才市场、劳动力市场或其他正规的职业介绍单位。在我们直播节目中，听众发布的招工信息，您自己要详细询问、认真核实。上岗前，供求双方应签订正规的劳动合同，注明工作时间、工资待遇等详细内容，以免被无故拖欠工资或被辞退。如果遇到上岗前就收取工人抵押金、培训费、服装费等各种名目费用的违反劳动法规定的行为，您有权拒绝，必要时可向劳动监察部门举报。广大求职者，职场风险当谨慎行之，诚信至上靠全社会共同守护。最后祝您求职顺利，事业成功。
2: 接下来请您收听空中服务台。
1: 一种快速的传递，一座供求的金桥，空中服务台，你来我来他也来。空中服务台，有我的生活更精彩。
3: 就业是民生之本，是最大的民

正在直播的空中服务台，欢迎大家伙儿继续收听。如果你有相关的信息想要通过节目来发布的话呢，可以继续跟我们取得联系哈。再来说一下我们的联系方式，直播热线是2834700，2834700，微信公众平台的号码是 YKFM951，YKFM951。

下出售房屋的信息。万达广场南瑞丰园小区有一套房屋要对外出售，六楼的四楼，面积是96.53平方米，不把山不临街，拎包即住，售价30万元。楼下有一个23平米的车库，售价是10万元，有一个10平米的仓房，售价是3万元，也可以分开来买。联系电话是13238242880，13238242880。

正在直播的空中服务台，欢迎大家伙儿继续收听。直播热线是283470 YKFM 951 YKFM 951。

来看一下盼盼路中段有一套商品房要对外出售，面积是77.35平方米，二楼两室一厅，院里面宽敞，有停车位，南北通透，采光好，供暖好，纯实木装修，有空调，楼下一楼还有一个仓房赠送，不板山不临街，学区是建设小学，拎包即住，联系电话是13940741856 139-4074-18

保利香槟花园有一套房屋要对外出售，五楼，面积是89平，赠送南面露天阳台，精装修，家电家具齐全，价格面议。联系电话是18641788980，18641788980。空中浮台的播出时间呢是下午的2点钟到3点钟，周二除外哈，因为周二呢下午我们的机器要进行一下检修，所以周二的播出时间是从下午的1点钟开始的。那么跟节目联系的方式呢有两种，直播热线是28347000，28347000，微信公众平台的号码是 YKFM951 YKFM951。您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呢，可以通过这两种联系方式的任意一种和节目取得互动和联系哈，在节目当中呢，我们为您发布您想要通过节目来发布的信息。那信息的内容呢，包括求职招聘的信息、求租招租房屋的信息、住农信息、二手汽车、二手房屋、二手商品的买卖信息等等，所有信息会在节目中为您播报一次，希望我们的节目可以帮上您的忙。以上呢，就是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和跟节目联系的方式。那看一下时间呢，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感谢各位的一路陪伴，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务交通，温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 大家好，我叫鲍子宇，我是91平安小精灵。北京时间下午3点，爸爸妈妈坐别人车的时候别忘记安全带哦，不仅驾驶员，乘客也要系好安全带，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0: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3: 如期而至，繁花锦簇，
4: 营口半一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一年一度盛夏好物清仓季如约启幕。
3: 欧派橱柜、衣柜、书柜、酒柜、卫浴柜等定制样柜一折起清售，
4: 及全球好物，德国博士、美国惠而浦、瑞典伊莱克斯、日本松下等国内外知名品牌电器三折起清售，
3: 意大利 MD、 芝华士、金可儿、慕斯等国内外知名品牌沙发、茶几、餐桌椅、软床、床垫等家具5折起清售，
4: 德国双立人厨具、欧派厨具限时限量超低价秒杀。
3: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营口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4: 大一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大一圈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5: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6: 6月25号，长白山延吉乌拉盖大草原汽车4日游，仅需1380元。20度清凉避暑，畅游长白山，感受延边特色风情。
5: 贵州双飞6日游4680元，打卡黄果树瀑布、荔波小金红、西江千户苗寨、假兴楼，尽享多彩贵州山水与民族风情。
6: 新疆双飞8日游9180元，畅游赛里木湖，穿越古渡公路，领略北疆壮阔绝美风光。
5: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超值福利不容错过。
6: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主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更有多条国内热门线路可选，
5: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红号。
6: 龙年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7: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升级6帧标准样板间，
4: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7: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6帧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4: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7: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4: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7: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4: 百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
8: 翠华金店邀您一同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精彩节目。
9: 祝你成长，祝你昂扬，祝你乘风上素站在天花板上，祝你去做飞鸟。
10: 高考是一场青春的绽放，那些披星戴月的日子终将化作点点星光，照亮你奔赴梦想的路。
11: 岁月不会忘记你的付出，时间会见证你的成长。愿你高考顺利，前程似锦。
12: 我是2026届考生，在此我祝福自己和所有的考生超常发挥，得偿所愿，金榜题名，一举高中。
13: 我是2026届考生，祝我和所有的学生高考顺利，乾坤未定，你我皆是黑马，我们一起加油。
14: 我哥今年参加高考，我今年参加中考，我祝哥哥考上理想大学，祝我自己考上理想高中，哥哥加油，我也加油。
15: 我是2026届考生，也祝福自己和同学们答题顺遂，妙笔生花，圆梦今夏。
16: 我想对闺女说，沉着冷静，笔下生风，全力以赴，未来可期，加油。
17: 儿子，今年你高考了，爸爸妈妈在此祝福你，脚下有路，远方有光，乘风破浪，扬帆远航。
18: 我大儿子今年高考，祝大儿子轻松应战，顺利通关，奔赴心仪大学，如愿上岸。
11: 相信自己，提笔从容，落笔生花。
10: 愿你历尽千帆，得偿所愿。

车的时候别总看电话好吗？看微信是吧？昨天我们幼儿园来了一位交警叔叔，他说开车不是一个人的事，是全家人的安全。

0: 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3: 推荐优质楼盘户型，关注环保家建品牌，传播时尚前沿的装修理念，共同打造舒适安全的家居环境。舒适安全的家居环境，选房、设计、装修、家电，一个节目通通搞定。欢迎走进我爱我家，我爱我家。

堵车不堵心，装修要省心。欢迎各位听众朋友继续锁定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这里是我爱我家家装类栏目，我是大家的老朋友静伟。

在装修行业当中呢，有一句话，硬装决定底子，软装决定气质。有很多家庭硬装花费了几十万，但是最后呢，却感觉全屋都像有一种廉价感，没有质感。其实核心问题啊，就是软装搭配翻车了。我们今天的主题呢，是关于软装颜值提升的一个专题，教大家如何用低成本装出高级感。不需要昂贵的家具，不需要高额的预算，选对色彩、灯光、窗帘、摆件，千元改造就能让普通新家瞬间高级。那今天呢，我们将全程拆解普通人也能驾驭的软装搭配技巧。

那上半场呢，依旧是我们的答疑解惑专场。像之前的节目当中，有不少听众留言关于软装方面的疑问，比如窗帘怎么选啊，颜色怎么去搭配啊等等，这些问题都会放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来给大家进行回复。当然了，还有想要提问的听众朋友，也欢迎大家关注微信公众平台 YKFM951 来给静伟发送私信留言，静伟看到了都会第一时间的给您进行回复。那我们下半场呢，将会系统的去科普色彩法则、窗帘技巧、灯光设计、软装避坑、新手零失败的搭配方案。

好，那再说一遍，大家如果有关于任何装修方面的问题，欢迎大家关注微信公众平台 YKFM951 来给静伟发送私信留言。那下面让我们进入一首歌的时间，等待大家的留言，也给静伟一些时间整理大家的问题。

好的，那一首歌曲结束呢，我们这边也收到了很多来自各位听众朋友的一些问题，那经纬接下来呢将会一一的为大家解答。首先呢，有听众提问了，说全屋装修色彩五花八门，看着杂乱不协调，应该怎么样去进行调整？其实啊，装修配色要牢记全屋的三色原则。全屋整体呢，只划分为主色、辅色和点缀色三大类。色彩总数呢，严格控制在三种以内，就能够从根源避免视觉凌乱。优先选择低饱和度的莫兰迪色系、大地色系，因为色调柔和不抢眼，不仅风格百搭、长久耐看，还能够让整个空间显得整洁统一，居家氛围也会更舒适。

那还有听众提问了，说家里住在第一楼层，室内采光不好，窗帘应该选择深色还是浅色系？首先啊，第一楼层的采光是偏弱一些的，所以呢，建议您优先选择浅色系的窗帘是最优解，再搭配一层透光的纱帘效果更佳。浅色系面料反光性更好，能够最大化的引入室外光线，有效提亮整个居室。那透光纱帘呢，也可以柔化自然光，既保证隐私，又不遮挡光线，让狭小昏暗的空间显得通透敞亮，视觉上还能拉长空间，显得房间更大

那还有听众提问了，说家里只装了一盏主灯，灯光直射的话特别刺眼，长时间待着很不舒服，有没有什么补救方法？建伟给您的建议呢，是可以弱化单一主灯的照明作用，不要让它成为室内的唯一光源。您可以试着搭配安装筒灯、嵌入式的射灯、氛围灯带，再补充一些落地灯啊、台灯啊这类辅助的灯具。可以采用多点位分散照明的。

方式，分层去打造柔和的漫射氛围光，来告别强光直射的不适感。全屋光线呢会更加的温润有层次，居家体验也会提升很多。

那还有听众提问了，说小户型的房子怎么做视觉扩容，让房间显得不拥挤。那这边呢，建议小户型尽量选择浅底色同色系的软装家具，选择细腿或者低矮的款式，减少一些厚重的柜体，少做复杂的吊顶和繁复的造型，留白要充足一些，可以再搭配上镜面啊、玻璃材质啊，利用反光的延伸来视觉空间，能够轻松的让小户型显大的同时，又会更加的通透一些。

好，那刚刚那些听众提问的问题呢，是我们以前的往期节目当中那听众提出来的一些关于软装方面的问题，静伟在这里已经全部回答完了。那接下来呢，静伟会来对咱们今天这期节目的听众提问进行回答。

这边是听众静静提问，客厅的背景墙不想太单调，又怕装修复杂显得俗气，应该怎么样去设计？静静你好，简约耐看啊才是主流，不用做一些复杂的造型墙，可以用纯色墙漆，简约的石膏线条，浅色系的木饰面来搭配组合，局部呢可以挂装饰画，简约的置物架点缀就可以了，造型越简洁越不容易过时，也能够适配各种家居风格。好，这边又收到了听众老周的提问，地面瓷砖选择光面的还是哑光面的，哪一种日常更加的实用？老周你好，日常居家呢优先区分空间去进行选择，像客厅啊走廊啊这些公共区域可以选择哑光砖，防滑还耐脏，光线柔和也不反光，那像储位空间呢就建议您选择浅色系的亮面砖，很容易擦洗，水渍油污一擦就干净，还能够辅助提升小空间的采光。

还有呢，听众微微来进行提问了，说全屋的家具风格是比较混搭的风格，要怎么样融合在一起才不会显得特别的突兀。微微您好，混搭风格啊，不用强行的统一款式，抓住色彩和材质这两个关键点就可以了。

呢可以沿用统一的主色调，家具材质尽量相互呼应。比如说木质家具可以相互搭配金属配件，统一色系，风格呢就能自然的衔接起来，混搭也能高级协调。

这边还看到听众大海的留言，说他已经做装修20多年了，给大家一点建议，层高偏低，不建议大家做复杂的叠级吊顶，大吊顶可以只做一圈窄边的双眼皮吊顶，或者是走一圈石膏线，暗藏灯带，精简造型，压低吊顶的宽度，既美化顶面，又不会压缩层高，避免房间线的压抑。给大家一点小建议，非常感谢您。

好的，那以上呢就是本期家装答疑的全部内容，大家稍作休息，接下来呢我们会马上进入一小段广告，精彩稍后继续，广告过后呢会有更多实用的科普知识等您来听，大家千万别走开，我们一会儿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1: 李总，端午安康，这是送您的燕之屋晚宴燕窝，祝您身体事业都稳健
2: 哟。这可是有口皆碑的好燕窝，
1: 吃点好燕窝补补健康事业两手抓。
3: 端午节送诚意好礼，就来燕之屋，
1: 选点硬核的。
4: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外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燕之屋。
5: 哎呀，跟你说个靠谱的事儿，我在营口邮政做了个财富规划，体验特别好。
6: 哦，那产品怎么样？
5: 品类比较多样，短期、中长期以及长期规划类都有。
6: 那挺好啊，我也有笔闲钱，去哪儿咨询办理呢？
5: 邮政网点遍布城乡，存取便捷，全地区各邮政网点均可咨询。闲钱理财、财富配置一站式服务，专业又贴心。
6: 好嘞，明天我就过去，太感谢了。
5: 理财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哦。
7: 灵活缴纳公积金，安居梦想不再远。我是灵活就业人员，可以缴纳住房公积金了。详情请垂询住房公积金服务热线0417-12329。
8: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9: 6月25号，长白山延吉乌拉盖大草原汽车4日游，仅需1380元。20度清凉避暑，畅游长白山，感受延边特色风情。
8: 贵州双飞6日游，4680元，打卡黄果树瀑布、荔波小金猴、新疆千户苗寨、假秀楼，尽享多彩贵州山水与民族风情。
9: 新疆双飞8日游，9180元，畅游赛里木湖，穿越古库公路，领略北疆壮阔绝美风光。
8: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超值福利不容错过。
9: 宏泰承诺首尔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主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更有多条国内热门线路可选，
8: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9: 龙斌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10: 祝你成长，祝你昂扬，祝你乘坐上速站在天花板上，祝你去做飞鸟。
11: 高考是一场青春的绽放，那些披星戴月的日子终将化作点点星光，照亮你奔赴梦想的路。
12: 岁月不会忘记你的付出，时间会见证你的成长。愿你高考顺利，前程似锦。
13: 我是2026届考生，在此我祝福自己和所有的考生超常发挥，得偿所愿，金榜题名，一举高中。
14: 我是2026届考生，祝我和所有的学生高考顺利，乾坤未定，你我皆是黑马，我们一起加油。
15: 我哥今年参加高考，我今年参加中考，我祝哥哥考上理想大学，祝我自己考上理想高中，哥哥加油，我也加油。
16: 我是2026届考生，也祝福自己和同学们答题顺遂，妙笔生花，圆梦今夏。
17: 我想对闺女说，沉着冷静，笔下生风，全力以赴，未来可期，加油。
18: 儿子，今年你高考了，爸爸妈妈在此祝福你，脚下有路，远方有光，乘风破浪，扬帆远航。
19: 我大儿子今年高考，祝大儿子轻松应战，顺利通关，奔赴心仪大学，如愿上岸。
12: 相信自己，提笔从容，落笔生花。
11: 愿你历尽千帆，得偿所愿。

0: 爸爸爸爸，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坏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关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1: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好司机。
2: 这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3: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 951，
3: 生活很美好，
2: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4: 装修源于一种态度，一种你对生活的态度，一种你对自己的态度。精致生活是你对家装消费的无懈追求，美妙人生是你对家装品质的崇高享受。我爱家装，我爱我家，这里是家装节目，我爱我家。设房、设计、装修、装饰、家电，一个节目通通搞定，欢迎进入家装。

提升的专题。那首先呢，先来说一说全屋的色彩搭配的黄金法则。有很多听众可能是比较疑惑啊，同样的硬装，同样的户型，别人家呢就很高级很治愈，但自家装修却感觉很杂乱，有一种廉价感，差别到底在哪儿？其实呢，答案就是软装的色彩搭配。硬装决定房子的底子，软装决定家的气质和质感。普通家庭的软装配色呢，要牢牢记住全屋三色黄金法则。全屋的主色调、辅助色调、点缀色调，整体不要超过三种色系，绝对不会翻车。主色调要占据全屋 70% 的面积，以墙面、地面、大件的柜体为主，一定要选择低饱和、浅色系、耐看且百搭的颜色，像米白色啊、奶咖色呀、浅灰色呀、暖杏色呀，这些都是很温柔干净，不刺眼，不过时，十年依旧耐看。

辅助色呢要占据 20%， 主要体现在沙发、窗帘、地毯、大床品，色系呢可以接近主色，轻微的深浅区分，营造层次感，不突兀也不会割裂。那最后的10%啊是点缀色，可以用抱枕、挂画、绿植、小摆件来提亮空间，精致又不杂乱。那新手装修呢最大的误区啊，就是喜欢五颜六色、高饱和亮色去进行大面积的堆砌，当下看着新鲜，入住之后很快就会审美疲劳，全屋就会显得花哨廉价、压抑混乱。低饱和统一色系是普通人性价比最高、永远不会出错的高级搭配方式。

那第二个科普呢，是关于窗帘的万能搭配公式。窗帘啊，是全屋面积最大的软装单品，也是直接决定了全屋的氛围、采光、高级感的。窗帘选错，全屋的颜值直接拉胯。那窗帘选对了，千元的质感就堪比精装的样板间。首先啊，大家要记住，所有户型优先落地窗帘，离地1到2公分，一定要拒绝半截短窗帘，因为短窗帘呢会拉低层高，压缩视觉空间，显得不够大气。落地的垂感整齐利落，会拉伸整个的层高，会显高且显大，高级又整洁。那第二呢，是小户型低楼层采光一般的房子，优先浅色布帘加上透光纱帘双层去搭配。白天拉开布帘，纱帘透光且柔和，室内明亮通透，不昏暗。晚上拉满布帘，隐私遮光是拉满了，温柔又治愈。第三呢，是窗帘的款式，优先选择挂钩款，比打孔款、罗马杆款更加的平整，垂感也会更好，褶皱也会更均匀，极简高级，耐看耐用。第四啊，是材质，材质呢优先垂感好的棉麻、雪尼尔、哑光面料，避免反光刺

好的，那下面我们接着来给大家进行科普。那第三段呢，我们要说的是关于居家的灯光氛围的设计，帮助大家告别惨白廉价的灯光。

有很多家庭啊，装修完感觉冷冰冰的，像办公室，像出租房。核心原因呢，就是灯光单一，主灯过亮，没有氛围。现代的家装主流审美就是弱化主灯，分散光源，层次不光。全屋呢，不要依赖一盏高亮的大白灯，刺眼、生硬、无层次、不温馨。所以呢，建议大家客厅可以采用主灯柔光，加上筒灯、射灯去进行点缀，再加上灯带的氛围，再加上落地灯去补光，多层次的光源组合，日常起居、追剧、休息、居家用餐都可以调节不同亮度，氛围感瞬间拉满。卧室的话，可以全部使用暖光、柔光，低亮度、高柔和，营造睡眠氛围，护眼舒适，同时放松又解压。餐区呢，重点局部补光，餐桌上方呢，灯光聚焦，吃饭温馨且有质感。灯光软装啊，不用多花钱，只要布局合理，色温统一，主次分明，普通家装也能够装出轻奢治愈的居家氛围。

第四部分呢，我们要跟大家去聊一聊小物件低成本的点睛技巧。高级软装绝对不是摆件越多越好，而是少而精，简而雅。全屋统一的少量软装去进行点缀，同色系不同纹理的抱枕两三组，简约治愈的墙面挂画，几盆好养的室内绿植，简单的桌面小摆件，拒绝网红摆件堆砌，五颜六色的装饰，杂乱的饰品堆积。软装一旦繁杂，全屋立刻就会显得廉价凌乱。干净整洁统一柔和就是最高级的居家质感。所以说啊，软装搭配记住一句话，硬装做扎实，软装做减法，细节做质感。

0: 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明天早晨转小到中雨，并伴有雷电，南风80前后转为东北风4到5级。气温营口城区15到21度，盖州14到22度，大石桥14到22度，鲅鱼圈14到22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多云，白天转阵雨，北风3到4级，14到24度。后天夜间到大后天白天多云转晴，西南风3到4级，17到25度。渤海北部海域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明天早晨转小到中雨，并伴有雷电。南风80前后转为东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95.1。这时段的951信息快报就到这里，下节我们再见。
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高考是一场青春的绽放，那些披星戴月的日子终将化作点点星光，照亮你奔赴梦想的路。
1: 岁月不会忘记你的付出，时间会见证你的成长。愿你高考顺利，前程似锦。
2: 我是2026届考生，在此我祝福自己和所有的考生超常发挥，得偿所愿，金榜题名，一举高中。
3: 我是2026届考生，祝我和所有的学生高考顺利，乾坤未定，你我皆是黑马，我们一起加油。
4: 我哥今年参加高考，我今年参加中考，我祝哥哥考上理想大学，祝我自己考上理想高中，哥哥加油，我也加油。
5: 我是2026届考生，也祝福自己和同学们答题顺遂，妙笔生花，圆梦今夏。
6: 我想对闺女说，沉着冷静，笔下生风，全力以赴，未来可期，加油。
7: 儿子，今年你高考了，爸爸妈妈在此祝福你，脚下有路，远方有光，乘风破浪，扬帆远航。
8: 我大儿子今年高考，祝大儿子轻松应战，顺利通关，奔赴心仪大学，如愿上岸。
1: 相信自己，提笔从容，落笔生花。
0: 愿你历尽千帆，得偿所愿。

0: 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坏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关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1: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

开车的时候别总看电话好吗？看微信是吧？昨天我们幼儿园来了一位交警叔叔，他说开车不是一个人的事，是全家人的安全和幸福。你爱我吗？那你就好好开车，别溜号。来听一下，多谢老爸哦。我在这里提醒亲爱的爸爸们，你们要安全开车。你们的宝贝女儿爱你们哦。

0: 您说啊，现在是真痛快，从早到晚一点都不堵，又顺畅又舒服，那真是来去自如啊，那就跟早上六点的高速公路似的。
1: 师傅，这路上明明堵得厉害呀。
0: 嗨，我说的哪是这路啊，我说的是我的肺，自从我戒了烟，呼吸就舒服多了。
2: 吸烟是导致肺气肿、慢性肺阻塞等严重肺部疾病的元凶。吸烟者罹患肺癌的几率可比一般人高30倍以上。早一天戒烟，早一天畅快呼吸。
3: 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20，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1: 赛龙舟迎端午，好燕窝善滋补。
2: 端午节回馈亲友，礼敬贵人，送燕之屋燕窝，恭祝端午安康，福寿绵长。
1: 端午节维系客户，开拓市场，送燕之屋燕窝，高端体面，彰显实力。
2: 端午节送燕之屋晚宴，好燕窝健康礼。
3: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大鱼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燕之屋。
4: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面向全国招收应往届初高中毕业生，招生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5: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6帧标准样板间，
6: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5: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6帧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6: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5: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6: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5: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6: 大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
7: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8: 6月25号，长白山延吉乌拉盖大草原汽车4日游，仅需1380元。20度清凉避暑，畅游长白山，感受延边特色风情。
7: 贵州双飞6日游4680元，打卡黄果树瀑布、荔波小七孔、新疆千户苗寨、假青楼，尽享多彩贵州山水与民族风情。
8: 新疆双飞8日游9180元，畅游赛里木湖，穿越古库公路，领略北疆壮阔绝美风光。
7: 提前

0: 是福利，不容放过。
1: 澎湃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十八人精品营口自主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更有多条国内热门线路可选，
0: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1: 龙飞陪你看世界，由营口澎湃旅行社独家承接。
2: 哎呀，跟你说个靠谱的事儿，我在营口邮政做了个财富规划，体验特别好。
3: 哦，那产品怎么样？
2: 品类比较多样，短期、中长期以及长期规划类都有。
3: 那挺好啊，我也有笔闲钱，去哪儿咨询办理呢？
2: 邮政网点遍布城乡，存取便捷，全地区各邮政网点均可咨询。闲钱理财，财富配置，一站式服务，专业又贴心。
3: 好嘞，明天我就过去，太感谢了。
2: 理财有风。

0: 高考是一场青春的绽放，那些披星戴月的日子终将化作点点星光，照亮你奔赴梦想的路。
1: 岁月不会忘记你的付出，时间会见证你的成长。愿你高考顺利，前程似锦。
2: 我是2026届考生，在此我祝福自己和所有的考生超常发挥，得偿所愿，金榜题名，一举高中。
3: 我是2026届考生，祝我和所有的学生高考顺利，乾坤未定，你我皆是黑马，我们一起加油。
4: 我哥今年参加高考，我今年参加中考，我祝哥哥考上理想大学，祝我自己考上理想高中，哥哥加油，我也加油。
5: 我是2026届考生，也祝福自己和同学们答题顺遂，妙笔生花，圆梦今夏。
6: 我想对闺女说，沉着冷静，笔下生风，全力以赴，未来可期，加油。
7: 儿子，今年你高考了，爸爸妈妈在此祝福你，脚下有路，远方有光，乘风破浪，扬帆远航。
8: 我大儿子今年高考，祝大儿子轻松应战，顺利通关，奔赴心仪大学，如愿上岸。
1: 相信自己，提笔从容，落笔生花。
0: 愿你历尽千帆，得偿所愿。

0: 这里是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
3: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收听九五幺，
1: 生活很美好。
0: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

生活不需要一直鲜艳，但一定要有自己的颜色。不要被烦恼困住，不喜欢的就翻篇，难懂的就撕掉。九五幺三色方向盘，和你一起把日子过成喜欢的颜色。

0: 倾听城市的忙碌，感受城市的温度。接地气是标签，鲜活度是实质。大街小巷，风雨兼程，相知相伴，温暖发声。真情穿透声浪，鲜花在心中怒放。951三色方向盘与你相约下班晚高峰，一路欢笑，一路芬芳。
1: 收听九五幺，
2: 生活很美好。
1: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33，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您此时继续通过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收听收看正在为您直播的有故事的三色方向盘。各位好，我是主持人红影。
1: 各位好，我是主持人海南。
0: 今天是2026年6月8号星期一，一周全新的开始。
1: 对啊，那么这周的开始呢跟以前的周一不太一样啊，因为呢从昨天开始呢，很多人的这个心绪啊已经牵挂到了高考的考场上。那今天呢是6月8号周一，但是呢是高考的第二天，你看还有不到30分钟吧，这个今天的高考就要结束了，英语的考试是吧。大家这个都在牵挂着咱们的考生，希望他们能够在考场当中妙笔生花，都能够拿出一个好成绩啊。
0: 对，
1: 这种期待
0: 是为什么全社会这么关注高考呢？因为你曾经参加过。
1: 对，
0: 可能你未来还要参加过，然后你的孩子曾经参加过，你的孩子即将要参加。
1: 对，
0: 所以这是人生当中一个重要的节点啊，就大家都要去参与。所以呢当你面对高考这件事情的时候，你就很难很难不去关注它，不去共情他，对不对？
1: 对，多多少少得跟他有点那么牵连。
0: 对，你会或者是你有回忆，或者你是有憧憬的啊。我们多么希望孩子在这样的一个人生重要的节点能够很好的发挥啊，绽放一把呢。那说到这个考试呢，我们在考前的时候还在讲啊，说哎，你说有没有那样的考生，然后他忘记了带这个准考证？
1: 我想这么多年了哈，每到这个考试的时候总会有那么一些小马虎，忘了。那现在呢这个准考证啊不是由学校来发了，都是自行打印，一打打20几张，居然还能有忘的吗？
0: 有忘的，
1: 有忘的。
0: 今天我看公安交警啊发了一个这个消息，就是有考生把这个准考证落在家里了，然后咱们这个铁骑摩托啊就
1: 火速
0: 带着他去回去哈，去取这个准考证。然后取完准考证之后，正好三高中考点的，
1: 是吗？
0: 直接把摩托就开到了这个院子里。
1: 院子里
0: 就让他离考场更近一点，争取一点时间，让心里人能稳一稳啊。好在有惊无险，最后警察叔叔出手了，帮助他把这个送到了。另外就是昨天上午，南哥咱们是在这个现场做了一个直播哈，等着是中午，就是考场第一科语文结束的时候，然后那个合适的小江主任。就给我们打来的电话说，姐姐现在遇到了一个紧急的情况。
1: 什么？
0: 有一位家长现在是在我们这个服务台这个位置啊，就是发现自己的那个准考证加上身份证全落在了出租车上。当然这个都是爱心送考的这100辆出租车
1: 啊，
0: 然后我们有幸坐到了这辆出租车上面，下车的时候忘了没拿，里面还有身份证呢，不行啊。于是呢他好在他这个范围就比较小了嘛，说哎是这个雷锋号在门前免费接送的这个出租车。这样的话呢，这个小江主任把电话打来之后，我们迅速的赶紧跟这个咱们交通行政执法执法队啊，张雪飞科长取得了联系，然后这么
1: 一喊，
0: 因为都有群，
1: 一张罗
0: 一喊，马上呢就有司机呀，我说在我这儿呢，
1: 你看，
0: 然后立刻呢就赶紧呢就给重新送回到了考场的那个现场服务台那个位置，就是我这边刚说没事不用着急，已经找到了啊，
1: 是，
0: 然后那个江主任也可激动了，我就觉得吧，每个人他都是这样的，就尽管他的小孩特别小，但是他能够体会到说这个孩子的事儿啊，我们如果能够帮上忙，哪怕是帮他打个电话，好像内心里都是可开心了。于是呢他马上告诉旁边的那个家长，说的没事，大姐已经找到，你别着急。就在我们两个说话的这个期间，就那位司机已经把电话打到了家长的手上了。
1: 就这么快，
0: 所以这个事儿呢就算是过去了啊，没啥事儿。虽然有了一丁点小小的插曲，但是通过这两件事儿呢，我们还是要给啊各位考生以及考生的家长提个醒，是吧？咱们呢就是遇到什么事儿都不要慌。
1: 那孩子这个考试这个事儿呢确实是个大事儿啊，但是一旦要是有这个出现一点点的小差池，咱们的公安民警也好，交警也好，咱们的这个951交通广播也好，是吧，不希望这样的事情发生，但是你要发生的话绝对

0: 啊，咱们动用全社会的力量，都会帮助你尽快的走出这样一个困境，
1: 对，都能把这个问题呢立马
0: 圆满
1: 解
0: 决
1: 了。
0: 对，
1: 好在就是你发现啊，无论是早上这个参加考试的，还是下午的，就是大家提前量打的都够。
0: 可不，你像昨天啊，咱们直播的时候7:30开始直播吧，那个时候就开始有这个考生就来到了这个
1: 现场
0: 考点了，
1: 对吧？
0: 啊，
1: 其实他考试是9点钟，朋友们啊，但是8点多一点就陆续开始就可以进场
0: 上人了啊。
1: 其实你说的7:30还不算是最早的，昨天还有这个7点钟就已经到的。
0: 那是一宿没睡啊？
1: 为什么呢？哎，有个小女孩可不是嘛，当时我说你们来这么早，小孩长得就是一说话就笑，一说话就笑。她说我有点睡不着。
0: 你看紧张
1: 多真。真实啊，说我有点睡不着，索性呢既然睡不着那咱就起来吧，爸爸妈妈就陪着他来到了这个现场
0: 考点啊。
1: 到了现场之后，他说我看见人了之后吧，哈，我看见了同学们之后啊，我反倒是心里现在稳了，
0: 想睡觉了昨天晚睡不着，现在想睡觉了
1: 那倒没有，人家说了就那一阵儿他实际上是非常兴奋的一种状态，说到中午的时候好好的眯一下，我那时候还嘱咐了一下那个家长那爸爸，我说你千万中午睡觉的时候你别让孩子睡过站了啊，
0: 那对，
1: 就他睡你们保证不睡，然后你看那个时间给他叫醒，他爸爸非常认真的点点头说好的
0: 这个时候哈，
1: 其实他也不知道我是谁啊，就这个时候有人给你做了一个温馨的提醒，
0: 对，
1: 你心里面你不知道为什么你可听话了，你知道吗？
0: 因为他知道不管你是谁你是为了谁
1: 是真的，
0: 我不知道你是谁，但我知道你为了谁，一定是为了孩子好。
1: 那个小女孩呢也是特别的开心，然后昨天在现场咱们不还是有9855211的那个车，那个小女孩最后她也到那儿去摸了，她在那儿看了半天，你知道吗？
0: 就那小女孩碰碰211大学随便挑，
1: 就她，对，就是她，穿着白色的一个小 T 恤，
0: 对，
1: 然后呢她有点不好意思，后来呢就我说没事孩子，你就来一个好的心理暗示，然后她回头看看她爸，她说那我去啊，她爸你去吧，
0: 奔985去
1: 去吧，就奔
0: 孩子摸了211啊，
1: 对，还是挺好的。然后还有一个昨天早晨我们在那个现场遇到的啊，我们所讲的这些真实的故事其实都要告诉大家，当一个人他遇到了一些大事情的时候，他的生理上的确会发生一些反应，这是正常的，
0: 甚至控制不住啊，
1: 你别说是孩子，南哥别说是孩子，其实大人也是一样的，对吧？
0: 对，
1: 那个小孩他来的也是特别早啊，然后呢他看完了就是贴在三高中墙上的那个考场的分布那个信息那个大榜座位的是怎么回事之后呢，他突然跟他妈妈说，
0: 说啥？
1: 他妈妈肚子有点疼，
0: 完了。
1: 然后他妈妈因为我们当时去的的确很早，7点多钟的时候，三高中的门前不是有很多人，就咱们那个帐篷直播那个帐篷呢，有很多的工作人员，他们就径直的过来了，他说请问有治肚子疼的药吗？
0: 哎呀，
1: 然后小江就把那个他带
0: 应急盒
1: 打开了，结果那里面哈
0: 还真有，
1: 真没有没有肚子疼的药，
0: 哎呀，
1: 你知道吧，他有的都是那种就是急救类的药，知道吧，
0: 防中暑啊，止血呀，
1: 对，急救类的药，但是他就没有肚子疼的药，他妈妈说的，哎呀，那赶紧，他立刻他就着急了，我说你着啥急，现在才7点
0: 啊，
1: 是吧？
0: 对，
1: 你这附近那一趟有老多药店了呢，你就到那儿去。完了，那个我说你是真肚子疼吗？还是怎么回事？其实他那个肚子疼都是来自于心理上的，
0: 对，
1: 就是那个胃，你知道吧，南哥？胃，是我们情绪的一种直接的反射。
0: 要不咋说气得我胃疼呢？气得我吃不下去饭呢？
1: 对呀，
0: 对呀，
1: 就是后来人家医生讲的，这是科学啊，就是胃原来是我们情绪的一种直接的反馈。所以小孩当时他是觉得肚子疼还是胃疼，都是。挨得比较近，那是那一阵儿他稍微有点紧张了，再过不一会儿的时候吧，这个一家三口就又回来了，然后脸上挂着笑容，我说要吃了，然后那小孩说又不疼了，
0: 很正常，
1: 又不疼了，所以说他妈妈也没有给他买，
0: 对
1: 啊，完在大家尤其是同学，我发现最能够让他解压的是和他一起参加考试同学来的，
0: 没错啊，大家在一起的时候，因为同龄嘛，是吧？要面对的是同样一场考试，大家这种很共性、很共情，
1: 对
0: 吧？互相的那种安慰也好，鼓励也好。就甚至要比这个父母还要更加的强烈，
1: 是同学，当然第二呢就是啊
0: 老师，
1: 这个老师，
0: 哎，
1: 昨天我们也看到了哈，有很多学校的老师呢，就站成一排在学校门口跟自己的亲学生拥抱啊，握手 啊拍拍肩膀啊，就你看他的小手站一排的时候，一个一个击掌通过，哎，一 会发现他有一种能量就来到了他的身上，
0: 传递过去
1: 了，紧张就没有了，
0: 那对，
1: 肚子就不疼了。
0: 是那个你看这个这些老师啊，一个个真的是期望自己的弟子啊，在这个考场上能够发挥出好成绩。尤其是我在网上也看到了一些视频呢、啊、这个咱营口本地倒没看着啊，有些男老师 啊也是啊，在学生面前原来都是不苟言笑的、
1: 现在、
0: 非常严谨的、啊、都穿上了那个红色的旗袍，是不是、啊、
1: 在营口咱现在还没发现，
0: 还没看到。
1: 红色 T 恤的，粉色 T 恤的倒是看着，
0: 紫色的啊，指定营，对，这个都是用这种方式给孩子们进行一个心理上的暗示，是吧？让他们从容不迫。那么战场上，不论是遇到了什么样的一些难题啊，那是只要你正常发挥，咱别说你超常发挥啊，能正常发挥出平时的水平就可以了。两科马上两天的考试马上就要结束了，还有16分钟嘛，
1: 对，
0: 是吧？下午的5点钟嘛，英语将会，哎呀，完成他的这个使命啊。哎，你看那个昨天我在网上也看了很多孩子说，哎呀，题太难了，有的孩子就是从容不迫、就是每个人对于这个今年这个考题，不管是全国一卷也好，二卷也好，天津卷、北京卷也好啊，那个对于同样的一个就同一个考场出来的孩子，对试题的难易的理解
1: 不一样，
0: 也不一样，
1: 他反馈不同，有的人觉得超级难，有的人说没有问题啊、说这个其实我是心里头有答案的呀。
0: 对啊，是啊，这就是你平时知识的积累，
1: 是，
0: 对吧？你想在考场是平时的时候不是那么用功，不是那么的钻研啊，哎，我就等着超常发挥，这是不可能的，
1: 怎么可能啊？
0: 知识就是在于平常的积累啊，你的能力，你平时如果不下真功夫，真不行，
1: 真不行，
0: 真不行啊！
1: 就是较真章的时候是到了啊！
0: 哎，
1: 好了，亲爱的朋友们，大家一边收听我们的节目呢，一边可以跟我们随时保持互动。当然，我们也欢迎大家跟我们互动。那今天我们不知不觉的就聊到了高考这样的话题。那么，正在听节目的你，看节目的你，当年你是哪一年参加的高考呢？距离现在已经有多少年了呢？
0: 是啊，
1: 你还记得高考结束的时候你跑出来的样子吗？我看昨天，哎，你发现哈，就是做孩子的他会有特别相似的地方
0: 啊，
1: 比如说昨天第一科是语文，
0: 语文考试
1: 考完出来的时候，其实家长也是在这个各个考点的门口就围拢过来，等着迎接自己的孩子出来哈，
0: 对，
1: 然后看看，
0: 就像是一个从战场上凯旋而归的战士一样。
1: 对，虽然说只是第一科，但是呢大家该送花还送花，
0: 你必须送、
1: 就是有的家长说了，每一科结束之后哈，必有一束花送上、原来我们想的是
0: 高考结束的时候，
1: 结束的时候才有花、现在不一样了，朋友们，
0: 原来是一束手捧花，现在是6束
1: 啊，对，每一科结束的时候都有一束鲜花在等着你。
0: 对，
1: 然后妈妈呢，她就是这样的，她会呢一眼就能够从大门里面涌出来的这些孩子当中找到自己的娃，这个东西它就是很奇妙的，你知道吧？
0: 这种磁场哈，
1: 哎，就是说，哎，一眼我就能叨叨哪个是我家小孩，他其实并不是走在最前面的那一个，最前面那个倒是好，他明显呢，哎，在后面的那个人群中，他就能够看见他最熟悉的、最疼爱的那个身影啊。
0: 这就是一种冥冥当中的，
1: 那是母子连心嘛，对吧？就是说
0: 你解释不清他到底是什么原因啊，科学解释不清，
1: 亲情的力量啊，朋友们、然后呢就有一个特别奇怪的一种现象
0: 啊，
1: 很多人他在出来的时候，就孩子们从考场出来的时候、他是会东张西望的，
0: 对，
1: 他也在寻找自己的爸爸妈妈、
0: 对，
1: 你知道吗？
0: 对，
1: 然后有的小孩一出来啊，就是一出来说妈，
0: 对，我看到这个短视频，
1: 妈，哎，他就是出来他就要喊妈
0: 啊！
1: 你说什么神奇？
0: 奇怪，他绝对是之前没有任何的演练的，就是发自内心的，
1: 这是本能的
0: 本能的
1: 反应嘛、无论是男孩女孩出来就喊妈，
0: 喊完之后妈妈我在这儿呢，我爸呢？
1: 哎，昨天在这个考场的周边哈，除了爸爸妈妈，其实呢，我们还看到了每一个考生家庭的一个亲友团的出现啊，有爷爷奶奶的、姥姥姥爷的、
0: 叔叔、
1: 大姨、二姨的哈，反正当然就是姑姑、姨的这个，我觉得还差，尤其是这个隔辈的去送这个孙子啊、孙女啊、外孙呐、外孙女的这个长辈。他站在那个门口的时候，你知道吧、就是这个感觉就不一样的。
0: 为啥呢？
1: 有一种更加厚重的爱，你感受不到吗，南哥？
0: 啊，我还真在昨天看了一个这个短视频，一个孩子老了，是咱营口的吗？不是营口的，
1: 哪儿都有啊，
0: 哪
1: 全国各地都有这样的姥姥、姥爷和爷爷奶奶呀。

0: 手里捧的一个向日葵，这个向日葵它不是说那个真花的那种向日葵，而是他之前用了几天的时间自己手工做的。
1: 就咱们自己的吗？紫星采访的吗？
0: 你看看，
1: 对，这个姥姥她自己手工做的呀。
0: 你看我就说的嘛，
1: 是吧？
0: 昨天的视频太多了，
1: 然后姥姥长得还特别
0: 漂亮，居然是紫星之手做出来的视频
1: 啊！紫星去采访的，然后当时姥姥老骄傲的告诉我那个记者说
0: 这是买的、
1: 这是我亲手这个为我大孙子高考的时候我制作的
0: 啊。
1: 反正当爷爷奶奶出现的时候，因为他会有这样的一种年龄差在那儿。你看父母吧，现在的父母应该都是80后的居多的啊，80后们都很年轻啊，对吧？
0: 对。
1: 但是呢，如果你出现了一个50后的爷爷奶奶，60后的爷爷奶奶出现在现场的时候，是不是年龄差就来了？就隔辈人之间的这种啊，这种爱，他会很内敛，他会很深沉。啊！我昨天在这个三高中的门前那个现场，就看见了一个老爷。那个老爷就那个人嘛，他还带着他的一个小孙子，
0: 小孙子
1: 上小学的，
0: 那就是考生的弟弟是吧？
1: 对，然后就说来了，我说哎呦，这是给大孙子加油来了。
0: 嗯，
1: 你知道这爷爷是什么表现吗？
0: 啊，
1: 那爷爷当时就激动了，眼睛里立刻就起满了泪水。我心话，我这没说啥呀，我就说你这是给大孙子加油来了。哎，爷爷啊，你想一个男人他很不容易，他会出现这种眼泪一下子涌出来的这么一个过程的。
0: 你说这个眼泪代表着什么呢？他为什么要有眼泪呢？
1: 他激动，对，他激动，他想使劲儿，也许他是觉得我说中了他心里的那个话，还是怎么着？总之很复杂，确实让我始料未及，因为此处他不是什么，就是说流泪的点
0: 啊，流泪点啊，他可能也是因为你的一个这个问候吧，
1: 我这个问候多么的平常，
0: 对
1: 吧？
0: 本来这眼泪是不应该流的，结果这两句话流了，
1: 他就不好意思了。完了，他很害羞啊。他一想，你说我这是男同志，完我就这样。完，他就转过身去啊。然后他老伴儿就说话了。
0: 他可能也是想到了孩子这些年的不容易，
1: 很辛苦、啊，
0: 终于到了这么一天，我可以释放出来了，真的。
1: 哎呀，他老伴就说，他老伴说，你看我家老头儿，
0: 你看看
1: 他，
0: 搁家哭好几回了，告诉他别哭了，还哭。哎呀，
1: 这老太太可是那个姥姥可不是这么说的
0: 啊，说啥？
1: 就是他们俩之间也是那样的啊，就是他充满了。那样的一种很深沉的爱啊，但是呢，姥姥啊，相比姥爷呢，反差就很大
0: 啊。
1: 这个姥姥全程啊，全都是
0: 微笑，
1: 脸上洋溢着笑容，声音尤其的爽朗。
0: 哎呀，
1: 啊，说我大孙子哈、可懂事儿了呢。
0: 啊，
1: 我大孙子考多少分，奶奶都是喜欢他，姥姥都是爱他的。
0: 那肯定的，
1: 对吧？我觉得这个话到位啊，这个话。
0: 对。
1: 不能用分数来给孩子去定未来，
0: 是不是？
1: 南哥，你今天不是特意准备了这么一个题儿吗？
0: 准备题儿，一方面是让大家互动，就是让大家回忆一下自己是哪个年代参加的高考。当时参加高考的时候，你是一种就是怎么去的考场？当时是怎么样把这3天的考试坚持下来的啊？回忆那么一波。
1: 对。
0: 对啊，
1: 回忆一波，
0: 回忆啊，
1: 这是青春的记忆，这是在光阴的故事里面的青春的。

0: 那大家之所以能够这个共情于这个高考啊，或者说每个考生的家里面对孩子这三天啊，之前当然一直在关心啊，但是真真正正的到赛场上真刀真枪的去面对着他们的每一张试题、每一张试卷、每一道题，对于咱们高三学生来说呢，也是一个重大的人生当中的一个转折啊。尽管我们经常说一场考试呢未必能够直接逆改天命，但是呢它确实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你的未来将会踏入怎样一个平台，到底是985啊，还是211啊，还是一个普通的一本呢、二本呢，或者是什么专科哈，这都有可能，对吧？然而咱们说了，就是你有的人就这个话题可能说的有点早了，因为孩子们还毕竟在考试呢，这个话题可能是稍后一段，这个稍后几天我们要说啊。就是不管你入了一个哪个大学，你不要认为说过去说哎上大学之后我就能够安逸下来了，我就不用那么拼了，不用那么起那么的再努力了。
1: 对，
0: 现在来看不是这样啊，因为你可以问问你身边的同事家的孩子，上大学的那些孩子，他们现在敢不敢躺平？
1: 他们一直在持续的。

0: 努力。
1: 对啊，
0: 你还问大学的孩子、嗯、你就问问正在上班的中年人，哪一个人敢不努力，
1: 是、啊、
0: 不前行，不躬身入局去前行。
1: 对啊，
0: 咱就说咱现在敢不敢躺平，你敢呢？
1: 不敢呢，
0: 得了呗。
1: 但是你现在跟这些大这个高考的孩子们来讲说躺平这个事儿呢，他们可能他们只能想到再过几个月之后九月份吧，陆陆续续的可能大学就要开学了。你呢作为一名大学的新生到了校园，一开始的时候你会觉得很新鲜，因为你的学习环境、学习的那种态度、学习的课程跟高中完全不一样了。但是啊，怎么样，你那个学习的那个劲儿，那种劲儿、
0: 嗯、
1: 啊，那种韧劲儿还应该保持住，而不是你可以短暂的让自己放松一下。
0: 对
1: 啊，让自己的心情呢，让自己的这个整个的身心呢可以放松啊，旅游啊，或者是采取什么样的方式。但是九月份的大学新训，这个开学以后啊，这个劲儿不应该亚于高中的这种这个三年的这种拼劲儿。
0: 对、嗯、总之吧，就这股劲儿不能中间让它有这个掉下来的地方，
1: 不能掉下来、啊、
0: 一直是持续的。反正习惯于奔跑的人、嗯、他不会停下自己的脚步的啊。
1: 嗯，
0: 就是他会越来越喜欢每天都在成长和提升的自己，就是这么个道理。虽然听起来有点像鸡汤、嗯、虽然这个过程会有点累、
1: 嗯、
0: 但是他享受到的是内啡肽带给他的快乐、啊、
1: 又是内啡肽、啊
0: 哎、对。16:54了，还有6分钟、啊、孩子们就结束今天下午的考试。
1: 对，
0: 也许有的小孩他是提前就
1: 出来了
0: 哈、啊、嗯，
1: 别，我认为不要这样，
0: 是吧？
1: 对，家长千万啊，这个就不用问孩子考的怎么样，这两天千万不要问啊、
0: 嗯、
1: 但是孩子如果提前出来的这个事儿，我认为不对啊。那个你看大学那个12年的寒窗苦读是吧，就为了这三天12年都已经做下来了，
0: 你差
1: 那你剩下那几分钟的话，你好好检查一下，是不是答题卡涂抹的对不对啊。另外有一些拿不准的题，你是否又重新的过滤了一下，把最认为自己最准确的一个答案再重新的给他标那个修改一下啊、嗯、体现出来不妥啊，绝对不支持。
0: 好嘞、嗯、好了，看一看我们微信平台上大家伙发过来的留言啊、
1: 嗯、
0: 这位叫小美的同学他说了，他说我呢、嗯、是2018年的时候呢参加的高考、
1: 哦、
0: 这一晃呢已经过去了8年的时间了、
1: 嗯、
0: 所以今年我在走到二高中门前的时候、嗯、我看见孩子们啊拿着准考证在父母的陪伴之下走进考场，仿佛我又回到了8年前。
1: 嗯，
0: 虽然只是8年的时间，我依然觉得好像自己有一点恍惚的感觉啊。
1: 8年前参加考，现在他应该是职场人士。
0: 对呀、啊，已经上班了嘛、嗯，已经上班了嘛。嗯，是啊，光阴的故事里就是这样的，他会写下你的童年，当然也不会落下你的青春。
1: 嗯，
0: 更不能
1: 忽视你的未来、
0: 啊、对，更不能忽视的是你正在处在的这个中年啊也好，青年也好啊、嗯、或者是说你现在已经步入到了一个中青年中老年的这个状态。总之吧，每个人都有过这样的一个青春的记忆。那么朋友们，你是哪年参加的高考，距离现在已经过去几年了，现在您正在做什么，欢迎大家在下班晚高峰的路上和我们一起借着2026年的高考季啊，一起来说一说你的故事。
1: 嗯，拼一个好的大学啊，这是很多孩子们参加高考的一个最终极的一个愿望，是不是、
0: 嗯、
1: 上一个好的大学，争取一个更高的一个平台。这个经历可能会帮助你找到一份比较好的工作，但是呢一定要注意啊，就大家更重要的是什么呢，无论身处何处，身处哪一座学府，都要保持对于世界的好奇，培养自己强大的学习动力。高考啊只是发令枪，大学呢只是热身区，当你真正的踏入社会，面对生活、工作、金钱和情感的种种考题的时候，你才会发现人真正的成长永远都是从解决实际问题开始的。
0: 是的，
1: 社会啊才是一所切切实实的大学，所以愿孩子们，愿你愿我都能够在这所大学里呢顺利的毕业。
0: 是，
1: 嗯，
0: 好，暖暖的爸爸呢之前啊是在咱们三色方向盘的这个微信群里面留言了，他是在2011年的时候参加的高考啊。
1: 11年啊，
0: 风信子呢是上高中那年是开北京奥运会，
1: 08年，
0: 那是08年、
1: 嗯、
0: 那你现在这毕业的年头可就是10年以上了，
1: 18年了。
0: 我的天，
1: 18年前考的大学啊。
0: 对对对，嗯嗯，
1: 这是自己的一份青春的记忆啊。
0: 对，
1: 非常的美好。要不咱们怎么说？看每每刷到这个孩子们走进考场，包括从考场之这个考完试之后走出那个考点考场的时候哈、啊，有点莫名的一种激动。
0: 对，那当然呢，我们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关于高考的故事啊。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是在1977年，
1: 77年
0: 12月10号的高考，那是中国历史上唯一的一次冬季高考。这一天呢，有570万从农村工厂部队走出来的年轻人怀揣着难得的名额和奋发的意气奔赴了考场。由于这个报考的人数太多了，当时呢国民经济也是刚刚的恢复，国家一时就拿不出足够的纸来去印这考卷，你知道吗？当时中央呢就果断的决定啊，调用印刷这个重要的这个书籍的纸张啊，最终呢是27万年轻人在第二年的春天迈进了梦寐以求的大学校园。那么到了1978年的时候呢，说这一年的高考是全国首次实施统一命题分省录取，这个考试的制度呢基本上是一直沿用到现在呢。所以高考对于我们来说是历史很厚重的、
1: 啊、
0: 也是一波非常重要的回忆了。那1979年的时候呢，饱经磨难的共和国迎来了30岁的生日。而荔枝年的中国在改革开放的号角之下抖擞精神，这一年的高考日期定在了7月7号
1: 到9号
0: 举行。
1: 对，
0: 除了1983年
1: 每年的7月8、7、8、9三天啊，但是那个时候呢，因为正处全国都是在夏季，非常的热啊，所以02年之后高考改在了每年的6月份，提前一个月。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 95.1。

0: 大家好，我是平安小精灵董安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人生不是一场冲刺跑，而是考验耐力的长跑。深耕自我，沉下心来做自己的事，持续学习，用学习去拓宽能力边界。别着急，选定合适的目标，并持续为之努力，你想要的都在路上，加油！
1: 翠华金店第15届年终特卖会暖心启幕，中高考及县里助考助研系列全新上线，金榜题名挂件149.9元，再送等额本店购物金，还有黄金 DIY 助考助研吊坠、状元帽、节节高升等款式，为学子传递美好祝愿。黄铂金工艺费原价基础上8.8折，每克再赠30元水晶购物金，旧黄金免工费免损耗换新品，有钱得会花，买金到翠华。活动详情以门店公示为准，2823888。
2: 城南核心豪宅封面，星宇建筑精工巨著，森和天域16栋楼全线施工，以细节见品质，以硬核工程致敬层峰人居，让客户买得放心，住得安心。金筑建筑面积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宅，宽进尺度加高端配置，以实力定义城南豪宅新标杆，站位即入塔尖，天域尊席你的专属身份徽章。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青花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380-8888。
3: 治疗耳鼻喉疾病，想要全身体检，去哪里？营口养和医院，资深的专家，优越的环境，先进的设备。地址：建丰市场南200米，电话358-7777。
2: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面向全国招收应往届初高中毕业生，招生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4: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6帧标准样板间，
1: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4: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6帧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1: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4: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1: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4: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1: 百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89。
5: 想考艺术类名校，就报营口市戏曲学校。营口戏校是辽宁省公立艺考名校，现面向全国适龄小学生和初中生招收戏曲表演、美术、舞蹈、声乐表演、器乐演奏、影视表演、播音主持等专业学生，以及综合高中学生，共计400人。营口戏校办学45年，师资力量雄厚，毕业生遍布全国艺术类高校。让有梦想的孩子上艺术类名校，就来营口戏校。报名电话0417-2219-158。
6: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1: 6月25号，长白山延吉乌拉盖大草原汽车4日游，仅需1380元。20度清凉避暑，畅游长白山，感受延边特色风情。
6: 贵州双飞6日游4680元，打卡黄果树瀑布、荔波小金猴、新疆千户苗寨、假兴楼，尽享多彩贵州山水与民族风情。
1: 新疆双飞8日游9180元，畅游赛里木湖，穿越古库公路，领略北疆壮阔绝美风光。
6: 提前七天报名，立减100，超值福利，不容错过。
1: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主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更有多条国内热门线路可选，
6: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1: 龙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3: 当生命遭遇危急时刻，鲜红的血液就是最及时的救援。每一滴热血都承载着生的希望，每一次挽救都能为手术台上的患者延续心跳，为新生儿照亮新生的路。献血无损健康，只需小小勇气，您就会成为他人生命的摆渡人。市中心血站期待您用热血传递爱与温暖，让这座城市因您的善举涌动生生不息的力。
7: 燕之屋晚宴提醒您收听951信息快报。
8: 李总，端午安康，这是送您的燕之屋晚宴燕窝，祝您身体事业都稳健
9: 哟。这可是有口皆碑的好燕窝，
8: 吃点好燕窝补补，健康事业两手抓。
10: 端午节送诚意好礼，就来燕之屋，
8: 选点硬核的。
1: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大鱼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11: 燕之屋，
12: 声声有爱，
11: 句句关情。
12: 951信息快报。
13: 现在是北京时间17:07，各位听众，大家晚上好，欢迎关注收听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我是主持人红颖，为您介绍营口市气象台发布的未来三天的天气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明天早晨转小到中雨，并伴有雷电，南风80前后转东北风4到5级，气温营口城区15到21度，盖州14到22度，大石桥14到22度，大鱼圈14到22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多云，白天转阵雨，北风3到4级，14到24度。后天夜间到大后天白天多云转晴，西南风3到4级，17到25度。营口海洋气象台发布明天晚上8点以前的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明天早晨转小到中雨，并伴有雷电，南风80前后转东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服务交通，温暖心。

0: 岁月不会忘记你的付出，时间会见证你的成长。愿你高考顺利，前程似锦。
1: 我是2026届考生，在此我祝福自己和所有的考生超常发挥，得偿所愿，金榜题名，一举高中。
2: 我是2026届考生，祝我和所有的学生高考顺利，乾坤未定，你我皆是黑马，我们一起加油。
3: 我哥今年参加高考，我今年参加中考，我祝哥哥考上理想大学，祝我自己考上理想高中，哥哥加油，我也加油。
4: 我是2026届考生，也祝福自己和同学们答题顺遂，妙笔生花，圆梦今夏。
5: 我想对闺女说，沉着冷静，笔下生风，全力以赴，未来可期，加油。
6: 儿子，今年你高考了，爸爸妈妈在此祝福你，脚下有路，远方有光，乘风破浪，扬帆远航。
7: 我大儿子今年高考，祝大儿子轻松应战，顺利通关，奔赴心仪大学，如愿上岸。
0: 相信自己，提笔从容，落笔生花。
8: 愿你历尽千帆，得偿所愿。

你开车的时候别总看电话好吗？看微信是吧？昨天我们幼儿园来了一位交警叔叔，他说开车不是一个人的事，是全家人的安全和幸福。你爱我吗？那你就好好开车，别溜号。来亲一下，多谢老爸哦。我在这里提醒亲爱的爸爸们，你们要安全开车，你们的宝贝女儿爱你们哦。

0: 关闭灶前燃气阀门的重要性，可以有效地切断燃气，防止因燃气灶的熄火保护功能失效，燃气灶故障或者胶管老化往外外泄，从而引发燃气爆炸事故。24小时燃气服务热线2827777。
1: 中华珠宝守信品牌天龙珠宝邀您一同收听三色方向盘。
2: 收听九五幺，
3: 生活很美好。
2: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

0: 这里的车流。
1: 这个位置呢是聚合城的制高点啊，显示的是从渤海大街这个聚合城的门前往西啊，正好呢能够看到三高中门前的车流通行情况啊。你看现在这个车呢，从盼望路开始一直到这个光华路啊，整个这一段现在不管是东向西还西向东都是满的，说明什么呢？孩子们今天高考结束了，5点钟最后一科结束，家长们开始，你看这打斜着车啊，这是家长的车，
0: 对啊，
1: 然后就要汇聚到这个主干道了。
0: 对，打斜的车，再给大家描绘一下，它实际上就是在非机动车道上打斜，把它当成了一个临时的停车场来使用的。
1: 对，
0: 然后我们的这个家长的车呢，就是停放在这里，孩子们从校门走出来之后，或者是向西或者是向东，然后呢坐上父母的车，现在呢再汇入到渤海大街，
1: 对，
0: 从西向东的车流当中。
1: 所以说现在整个渤海大街啊，这三高中的门前现在显得车特别的多哈，很正常，因为考试刚刚结束啊。接下来时间我家长会带着孩子干什么呢？
0: 回家呗，干什么？
1: 不吃点好吃的吗？
0: 我觉得这个时间他们不会选择到外面的饭店去吃点啥，
1: 赶紧
0: 发现你一天到晚的，指定是回家休息啊。回家呢，父母呢给做点这个可口的、清淡的、又有营养的，然后孩子呢放松休息一会儿之后呢，再投入到明天上午的这个学科考试的准备当中。
1: 对，
0: 这还没有到说全部都结束高考
1: 之后，到明天这个时候就好了。
0: 对呀、啊，明天这个时候你再是奔向你喜欢的饭馆啊还是哪儿的都行，
1: 串店哈，
0: 但现在不
1: 想想就好。
0: 哎，你就说这个串店绝对不能够在这个考试的重要的档口，你给孩子没事烤点串啥的，你也就能想出这样的。当然南哥今天是故意的，他专门用这样的方式给大家做一个提醒，因为这样的话，对，这样的话你的印象才会更深刻
1: 啊。你看我想到了，就是昨天啊，那个上午的第一科就是语文考试啊，三高中的门前咱们那个交警啊，在这孩子8点半以后了，就是孩子们都已经进入到了这个考场了，咱那个交警啊就在门口就喊，都回去吧，给孩子做饭去吧。
0: 哎，对，喊得特别贴心，
1: 就是没必要在门口就是等待着徘徊着哈。但是你怎么说，家长好像也不愿意离开这个位置。
0: 不是，家长是这样想的呀，做饭的活另有安排啊。家里边
1: 我的工作是负责啥呢？
0: 他是陪考，他是陪考，在这等待送考陪考，然后呢还有一些这个家庭成员在家里面是负责做菜的啊，做饭的。
1: 抡起饭勺子、饭铲子开始炒。
0: 这是一个全家人啊、共同要面对的一件大事儿啊。
1: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就是说门口这个陪考的家长，就每年到了高考的时候，你看到我们那些短视频哈，都是他们的一些身影。
0: 你还看短视频干啥呀？你到考点门前自己去看去呗。
1: 我想看看全国是什么样，结果发现不光是营口这样，全国都这样、啊。
0: 都这样。
1: 这个男家长啊，穿着这个旗袍，然后鲜花、向日葵等等、啊。
0: 男家长这块，咱营口目前为止还没有出现啊，
1: 没出现啊，谁会做这样的一个呢？
0: 你这是在发出倡议吗？难道说这个一切都听从你的内心就可以了啊？好，现在呢，渤海大街，特别是三高中这个门前，从光华路到盼盼路，无论是西向东还是东向西的方向，目前车流量依然还是比较大的。
1: 对，
0: 只是我们在这个画面当中、视频当中看到，就是在非机动车道上打斜停车的这个车辆现在看越来越少了，
1: 对，
0: 都已经驶离了。
1: 对，而且你会发现啊，就是打斜车辆呢，大部分都会在有一个共同特点啊，就是那个蓝丝带，
0: 对，都飘扬
1: 飘扬的。
0: 昨天我们在现场采访直播结束的时候呢，我们向东或向西，因为大家的车都是停在两侧嘛，走的这个路程当中就看到了很多很多系着蓝丝带的这个高考家长的用车。
1: 对，今天早高峰跟婷婷在做节目的时候，婷婷说昨天她开车在路上的时候也是有意的啊，就是让了一下蓝丝带车。
0: 你看看，
1: 明明她可以一脚油先过啊，因为她在主路上。后来她发现啊，哎，这台车有个特点啊，有蓝丝带在后视镜上。于是呢，她知道啊，这是送孩子考试或者是接孩子这个考完的家长的车。
0: 对，
1: 她一个礼貌的、安全的礼让了。
0: 是，这是我们驾驶员朋友啊，在高考期间的一种默契啊。这种默契的背后，实际上也是我们对高考的孩子们一种默默的支持，和通过这种方式给予他们礼让和力量。
1: 对。
0: 那么蓝丝带呢，依然在高考期间呢进行这样的一个发挥这样的一个作用吧。所以我们各位驾驶员朋友们看到蓝丝带，包括咱们还有100辆雷锋号的出租车
1: 啊，
0: 也是咱们这个交通运输局呢组织的。他们记得是绿丝带，
1: 爱心送考。
0: 总之吧，所有的送考。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13，三色方向盘第二节，欢迎朋友们继续一路同行。各位好，我是莹姐。
1: 大家好，我是南哥。
0: 这会儿呢，我们把这个摄像头调到了三线渤海大街，来看一看

0: 车辆，我们都要给予他们更多的这样的一种礼让、
1: 礼让啊
0: 和温情的力量。
1: 嗯，
0: 蓝丝带呢是由营口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营口新闻传媒中心、营口核实眼科医院和营口市教育局联合发出的倡议啊，期待我们在蓝丝带的背后能够感受到一座城市的文明和一座城市的温暖。现在渤海大街上啊，我们看到的是聚合城的制高点啊。如果是从盼盼路到光华路这一段都比较忙碌的话呢，那不足以能够概括此时此刻渤海大街的通行情况。南哥，你瞅瞅，这是不是就是更向两侧去延伸的话，表达的是整个渤海大街现在车流量都是很大的？
1: 没错啊，因为毕竟呢，已经过去了将近20分钟了，三高中的这个，我觉得家长的车已经是驶离了现场了，回到家里是父亲呢，或者是妈妈这个准备的这个营养的晚餐，是不是？那么其他的一些路段，因为现在也正好是这个晚高峰了，主城区内其他的路口呢，平常拥堵的地段还是那些，啊，来，我们接下来时间呢，看一下红旗小学的门前怎么样啊？现在是17:20了。大部分孩子可能没有出来啊，那你看这家长车，今天这家长车好像不像是往常，就是排的那么多，
0: 但实际上呢也不少，
1: 也不少
0: 啊。停车位上基本上都已经是没有位置了。
1: 还有10分钟啊，5:30，孩子们将会彻底的放学。啊、
0: 那你看，也有一些车辆，它实际上呢，
1: 在那个
0: 就另起了一排。已经占用了一排的机动车道，
1: 是、
0: 旁边已经有打斜的车辆在停，他们是停在了这个机动车的正前方，我估计车上应该是有驾驶员的，
1: 肯定会有驾驶员，
0: 对吧？要不然的话，这种停法就是人家后面堵在后面的驾驶员根本没有办法从后面驶离，可能是在校园周边等待接孩子的家长朋友们也慢慢的达成了一种默契吧。
1: 年年如此，日日如此啊，大家都是心照不宣了。
0: 对，你刚才提到了说婷婷啊，婷婷就昨天这个在路上啊，遇到了系着蓝丝带的这个家长的用车。实际上你看所有的家长他是这样的，那婷婷家小孩特别小，现在是在上小学啊，他一定是在那一刻忽然想到了说，哎，我家的小孩还有几年就要参加这个高考了，还有10年、还是还有11年、反正每个人都在算，是吧？
1: 对，
0: 那个导播唱唱是不是你也在算啊？
1: 还有6年，
0: 你看看，所以说每一年每个人啊，他在关注高考这件事的时候呢，大家的这个点会不一样，但是他又有那么的契合，就是这是我们所有人都已经曾经或者是即将要面临的一件事情、
1: 这个高考啊成为了所有的人的一种共鸣了，
0: 是
1: 啊，尽管你家的孩子可能还很小，但是未来啊再过几年也要走进这个战场上。
0: 对呀、它是你的回忆，
1: 这是一个必经，还有没有发现这是一个必经之路？
0: 对、它是你的回忆，同时它也是你的憧憬，对吧？
1: 对，
0: 你对未来的一个憧憬。
2: 还是一个天真。
1: 哎呀，这个谈到这个对于自己当年参加考试的美好回忆哈，云姐啊，就我们那届年代，就是参加高考的时候，那个真是没有现在这个孩子们的幸福。
0: 你又提这段了，你当时下着雨，
1: 哎，对喽，
0: 下着雨，你骑着自行车，
1: 是啊，我在想
0: 你自己去的，
1: 哎，
0: 家里人没有人送你，
1: 姐，你又偷看我日记了哈，又偷看我日记了，
0: 我记得你的这篇日记是在每一年高考的时候，
1: 哎、
0: 你都会
1: 感慨，我叫年纪了，
0: 为什么南哥会在每一年的这个节点就想起自己？因为他这个他就是一种本能，
1: 那印象深刻，
0: 你这个
1: 突然一下进入记忆。
0: 对，你后来呢你就开始回忆了，不仅回忆你，回忆你儿子参加高考的时候，
1: 对
0: 不 对,
1: 对，
0: 你这就是一代一代，
1: 我那年代哪有鲜花啊，
0: 你等着再过个20多年的时候、是吧、南哥呢就以爷爷的身份
1: 啊
0: 站在了考点的这个门前，
1: 是
0: 啊，
1: 是又开始回忆了，当年呢我骑着自行车呀、
0: 你回忆的时候你就多了一个人、然后你又把期待送给了你未来的下一代，
1: 下一代
0: 啊，那个时候也许是当有记者啊，951的记者再到这个现场采访你的时候
1: 啊，
0: 一开口一说话你就老泪纵横了。
1: 对，旁边出来个老太太，你看看你，挺坚强的人，不在家哭完了吗？又出来哭。
2: 世界之大，从山腰去飞。
0: 是我们用这样的一种欢乐的方式，其实呢是给孩子们在考完试坐在父母的车上、
1: 哎、
0: 解压一下，是不是开心一下。今天我看我们这个三色方向盘的微信群里面也有这个出租车驾驶员、
1: 嗯、
0: 他们也很开心呢，你知道吧，就是哎，我接到了那个
1: 考生
0: 、
1: 嗯、
0: 现在这个我的车上，就是老苗说我的车上现在坐着这个考生、
1: 啊、
0: 然后我发现这个考生啊他特别的配合、
1: 啊、
0: 两个小女孩坐在后面、嗯、然后呢他一看见司机师傅在拍照，他们两个特别配合、
1: 嗯、
0: 然后马上把头探出来、
1: 嗯、
0: 露出了照相时才有的微笑，
1: 剪刀手
0: 茄子、啊、我看嘴型我就知道是在喊茄子，
1: 你多好多好、啊、
0: 是吗？对对。那么在车厢里的这一刻，其实孩子们也是啊特别放松的，而且他正在感受到这个城市里面他叫不出名字的陌生人给予他的一份关爱。
1: 嗯，
0: 我说有一天啊，孩子们的作文里面能不能出现这样的一些内容，比如说陌生人给你的这个关于陌生人和陌生人之间的一种这个一种传递的爱。
1: 这个作文容易出现在中学的这个语文上、啊、
0: 高中
1: 高考上、啊、
0: 有点太简单了。
1: 你有没有发现今年的高考啊、
0: 嗯、
1: 全国二卷这辽宁这个题啊真的是太难了，就连我这样一个就是写文章的高手，
0: 哎呀，
1: 我都不知道如何去下手、
0: 哎嗯、是吗？
1: 是怎么写啊，就是太阳日月又江河什么的啊，这个而且在网上你也会看到很多的一些博主也针对于今年全国高考语文的作文的这个高考全国二卷啊，
0: 嗯，
1: 做这个分析探讨、嗯、你有没有发现就是现在它不是说你的一个词汇的积累哈、啊
0: 嗯嗯、
1: 你就是考的是什么，不考的不是题，考的是你一个人作为一个年轻人啊，
0: 对、
1: 那个、
0: 你作为一个年轻人，你对这个时代到底有多少的关注？
1: 哎，
0: 你表面听起来你会觉得说啊，这个孩子还要关注时代吗？当然、
1: 嗯、
0: 因为你生在这样的一个时代里，
1: 是
0: 就是小的时候咱们经常说的那句话说、嗯、你不仅要两耳
1: 不闻窗外事，
0: 一心只
1: 读圣
0: 贤
1: 书、
0: 啊、那不可以啊，
1: 不可以，
0: 你是要一边读书一边要关心这个时代，
1: 对
0: 啊、原来我们说你要关心这个国家、
1: 嗯、
0: 现在看呢你要关心这个时代，
1: 对，
0: 时代是一个更大的概念、
1: 嗯、
0: 甚至说你可能还在关心着世界，
1: 是
0: 就是要有这样的一种大的格局、嗯、但是呢我们在考试的时候你会发现，如果你写一个作文就像你刚才南哥说、嗯、说哎呀我这个高手我都不知道如何下手了、
1: 哎、
0: 实际上下手一个最好的办法就是你用小切口的方式
1: 嗯
0: 去来关照这个大时代、
1: 嗯、哦啊你小入口，
0: 对呀，你要是从大了去写，你全写理论的话，那谁能写得出来呀？
1: 是啊，你看到现在为止哈、啊，就是我在这个刷一些短视频，对于今年这个全国二卷语文这个作文，在做分析点评的时候，就居然就是很多人都没有压中。
0: 嗯
1: 啊，就之前也有很多在高考之前呢，一些机构也好，或者一些老师也好啊，就是想啊，哎呀，今年发生这么大事儿啊，是不是会考人工智能啊、
0: 嗯、啊，
1: 会不会考什么这 DeepSeek 呀、啊啊、会不会考 AI 豆包啊、嗯、是吧，因为这个是今年是一个主流的一个东西啊，结果发现不是这样啊，就是你想要压准一个题目现在太难太难，
0: 所以、嗯、索性就不用压了，
1: 别压了，
0: 对，你不用压了、嗯、
1: 高考压题呀、啊、怎么能压
0: 啊你压它干啥呀、
1: 啊、
0: 你能够更多的用小角度小切口来去关照、嗯、观察这个大时代的话，你会在生活里找到更多的一些真实的体验感、
1: 哎、
0: 真实的触觉和观察，
1: 没错，
0: 然后用我们的思考、
1: 嗯、
0: 把它凝聚在一块儿，或许会产生你自己的一些独特的观点，
1: 对，
0: 比如说今年我就记得咱们那个考生有出来的哈、
1: 嗯，
0: 然后他跟他妈妈就是分享，他出来就喊妈妈、
1: 嗯
0: 啊、迫不及待，所以可见妈妈的这个
1: 力量
0: 地位 啊在这个整个家庭成员当中，咱说啊，他说排第二，没有人敢说排第一，出来就找妈，找妈就说了作文，就是每次在语文结束的时候他首先要分享的是作文，
1: 对
0: 啊，不管他有多难，他说他立刻他就在这个题目当中他找到了一个落脚点，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这个小切口，这个小切口是什么呢，你甭管上面给你多少语言，他读懂了这个文章要让我表达的是坚持的意义
1: 啊啊啊！
0: 那么当你能够把这一大段话凝聚成一个关键词是坚持的时候，那么你作文的主题是不是就有了，于是这个小孩他立刻他就在脑海当中开始找谁是他熟知的坚持的这个主人公，这个人物、啊、作为他作文的一个论据
1: 啊，对，我可以把他引用到我的这个文章当中，
0: 对呀、
1: 啊、嗯，就是现在高考的内容啊，咱 普通的就是那个主观题啊，是说 A B C D 那个，你比如说谁这唐诗出在哪里什么什么，那个都已经是固定的了。那非主观题，你比如说就像那个作文这个题目啊，你

0: 考的是什么？考的不是说你书本上知识的积累，
1: 是
0: 考的是你在书本之外，你对这个社会，你对这个世界，你对这个国家的一些观点和看法。就是他越来越要求咱们孩子们啊，就是你不能说就是死啃书本啊，
1: 对，
0: 应该放眼世界啊，有些东西你可能在那个学习之外一些知识，看看你积累的怎么样。
1: 是，好了，你比如说，咱们不仅要关注辽宁的这个语文的题目啊，像北京，
0: 北京、上海，
1: 对，它聚焦的是什么呢？增强学生的劳动意识，前往敬老院开展重阳节的活动等等，这样
0: 写标语是吧？
1: 对呀，你就说它多么的生动啊！如果曾经我们的爸爸妈妈或者是学校组织了这样的一些这个。
0: 公益活动
1: 、让孩子们他亲身的去体验过，他的脑子里面就一定会留下这样的一种印象，他就可以在这一刻呢心里一丁点都不慌，如果压根他就没有这样的一种来自生活里面非常真实的体验，那你让孩子如何去作答呢？
0: 那可不是。
1: 所以与其我们在那儿搞各种各样的押题，还不如啊，就现在还有很多正在放学的小学
0: 即
1: 将放学的中学，那么我们
0: 还有高二的学生啊，
1: 是时候啊来去思考这样的一个问题啊，更多的去来观察体验我们真实的火热的带着烟火气的生活吧。
0: 对，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
3: 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一层，大商新玛特一层，2866-699。
4: 五月初五，飞龙在天送吉祥，
5: 欢庆端午，晚宴在手祝安康，
4: 端午节礼敬亲朋，送燕之屋晚宴燕窝，好燕窝滋养美好生活。
6: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之屋燕窝我的选择。
4: 端午节礼送晚宴，纵享安康。
5: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鲅鱼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燕之屋
7: 营口盘锦，各位车主注意，为回馈营盘两地客户，中石化阶段性超值福利火热开启，柴油客户执行巨石促销优惠，汽油优惠力度全线拉满，两区域95号汽油直降0.8元，爱跑98号直降1.03元，
8: 辖区多家站点92号各有惊喜折扣，
7: 环塔赛事爱跑油动力强劲性价高，优惠活动时间不固定，政策随时调整，省钱加油的车主切莫错过，站点实际售价略有差异，具体优惠详情可就近咨询营口盘锦中石化加油站。
9: 灵活缴纳公积金，安居梦想不再远。我是灵活就业人员，可以缴纳住房公积金了。详情请垂询住房公积金服务热线0417-12329。
10: 城南核心豪宅封面，星宇建筑精工巨筑，森和天域16栋楼全线施工，以细节见品质，以硬核工程致敬层峰人居，让客户买得放心，住得安心。金筑建筑面积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宅，宽径尺度加高端配置，以实力定义城南豪宅新标杆，站位即入塔尖，天域尊席你的专属身份徽章。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青花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3808888。
7: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5: 6月25号，长白山延吉乌拉盖大草原汽车4日游，仅需1380元。20度清凉避暑，畅游长白山，感受延边特色风情。
7: 贵州双飞6日游4680元，打卡黄果树瀑布、荔波小金猴、新疆千户苗寨、假青龙，尽享多彩贵州山水与民族风情。
5: 新疆双飞8日游9180元，畅游赛里木湖，穿越古库公路，领略北疆壮阔绝美风光。
7: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超值福利不容错过。
5: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主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更有多条国内热门线路可选。
7: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111，18341731111。

0: 1111微信红号。
1: 龙斌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面向全国招收应往届初高中毕业生。招生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3: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1: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3: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1: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3: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1: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3: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1: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
4: 燕之屋晚宴提醒您收听951信息快报。
5: 爸爸，爸爸，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外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关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6: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

0: 高考是一场青春的绽放，那些披星戴月的日子终将化作点点星光，照亮你奔赴梦想的路。
1: 岁月不会忘记你的付出，时间会见证你的成长。愿你高考顺利，前程似锦。
2: 我是2026届考生，在此我祝福自己和所有的考生超常发挥，得偿所愿，金榜题名，一举高中。
3: 我是2026届考生，祝我和所有的学生高考顺利，乾坤未定，你我皆是黑马，我们一起加油。
4: 我哥今年参加高考，我今年参加中考，我祝哥哥考上理想大学，祝我自己考上理想高中，哥哥加油，我也加油。
5: 我是2026届考生，也祝福自己和同学们答题顺遂，妙笔生花，圆梦今夏。
6: 我想对闺女说，沉着冷静，笔下生风，全力以赴，未来可期，加油。
7: 儿子，今年你高考了，爸爸妈妈在此祝福你，脚下有路，远方有光，乘风破浪，扬帆远航。
8: 我大儿子今年高考，祝大儿子轻松应战，顺利通关，奔赴心仪大学，如愿上岸。
1: 相信自己，提笔从容，落笔生花。
0: 愿你历尽千帆，得偿所愿。

0: 17:38，三色方向盘第三节，欢迎朋友们继续一路同行。各位好，我是莹姐。
1: 大家好，我是南哥。
0: 来看一下，此时此刻渤海大街上又发生。

0: 生了一些新的变化。
1: 是啊，刚才我们还说啊，因为这个今天高考第二天呢已经在5点钟结束了，现在是过了将近40分钟了哈。三高中门前呢现在恢复了往日的那个繁华
0: 恢复到了往日的一种顺畅，现在呢这个路呢就非常的敞亮，
1: 是
0: 因为咱们考生的家长呢现在已经从这里撤离了，
1: 对，
0: 原来占用非机动车道，这也是交警允许的临时的一个交通管制的区域，那么在这里停放的系着蓝丝带的车现在都已经散去了，应该是走行到了各条街路上，
1: 已经到家了，
0: 快到家了，
1: 对，
0: 道远的还没到呢，
1: 是
0: 到家之后进门就应该马上休息一小会儿，
1: 躺一会儿，
0: 水果啥的哈，端上来，然后休息一小会儿，吃点好东西，然后今天晚上呢还要准备准备，明天还要有科目在等待着孩子们。
1: 明天这个考试啊，它就跟这个这两天呢不太一样了啊，因为主科都已经结束了，数学、语文、英语，是不是？三大主科都已经结束了。明天上午的考试时间啊是。你看之前呢咱们都说是一直是9点钟，那明天考试的时间呢是8点半啊，8点半到9点45呢考的是化学，1个小时15分钟，然后呢第二科呢是11点到12点15分，就是明天一上午要考两科啊，这跟这个7号和8号两天不一样了。那明天的最后的两科呢，一个是下午2点半，你看现在昨天和今天开考时间都是3点，那明天下午呢它不是3点了，大家一定要记住，千万不要这个记混了啊，明天下午是2点半开考，到3点45考的是思想政治，那么最后一科呢是下午的，明天下午5点到6点15分，1个小时15分钟考的是生物，
0: 对，到明天晚上的这个时间可以讲孩子们就结束了自己所有的考试的科目，那么
1: 还差一个生物，生物要在6点15分才结
0: 束，6点15
1: 考生物的、啊、
0: 考生物的同学
1: 别听莹姐的话啊
0: 提前能出来还是咋的，
1: 着急让孩子们赶紧
0: 放松一下，
1: 放松对吧，
0: 对，
1: 咱理解、
0: 不考生物的同学这个时间呢应该已经是结束了，
1: 4点45结束了考政治的啊，
0: 对，所以明天晚上呢各个考点的门前应该也是非常欢腾的一个场面，
1: 是啊，明天下午我想去看看啊，3点45看看不行，时间不行，
0: 你可以去，
1: 4点钟接班了，
0: 你去记录一下这个时候的
1: 是不是
0: 一些温暖的瞬间，是吧，
1: 可以，好，3点45啊，我上三高，
0: 我们会阶段性的，就人生都是这样的啊，说阶段性的，因为这个时候你冲出了考场，结束了考试，
1: 对呀、
0: 至于打多少分的话那过一段时间再想，
1: 对，我现在就是考完试之后第一想法啊，我相信有很多同学会想到什么呢，要干什么，
0: 干什么，
1: 睡觉
0: 是吧，
1: 就是睡，啥也不想、
0: 睡觉、就是妈妈想带他去饭店他也不想去，他只想好好的睡饱了，
1: 睡饱了
0: 不是吃饱了、
1: 但你知道吗，就是真正让这帮孩子睡他有的时候还真睡不着，因为他那时候太兴奋了，我终于12年的这个学习生涯要告一段落，你想让我睡我得一下睡不着，
0: 是、人生真是这样的，就是你到了一个重要的节点，比如说你完成了一项非常重要的任务、你只能是高兴那么几天、因为接下来呢还有更长的路在等待着你、一个一个的挑战都在那向你进行着招手，是吧、所以刚才南哥讲说并不是说你努力了12年就结束了，对于每个人来讲好像他都是要用一辈子的时光不断的努力前行，
1: 对，
0: 才能够和自己的梦想越来越靠近，除非说我没有梦想了，那么有的人就讲说那为什么你们要那么累呢，不是的，说当一个人没有梦想的时候他会感受到无比的空虚，所以你在不断的努力持续的奋斗的过程当中，你不全是说你为了获得什么样的地位，你为了获得多少的金钱，更重要的是你为了填满你精神世界里面的这个空白的地方，让它变得更充盈、更丰富，
1: 对，
0: 这可能是后来很多大人在实践当中得到的一种感悟、我们并没有成为那么耀眼的明星、耀眼的科学家，
1: 你可能凡人，
0: 对，你就是一个平常的普通的一个劳动者，但是你在不同的领域当中、你也是需要来证明，需要被认同的，
1: 没错啊。那你看在职场上你是这样的，对于一些很多已经退休的一些老人来讲啊，有人去想啊，我想早点退休，我想回到在家里啊，想干什么干什么，但你有没有发现一些老年人哈、他每天也像是在工作一样，每天我要去人民公园，每天我要去辽河公园， 是吧？你让我天天就是像推。

0: 说在家里什么也不干，我真的坐不住。
1: 那是他的一个、啊、就是退休之后的一个课程表
0: 啊，对啊，
1: 每天他会有什么样的一些具体的安排
0: 啊？我早市我要天天都去，尽管我什么也不买，但是我觉得我要到早市去走一走转一转。
1: 嗯，
0: 你想让我待在家里，我待不住，
1: 是
0: 对吧？你得就是每到不管什么样的一个年龄段哈，你都会觉得你想呢在那安逸。你可以安逸，但是你会觉得很空虚。
1: 对，当然那个时候呢，我想人在退休之后，倒没有人给你必须安排一些硬性的工作了。那为什么你还愿意到你菜市场去，愿意到公园去，愿意去接接你的孙子，愿意和这个学校里的老师沟通一下？因为你想融入到这个时代。
0: 对，
1: 刚才我们谈到了一个话题啊，就是孩子们的这个作文从哪里来？作文的题目，作文的一些内容，其实它都来自于你的生活，来自于这个时代里面的一些非常具象的一些内容。那么你如果脱离了生活，脱离了人群，你上哪里去找这样的一些真实的体验？
0: 对，
1: 你怎么能够落笔生花呢？
0: 对呀、啊，你怎么去把自己的这篇这个，你看人生是一篇大的文章，
1: 是
0: 啊，考试呢只是一篇小小的文章。昨天我在网上看了一句话说的，考试就是一张卷，人生是一本书。
1: 品一品，
0: 你品一品啊，人生是一本书，考试就是一张纸一张卷。
1: 是，
0: 就说什么呢，我们的人生啊，现在可能对于这些孩子们来讲呢，他可能还是没有完全体会到。我们作为一个过来人，我们已经在职场打拼了30多年的人来讲啊，就是回过头来给这些孩子们讲这些故事，就是想告诫大家啊，想暂时的放松是可以的，我们也人也不可能像弓箭似的啊，总是拉得那么满，
1: 对
0: 啊，一张一弛是文武之道、
1: 嗯、
0: 你得什么呢，适当的放松。但是你想，我一直想放松，我一直想啊那个就是玩手机，这个你到最后你只能是荒废了自己的。
1: 是，但你估计现在刚考完试，如果家长要是跟孩子去喋喋不休讲这些的话，我估计
0: 他听不进去，
1: 孩子是会很反感的。
0: 没错，
1: 所以你讲求一下时间节点吧。
0: 嗯，
1: 今天呢，就是各位家长，如果你在路上听到了刚才南哥给你讲的这些，你就是脑子里边进多少算多少，
0: 对，
1: 然后你掌握时机啊，分段进行，别一股脑的都给孩子灌进去。
0: 哎，对，
1: 他该烦了。
0: 啊、对你就是到什么时候说什么话。
1: 你看，有的时候就是这样的。那如果我们要是能够有这样的超能力，把自己呢就是倒车、来到了你的学生时代、可能每一个中年人大人们
0: 啊
1: 都会懂得自己应该用什么样的一种状态去迎接你当时的小学中学和高中，
0: 就是重新书写自己的之前的那段人生。
1: 对啊，
0: 是不是
1: 你看最近呢就流行一个词哈，说50岁以上的人我们要重新的养一下自己，重养啊。还有一个提法，就是说我当我历尽了千帆之后啊，我特别希望我能够重回少年时的那段时光，我要重新的活一次，我要重活，那个叫重养。但是呢，时光这个东西它就是这样，它是回不去的。
0: 对，
1: 所以南哥，你当年作为少年的时候，你能够懂今天你所讲的这些话吗？
0: 肯定不懂。
1: 当时你的父母如果跟你讲这些的话，你能听得进去？
0: 烦，那就是烦。
1: 你脱口而出了就会烦，是吗？
0: 对对。
1: 所以好多时候就是你悟出来的人生道理，就是要靠你脚下一步一步走出来的。
0: 嗯。
1: 所以你今天无论用什么样的苦口婆心的方式，或许也能够影响一两个吧。
0: 对啊，那么就像现在有很多在职场上已经打拼很多年的人啊，你要问他，你说的你对之前，自己的那些经历啊，或者是学习阶段呢，有没有这个，遗憾啊？很多人都有这样一个感慨，真的挺遗憾。我当年为什么？你像今天啊，我也看了一篇文章啊，你有没有参加过高考？是不是？你当时高考的时候你是什么样的？有的人说，哎呀，我真后悔啊，就是当时我为什么没好好学习？没好好学习，我没有参加过高考，这高考是什么样子我没有经历过，但是我现在每年都在经历。我当年为什么没有亲自走进考场去参加那个人生当中一次重要的考试？让他重来的话，他肯定会，就是已经过了很多年，他一定会讨厌当时不用功的自己
1: 啊
0: 啊！但是呢，这种讨厌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了，所以告诉我们现在每个人已经就是不用再去遗憾和后悔，把自己每天啊过得充实，再回头来看自己每一步走的这个脚印，认为都是扎实的就可以了。
1: 是
0: 啊，
1: 你今天都是有感而发啊。
0: 对，做好今天。
1: 我翻了一下这个记录啊，早晨南哥明天早上还会到早高峰里面啊，
0: 去再跟大家见面啊，
1: 再跟大家见面，客串主持人啊。然后呢，我看这个留言。

0: 关
1: 早高峰啊，早高峰打卡的同学特别多啊，
0: 难输了，
1: 100多天，
0: 你已经快变成
1: 难
0: 输了，是吧？啊，当然了，小朋友们管你叫难输的话是正常的，
1: 我很高兴啊。
0: 一年级的小朋友、啊、
1: 叫难大爷。
0: 啊，说你们的组合是。听海组合哈，
1: 一开始有说
0: 有人挺难组合，
1: 挺难组合我接受啊，我要挑战困难，
0: 嗯，挺难、
1: 啊，对，
0: 把所有的困难都给他挺过去，
1: 对，
0: 啊，就是咱们就是看你怎么来去解释，
1: 对，
0: 解释各种各样的名字。好了，接下来呢，咱们就要来说一说了。实际上，亲爱的朋友们，你说我们从小到大、
1: 嗯、
0: 是吧，读书，
1: 嗯，
0: 然后呢，去认知这个世界，认知这个时代，目的是什么呢？
1: 嗯，
0: 是你。将来有了本领的时候，可以在一方天地当中去展示你的才能，
1: 嗯，
0: 是吧？
1: 对，
0: 为这个时代，为这个社会去贡献你的一点点微薄的力量，
1: 嗯，
0: 不简单的只是为了生计，这一定是所有成人都在工作职场之后能够体会到的一种共识啊。
1: 嗯、
0: 那么好了，说我们讲，刚才南哥说看到了一句话，
1: 嗯，
0: 说人生是一本书，
1: 嗯，
0: 接下来你说。
1: 这第一个是考试是一张纸，
0: 嗯，
1: 人生是一本书，
0: 对
1: 对，
0: 也就是说，其实你的这个考试呢，
1: 嗯、
0: 是你这一本书当中的
1: 简单的一页，
0: 简单的一页，一小部分、
1: 嗯，
0: 它不是你人生的全部。
1: 全部对，
0: 也就是说，明天晚上6:15，
1: 嗯，
0: 所有的考试结束了，那么这一届9927名我们营考的考生
1: 啊、
0: 实际上你结束之后呢，你的分数就将会在6月23号、24号左右就出来了
1: 啊、
0: 那么你是不是在分数出来之后你就定了你的人生呢？
1: 嗯，
0: 现在就要告诉你一个肯定答案，不是的，
1: 不可能，
0: 因为它是你人生当中的那么一小页。
1: 哎，
0: 有的孩子很如愿去了985
1: 啊，
0: 有的孩子很开心走进了211，也有一些孩子呢觉得自己挑战了自己，我上了自己理想的一本、二本、三本，可能
1: 双飞可能啊，
0: 对、
1: 嗯，
0: 可能还有的小孩说，哎呀，我与这个普通高考就无缘了。
1: 嗯，
0: 那我在中考的时候其实就已经。注定了是吧，我走的就是这个职业类的院校这样的一种赛道、嗯、是吧，我学的是这个技能
1: 专科
0: 的技能、
1: 嗯、
0: 我可以成为这个蓝领当中的啊、
1: 嗯、
0: 佼佼者，我同样可以用我的技术服务于这个社会，服务于这个时代，那么我会比普通参加高考的孩子会学的比他低点什么吗？
1: 没有，
0: 答案那肯定
1: no
0: 不是啊
1: no,
0: 没有
1: no, no, no,、
0: 那下面我们就跟大家说一个新闻，你就能够明白啊，其实你看大学也好，研究生也好，博士也好，最终你的目的是什么？
1: 就业，
0: 是你就业，
1: 对，
0: 你在你的工作岗位上建功立业、
1: 嗯、
0: 在你的工作岗位上服务于这个时代，那么只是大家走的路径不同而已。所以呢，我们要跟各位家长朋友讲啊，说我们的孩子他可能在这样的就是考文化课的这个赛道当中，他不是最拔尖的、
1: 嗯、
0: 但是他在某一个技术领域里他就是超人的，
1: 对，
0: 那你的孩子终将会和普通高考的孩子一样顶峰相见，服务于这个时代。不信的话你听听下面这个
1: 有故事哈，
0: 有故事，
1: 这是故事、嗯、
0: 哎，一听你就懂了、嗯、说这个小孩啊，他还没毕业呢就已经被提前的预定了，
1: 你看
0: 这样的专业已经非常抢手了、
1: 啊、
0: 你开不开心？
1: 我觉得就比他上了985还要好，
0: 从就业的这个结果，哎，从结果的这个角度上来讲，我们可以这样去分析的，是吧？
1: 对对对。
0: 好了，来说一说这是什么情况呢、嗯？
1: 话说什么呢？话说的是今年呢，浙江杭州发布了一个《杭州市技能类紧缺职业工种目录2026版》，将无人机驾驶员等新兴职业纳入其中。为此呢，当地的学校啊，不仅着力培养无人机专业学生在植保，就植物保护啊，还有测绘、交通巡查、教育培训等领域的实践技能，还积极和多家企业签订了合作协议。那么有一位企业的负责人也说了，说无人机专业的学生啊，在校期间呢，就提前学到了一些相关技术。对于企业来讲呢，用人的成本还有培养的成本都会有所下降。目前呢，学校首批无人机应用专业的毕业生还没有就业，就已经全部被这家企业提前录用。那么第二批学生呢，也都落实到了实习单位。你看没有？他只是一个专科，
0: 嗯，
1: 他没有上985，对吧？但是人家掌握了一些技能，人家企业呢说了，要不然的话，我们按照往年，我得提前招人，然后我做一个培训，是不是？

0: 人现在呢，我从这家学校招过来的一些学员、一些学生啊，他们尽管没有毕业，但是我们提前都预约好了，毕业即就业，
1: 对，
0: 来了就能工作，来了就能上岗。
1: 嗯，好，无独有偶啊，下面我们再来说一个事儿，就最近这段时间啊比较出圈的三件事儿。如果我们要把它放在一起看一看的话，你更能够明白这样的一个道理啊，它是具象的，不是说一定要拿到高学历啊、名牌大学，你才能够在你的这个人生的过程当中达到一个高光的时刻。
0: 对，咱举个具体例子啊。
1: 具体例子，比如说前一段时间咱们是不是在节目当中说了，一个只有初中学历的摩托车修理工，
0: 对，
1: 他就是凭借着一腔的热爱和执着，他是不是打造出了性能比肩国际巨头的摩托车？旗下的车队在世界超级摩托车的锦标赛当中获得了多个分站的冠军。
0: 嗯，
1: 大家还记得他的名字吗？
0: 来，我们一起喊出他的名字，来一起喊。
1: 他叫张雪。对，我们经常会在这个就是各大的官方媒体头条当中会听到张雪机车，
0: 对，
1: 说的就是这个初中学历的小孩。但是你看到他的目光啊、看到他的这种满腔的热爱和他对热爱所付出的踏踏实实的努力，你就能够明白为什么张雪机车可以在世界锦标赛当中夺得多个分站的冠军了。
0: 是啊，
1: 第二个人物呢？
0: 第二个人物啊，这个也是我们这一段时间特别火的一部影片啊，就是有一个没有名气的导演拉了一帮普通人的演员，用1400万元呢拍了一部电影，这个票房啊超过了15亿元。网上的评分呢也超过了9，看哭了无数人。这个导演呢，他叫蓝红，蓝红春。
1: 对
0: 啊，这部电影呢叫《阿嬷的情书》。
1: 对、不知道有没有听众朋友已经在影院里看了这部电影了啊、我还没有去，最近太忙了，但是我是一定想要去的。
0: 去看看
1: 这个电影的投入呢就比较少，
0: 1400万，
1: 而且这里面也没有什么明星大腕啥的，他靠的就是内容深深的打动了人。据我的一个姐姐讲啊，她说哎，她从头到尾就是眼泪啊就止不住的会往下流、是这个电影里面的那种朴实的语言和故事的内容深深地打动了他。他说这是他近几年来看过的一部最能够抵达人心的电影。
0: 真是
1: 啊、可是呢他有名气吗？是不是也没有
0: 啊？对啊，可能之前没有人知道他这个名字。对吧。
1: 好了，接下来最近啊还有一个就是都已经刷屏了，频频地冲上了热搜。这个人呢他是一个解说员。
0: 解说员。
1: 他并不是足球科班出身。用不被看好的训练的方法带领了
0: 中国 U12 小将
1: 在欧洲赛场上夺得了冠军。这位教练啊、这位不是科班的教练，叫董路。
0: 董路。哎呀，咱们刚才说了几个人物，其实在就是不能说我们的身边吧，就是我们在一些这个媒体上总能看到这样的一些闪亮的名字啊，或者我们身边可能有这样一些平凡的名字，就是这些人的故事之所以能够打动我们呢，就在于他们传递的一种人生的可能。
1: 对，
0: 什么可能呢？就是无论你先天条件怎么样，无论你开局握有什么样的一把牌，只要肯努力，能够坚持，就有翻盘出彩的这样一个机会。啊，与其说是平凡人侥幸的圆了英雄梦，还不如说是什么呢？说英雄多起于草莽，救援于平凡。
1: 对，
0: 啊，
1: 所以呢，我们在生活当中，每每你听到了出现逆袭的故事，这个舆论场常常会伴随一种片面狭隘的声音，比如说给他解读为是悲凉的孤胆英雄的叙事方式会来了，说成是体制的失败与个人的成功。其实你不知道的是，个人的成功从来都离不开时代与国家的托举，国家的兴旺也离不开个体的勤勉与奋斗。你像张雪，在他的背后藏着重庆完备的摩托车产业链。给阿嬷的情书能够走红，得益于国内影视产业的成熟，大众文艺的多元化的发展，包括观众审美水平的不断的提升。那当然中国足球小将呢，
0: 他们闪耀海外啊，对吧，离不开我们这些年改革对于青少年足球的一个重视，对于校园足球的投入。中国发展的奇迹是舞台本身和舞台上奋斗者共同成就的，是一场时代的还有个体的双向的奔赴。
1: 是的，所有逆袭的故事之所以能够

0: 鼓励人心，它更带来了现实的启示啊。在人生前行的路上，其实我们每个人都需要的，可能不是一碗不接地气的心灵鸡汤，更不是急功近利的所谓的成功学，而是公平公正的发展机会，安稳踏实的干事环境，温暖向上的社会氛围，以及对日子能够越过越好的笃定的信念与希望。其实我们也可以放眼世界，正因为目睹了太多风雨飘摇，家国破碎，我们当然会更加知道安定与稳当的不容易，更增添了奋发进取的勇气和力量。
1: 没错啊，其实我们每个人呢都有自己的英雄梦，但是呢我们要唱响凡人歌。
0: 对，
1: 眼下呀，咱们全国高考正在进行当中啊，千万的青少年走进了考场，即将奔赴新的人生旅途。不是每个人呢都需要成为众人眼中的英雄，但是呢可以成为自己的偶像，踏踏实实往前走，一点一滴勤耕耘，就有一点点一滴滴的收获。那么这样的人生何尝不是一种幸福呢？由此而凝聚起来的国家永远不会停下前进的脚步。
0: 说得好啊，所以我们要致敬每一位凡人啊，平凡的人，他在不断的通过自己的努力坚持去追求自己的梦想。
1: 我们可以是凡人，但是我们绝对不应该不去奋斗。
0: 对，
1: 奋斗的人最光荣。
2: 交通文艺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看电视，享5G，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语音遥控，看电视，报天气，上网课，查百科。营口广电 AI 超高清机顶盒，尽享智慧生活。详询10099。
3: 翠华金店第15届年终特卖会，暖心启幕。中高考级献礼助考助院系列全新上线，金榜题名挂件149.9元，再送等额本店购物金，还有黄金 DIY 助考助院吊坠、状元帽、节节高升等款式，为学子传递美好助院。黄铂金工艺费原价基础上8.8折，每克再赠30元水晶购物金，旧黄金免工费免损耗换新品。有钱得会花，买金到翠华。活动详情以门店公示为准，2823-888。
2: 城南核心豪宅封面，星宇建筑精工巨筑，森和天域16栋楼全线施工，以细节见品质，以硬核工程致敬层峰人居，让客户买得放心，住得安心。金筑建筑面积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宅，宽径尺度加高端配置，以实力定义城南豪宅新标杆。站位即入塔尖，天域尊席你的专属身份徽章。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青花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3808888。
4: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辽宁蓝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6帧标准样板间，
3: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蓝亭欧派再决定。
4: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蓝亭装饰欧派大家居6帧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3: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4: 辽宁蓝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3: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4: 营口蓝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3: 百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
5: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3: 6月25号，长白山延吉乌拉盖大草原汽车4日游，仅需1380元。20度清凉避暑，畅游长白山，感受延边特色风情。
5: 贵州双飞6日游4680元，打卡黄果树瀑布、荔波小青红、新疆千户苗寨、假兴楼，尽享多彩贵州山水与民族风情。
3: 新疆双飞8日游9180元。

0: 园，畅游赛里木湖，穿越古库公路，领略北疆壮阔绝美风光。
1: 提前七天报名，立减100，超值福利不容错过。
0: 同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银口自主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更有多条国内热门线路可选。
1: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0: 龙年陪你看世界，由银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哎，最近总是胃酸、胃疼、胃胀，怎么办呢？
3: 去银口胃肠病医院啊！
2: 还经常腹泻、腹疼呢。
3: 还是去银口胃肠病医院啊！银口胃肠病医院采用中西医特色疗法治疗慢性胃炎、胃溃疡、胃息肉、肠息肉、结肠炎、12指肠溃疡、便秘等胃肠疾病，疗效显著。还特邀北京301医院胃肠病专家应期坐诊，配备先进的诊疗设备，开展无痛胃肠镜检查，精准排查病灶，还可以开展镜下微创治疗，诊疗过程规范便捷，费用透明。预约电话21693332169，21693332169，地址站前区东西路10号雪月山烧烤旁。关注胃肠健康，就到银口胃肠病医院，用心守护您的胃肠健康。
4: 想考艺术类名校，就报银口市戏曲学校。银口戏校是辽宁省公立艺考名校，现面向全国适龄小学生和初中生招收戏曲表演、美术、舞蹈、声乐表演、器乐演奏、影视表演、播音主持等专业学生，以及综合高中学生，共计400人。营口戏校办学45年，师资力量雄厚，毕业生遍布全国艺术类高校，让有梦想的孩子上艺术类名校，就来营口戏校。报名电话0417-2219-158。
5: 治疗耳鼻喉疾病，想要全身体检，去哪里？营口养和医院，资深的专家，优越的环境，先进的设备。地址：建丰市场南200米，电话358-7777。
6: 赛龙舟，迎端午，好燕窝，善滋补。
7: 端午节回馈亲友，礼敬贵人，送燕之屋燕窝。恭祝端午安康，福寿绵长。
6: 端午节维系客户，开拓市场，送燕之屋燕窝，高端体面，彰显实力。
7: 端午节送燕之屋晚宴，好燕窝，健康礼。
0: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鲅鱼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8: 燕之屋。
9: 声声有爱，
10: 句句关情，
9: 九五幺信息快报。

各位听众，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了解一下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明天早晨转小到中雨，并伴有雷电。南风80前后转为东北风4到5级，气温营口城区15到21度，盖州、大石桥14到22度，鲅鱼圈14到22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多云，白天转阵雨，北风3到4级，14到24度。后天夜间到大后天白天多云转晴，西南风3到4级，17到25度。渤海北部海域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明天早晨转小到中雨，并伴有雷电。南风80前后转为东北风5到6级，阵风7级。再了解一下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明天早晨转小到中雨，并伴有雷电。南风80前后转为东北风4到5级，气温营口城区15到21度，盖州、大石桥、鲅鱼圈14到22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多云，白天转阵雨，北风3到4级，14到24度。后天夜间到大后天白天多云转晴，西南风3到4级，17到25度。渤海北部海域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明天早晨转小到中雨，并伴有雷电。

0: 考是一场青春的绽放，那些披星戴月的日子终将化作点点星光，照亮你奔赴梦想的路。
1: 岁月不会忘记你的付出，时间会见证你的成长。愿你高考顺利，前程似锦。
2: 我是2026届考生，在此我祝福自己和所有的考生超常发挥，得偿所愿，金榜题名，一举高中。
3: 我是2026届考生，祝我和所有的学生高考顺利，乾坤未定，你我皆是黑马，我们一起加油。
4: 我哥今年参加高考，我今年参加中考，我祝哥哥考上理想大学，祝我自己考上理想高中，哥哥加油，我也加油。
5: 我是2026届考生，也祝福自己和同学们答题顺遂，妙笔生花，圆梦今夏。
6: 我想对闺女说，沉着冷静，笔下生风，全力以赴，未来可期，加油。
7: 儿子，今年你高考了，爸爸妈妈在此祝福你，脚下有路，远方有光，乘风破浪，扬帆远航。
8: 我大儿子今年高考，祝大儿子轻松应战，顺利通关，奔赴心仪大学，如愿上岸。
1: 相信自己，提笔从容，落笔生花。
0: 愿你历尽千帆，得偿所愿。

听城市的忙碌，感受城市的温度。接地气是标签，鲜活度是实质。大街小巷，风雨兼程，相知相伴，温暖发声。真情穿透声浪，鲜花在心中怒放。951三色方向盘与你相约下班晚高峰，一路欢笑，一路芬芳。

0: 莹姐，你有没有发现，就是现在啊，咱们都是在关注着高考，当然明天还有最后一天哈。
1: 嗯。
0: 其实还有一个话题呢，就想说的开心点，就是孩子们在高考完之后啊，你是睡觉也行，你是吃串也行哈、
1: 嗯，
0: 你是不是还应该有其他的一些有意义的事去做？
1: 看东北超。
0: 看东北超多好啊！你看咱们那两天也说了，东北超本来是在周末要进行，但这一段时间高考，所以呢，东北超是为孩子们让路。
1: 嗯。
0: 那么让路之后啊，孩子们考完了。放松心情啊，那么看一场东北超的比赛，我觉得也非常不错。
1: 对、啊、这个真是能够彻底的放松，你在加油的时候大声的呐喊、
0: 哎、
1: 感受一下足球，感受一下足球团队的这样的一种体育精神。
0: 咱别说你高中的三年有没有过这经历啊，你从小到大有没有过到赛场上看球的这样一个经历？可能没有、
1: 前两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说了一下、
0: 嗯、
1: 就是6月20号星期六是端午的假期、
0: 哎嗯、
1: 然后呢咱们是组队的啊，到大连去看比赛，
0: 看比赛，
1: 是大连对战沈阳的这一场，应该这一场是特别精彩的。
0: 那肯定的，同省的德比。
1: 比赛的场地呢是在大连梭鱼湾足球场，这个足球场是可以容纳6万多人的，
0: 也是中超大连的主场啊。
1: 整体的费用呢是原价448元，然后呢福利价是398元。
0: 嗯，
1: 前两天呢其实这个报名已经结束了，
0: 哎，
1: 是吧？
0: 对。
1: 还有朋友们呢在给我们留言说怎么能报，我们说已经结束了。
0: 嗯，
1: 然后今天呢？
0: 今天我们得到了一个消息啊，就是为了满足更多的咱们营口球迷看球的一个愿望啊，这个咱们这个是活动的主办方又增加了一些票，赛场的球票。
1: 嗯，
0: 于是呢名额非常有限哈、啊、还需要最后的10个朋友啊，20号，你看今天是8号，是不是还有10多天的时间？如果啊你打算在20号想去大连2天1晚大连之旅，398元，大家就抓紧时间啊报名。这个比赛呢，大家知道是大连这个东北超的比赛，大连队主场对阵沈阳，时间呢是6月20号周六下午的，晚上的7:40进行啊。那么398元的这样的一个费用包含哪些内容呢？给大家做一下介绍。一个呢就是首先每个球迷将会获赠一件印有营口二字的文化衫，每人一件啊。另外呢还有就是这次比赛的门票，再有呢就是一天晚上在大连商务酒店住宿的这个房费。那么这是一个标间，就是双人间啊，如果你想自己单独一个人住一个房间，补齐房差就可以了。另外呢还有就是这个费用啊包含了一顿正餐和一顿自助早餐，以及啊去大连森林动物园或者是大连老虎滩

0: 海洋公园，这两个呢这个地点啊大家可以随意啊，因为它俩的位置不太远，就是挨得很近，您可以到这个门票也包含了啊去观看，然后呢还有简单的讲解。另外呢这次活动啊两天一晚的活动呢有全程24小时的领队和导游，还有我们传媒中心的主持人摄像亲情陪同。具体的活动流程呢是这样的，6月20号也就是当天下午的1点半，各位呢是在营口新闻传媒中心综合楼的停车场集合，在晚上5点钟到达大连之后啊吃晚餐，吃完晚餐之后呢坐大巴车到达大连梭鱼湾足球场啊，在晚上6点20分进行检票。比赛时间呢是晚上7点40分，看完比赛之后咱们乘坐大巴车赶往大连的一家这个商务酒店住宿，第二天早上也就是6月21号早上8点钟大家吃这个自助餐，然后呢9点钟前往咱们刚才说的两个旅游景点，一个是大连森林动物园或者是老虎滩啊，大家去玩，玩完之后大概是11点钟各位再回到大巴车上返程回到营口。
1: 对，反正正好是孩子们考试结束之后啊。
0: 是啊，
1: 现在这个票呢也特别的紧张，因为这场比赛特别的火爆，
0: 关注度呢
1: 也非常的高。孩子们考完试之后呢，如果家长朋友们有这个想法可以啊带着孩子一块去，三口人都去感受一下。这个票呢依然还是很紧张的，只是从今天开始我们又
0: 额外争取了10个名额
1: 啊，
0: 这个票拿到了10个，
1: 争取到了10个名额、
0: 啊、
1: 所以呢之前啊就是没有报上名的朋友们，现在您抓紧了，南哥你快把报名的电话告诉大家。
0: 好的，赶紧的啊，这个电话是183-4173-1711啊，大家再记一遍，183-4173-1711，赶紧打电话啊，这个名额非常有限啊，报名额这个额满就停止报名了。时间再说一下，是6月20号启程，晚上看比赛，第二天中午11点多咱们再往回走，到家我估计也就是4点多钟吧，什么也不耽误，
1: 啥也不耽误，
0: 因为那天是个周六啊，而且是端午节假期，这个家长啊也好，孩子更不用说了，尤其是高考完毕的孩子们，啥事没有，对吧？一家三口或者是4口啊，一起去挺好。
1: 一共10张票，大家呢如果时间刚刚好，快点打电话啊，过了就没有了。
0: 对，183-4173-1711。
1: 说那么快，谁能记住？
0: 来，我一个一个字啊，183-4173-1711。记住了吗？
1: 现在能想到你当时上学的时候是得该有多么的叛逆啊！
0: 逃哈
1: 啊，又逃又叛逆，
0: 老师可烦了。
1: 那个年代没有叛逆这个词儿，但是肯定会说你这个是个挺逃的。
0: 逃的啊！
1: 当然，一般逃小子呢，他都会比较聪明。
0: 哎，对喽，
1: 是不是？
0: 对，
1: 他脑子里边呢就比较就是活，
0: 对
1: 啊，比较欢实，点子多，
0: 对
1: 啊，
0: 鬼点子多，鬼点子多啊。
1: 哎，翘个课啦，然后各种各样的小理由啦，
0: 哎呀，或者上课的时候不老实啊，做小动作呀，欺负个人啊，
1: 但是这样的学生呢，其实他老师也是很喜欢他的，因为老师说了，除了他逃点之外，真的挑不出这小孩还有什么别的毛病。
0: 你看，
1: 而且通常这样的小孩他是更加重情重义的。
0: 哎，对对对，这你这一语道破了，
1: 是不是？
0: 收音机前跟我同样性格的朋友一定会给莹姐点个大赞啊！
1: 不是，就那样的小孩啊，他总记得当年的同学呀、老师啊什么的，然后回去看老师的时候还说：“老师，你记不记得当时揍我来着、
0: 踢我2脚，你忘了吗？”
1: 踢我2脚，当时我当时生气，但我现在我特别感谢你，你踢我那2脚。
0: 可不咋的，那不是他不踢你还不好，为啥？他没有关注你，你的在学校的这段生活呀、学习呀，老师不放在眼里，这不是被放弃
1: 了。他踢你那2脚，实际上他都是在那一刻他在为你着急，你知道吗？
0: 他
1: 想到这要是我儿子的话，我就踢你2脚，
0: 对，踢4脚。
1: 哎呀，但是老师现在其实也挺难的，他能上随便上脚踢吗？
0: 肯定不能。
1: 踢中了可怎么整啊？是不是？这个力度不是那么太好掌握的。
0: 但是我相信更多的家长是什么呢？那个就是希望老师严加管教。你看为什么说送孩子到高考考点，这个考点啊，家里人在外面翘首以盼。有些孩子他们是什么呢？就是因为孩子是家庭的未来，是不是？孩子们这么多年的寒窗苦读也好，这个呕心沥血也好啊，到了这样一个3天参加这个考试，家长真的是期待，这时候要开花了。之前我们在培育，

我们在浇水，我们在施肥，我们在给它阳光照，到了它的花期啊，大家都想目睹着它花开那一刻。那么之所以让我们那么感慨，那么激动，我在想是什么呢？有些家长可能没有走过高考这条路，是吧，把自己的未完成的这样的一份人生的这种心愿完全寄托在了孩子的身上。每个家长都希望自己的孩子将来的生活呀、工作呀，是不是都要比自己好，所以这一刻好像就看到了孩子未来的希望，超越自己的这个超越父母的这一段人生的经历，就想目睹孩子们从此真的是这样，高中毕业之后孩子和家长相见的机会就不会再太多了，姐啊，咱都作为过来人，可能你那个时候你再想想，哎，孩子，哎呀，在外地上大学，不像是以前啊，可能一周见一次，或者是天天能见到一次。再想见孩子一面，可能就是在寒暑假，或者是在五一、十一。所以呢，这种在门口期待孩子们的这样一种这个期待的这种眼光，这种眼含着激动泪水的这种眼光，也是对孩子的这个美好未来、超越自己未来的这样的一种期盼。

0: 我们今天节目，最后这一点时间呢，选择这首歌啊，这个也是挺经典的一首歌啊，叫《起风了》。孩子们
1: 啊，起风了，
0: 起风了，是不是？你们的时代到了
1: 啊
0: 啊！你看这句话当中，这个歌词当中有个什么呢？
1: 啊，
0: 从前初识这世间，甘愿赴汤蹈火去走它一遍。写的是什么呢？写的是少年时怀揣热血和孤勇，对世界充满好奇，义无反顾的离家追梦，对吧？上大学那肯定是离家去追寻自己的梦想啊，对吧？还有歌词当中是什么呢？我曾难自拔于世界之大，不惧笑话，刻画了什么呢？就是在广阔世界当中沉溺梦想，分不清真假，却依然坚持的倔强，以及成长当中的迷茫。年轻人都是这样，对吧？结尾这个就随风去，以爱名义，还愿意吗？表达了历经千帆之后啊，可能会承认自己有一些遗憾，接纳时光的馈赠，与过往以及自己和解的一个通透啊。这歌真好听啊，送给咱们孩子们啊。这个咱单纯就从这个歌词起风了来说哈、啊
1: 嗯、
0: 就说明咱们这些高考的孩子们将来一定是一个风起云涌的人物。
1: 好嘞啊，好了，说完了孩子，咱还说的说一下天气啊，朋友们，明天早晨啊是小到中雨并伴有雷电啊，确实也会起风，东北风4到5级啊，朋友们，明天早晨啊转小到中雨，所以明天早晨出门的话，朋友们还是要带好这样的雨具，通常要赶上下雨的时候，早高峰啊上学的这个时间叠加的话，会交通比较忙碌一些，所以朋友们也可以打好这个提前量。好在就是明天考试的时间，哎呀
0: 是提前了，8点半了，
1: 8点半，哎，但是呢我们考试期间啊，这个所有的寝室业单位的上班时间是向后延的，
0: 往后延了，
1: 所以说
0: 给大家让路啊，
1: 最好是别给它重叠在一起。路上如果您开车的时候遇到既有蓝丝带的高考考生的家长用车，请大家给予他们默契温情的礼让，谢谢您啊。
0: 好了，高考今天结束的孩子们好好休息啊，明天呢以更加饱满的状态啊走进高考的最后一天的考场。
1: 好嘞，加油
0: 加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30。
1: 城南核心豪宅封面，星宇建筑精工巨著，森和天域16栋楼全线施工，以细节见品质，以硬核工程致敬层峰人居，让客户买得放心，住得安心。精筑建筑面积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宅，宽径尺度加高端配置，以实力定义城南豪宅新标杆，站位即入塔尖，天域尊席你的专属身份徽章。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青花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380-8888。
2: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辽宁蓝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升级6帧标准样板间，
3: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蓝亭欧派再决定。
2: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蓝亭装饰欧派大家居6帧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3: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2: 辽宁蓝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3: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2: 营口蓝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3: 百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89。
0: 穿越百年风云，老世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世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世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4: 李总，端午安康，这是送您的燕之屋晚宴燕窝，祝您身体事业都稳健
5: 哟。这可是有口皆碑的好燕窝，
4: 吃点好燕窝补补健康事业两手抓。
6: 端午节送诚意好礼，就来燕之屋，
4: 选点硬核的。
3: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燕之屋，
7: 灵活缴纳公积金，安居梦想不再远。我是灵活就业人员，可以缴纳住房公积金了。详情请垂询住房公积金服务热线0417-12329。
8: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9: 6月25号，长白山延吉乌拉盖大草原汽车四日游，仅需1380元。20度清凉避暑，畅游长白山，感受延边特色风情。
8: 贵州双飞6日游4680元，打卡黄果树瀑布、荔波小金口、新疆千户苗寨、甲兴楼，尽享多彩贵州山水与民族风情。
9: 新疆双飞8日游9180元，畅游赛里木湖，穿越古库公路，领略北疆壮阔绝美风光。
8: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超值福利不容错过。
9: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主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更有多条国内热门线路可选。
8: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红号。
9: 龙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1: 如期而至，繁花锦簇。
3: 营口拜捐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

0: 用盛夏好物清仓季，如约启幕。
1: 欧派橱柜、衣柜、书柜、酒柜、卫浴柜等定制样柜一折起清售，
0: 及全球好物，德国博士、美国惠而浦、瑞典伊莱克斯、日本松下等国内外知名品牌电器三折起清售，
1: 意大利 MD、 芝华士、金可儿、慕斯等国内外知名品牌沙发、茶几、餐桌椅、软床、床垫等家具五折起清售，
0: 德国双立人厨具、欧派厨具限时限量超低价秒杀。
1: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营口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0: 大一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大一圈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2: 燕之屋晚宴提醒您收听951信息快报。
3: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4: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5: 大家好，我是营口消防周伟奇。营口消防提示您注意家庭用火用电安全，谨慎使用大功率家用电器，请勿在楼内公共区域堆放杂物，电动自行车请勿在门厅、走廊、楼梯间等公共区域停放或充电，请及时检查家中电器线路，严禁使用超负荷电器，选用合格电热器具，使用时应远离窗帘、床单等可燃物，避免火灾发生，查找隐患、堵漏洞，消防安全有保证。
1: 收听九五幺，
3: 生活很美好，
1: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

0: 高考是一场青春的绽放，那些披星戴月的日子终将化作点点星光，照亮你奔赴梦想的路。
1: 岁月不会忘记你的付出，时间会见证你的成长。愿你高考顺利，前程似锦。
2: 我是2026届考生，在此我祝福自己和所有的考生超常发挥，得偿所愿，金榜题名，一举高中。
3: 我是2026届考生，祝我和所有的学生高考顺利，乾坤未定，你我皆是黑马，我们一起加油。
4: 我哥今年参加高考，我今年参加中考，我祝哥哥考上理想大学，祝我自己考上理想高中，哥哥加油，我也加油。
5: 我是2026届考生，也祝福自己和同学们答题顺遂，妙笔生花，圆梦今夏。
6: 我想对闺女说，沉着冷静，笔下生风，全力以赴，未来可期，加油。
7: 儿子，今年你高考了，爸爸妈妈在此祝福你，脚下有路，远方有光，乘风破浪，扬帆远航。
8: 我大儿子今年高考，祝大儿子轻松应战，顺利通关，奔赴心仪大学，如愿上岸。
1: 相信自己，提笔从容，落笔生花。
0: 愿你历尽千帆，得偿所愿。

0: 还记得父母教你拿筷子的时候花了多少时间吗？还记得你穿错衣服时父母的耐心纠正吗？父母给了你全部的爱和耐心，你渐渐长大，父母却渐渐老了，你越来越强壮，父母却越来越迟钝。你是否想过，现在的父母越来越像不懂事的小孩，需要人照顾。
1: 曾经没有父母的照顾，不可能有现在的你，现在没有你的照顾，父母可能无法快乐的生活。
2: 德乃人之本，孝为德之先，以感恩之心报父母之爱。
3: 林则徐大人，您怎么不给子孙留些财产呢？
4: 子孙若如我，留钱做什么？贤而多财，损其志。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愚而多财，益其过。
5: 林清，原名林默清，林则徐五世孙，第三任中国驻联合国大使。林子东，林则徐五世孙，1942年参加新四军，全国政协委员。林新贤，林则徐五世孙，新中国电力事业奠基者。为官清廉，福泽后世。
6: 这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7: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8: 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尝过一些苦涩，才更明白不为薄情寡义的人流泪是怎样的心情。赵雷总是能把大多数人的心境表达得特别准确。这首歌《小人物》

是桎梏的紧箍咒，它和小人物的精气神一样，是闯荡世俗的定海神针。所以让所有的牵绊都远去吧，我们一起看人间烟火，风花雪月多么美妙。阿四，直到你降临。

第一眼就喜欢的人真的会喜欢很久很久，很多时候让你彻夜难眠的不是谁的离开，而是你曾经憧憬的一切在一瞬间崩塌。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从黎明到黄昏，阳光充足胜过一切的诗。如果你刚好路过，当我终于遇见你，我一定会爱上你。

直觉这个东西还挺准的，我能察觉到的所有的怠慢轻蔑，我所感受到的所有的不喜欢不再关心，不是因为我敏感，而是切切实实的真实。小咪，我走后。

0: 温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看电视享五 G 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营口广电 AI 机顶盒焕新惠万家，看电视、报天气、上网课、查百科，体验 AI 智能应用，畅看超高清频道，详询10099。
0: 翠华金店第15届年终特卖会暖心启幕，中高考级献礼助考助院系列全新上线，金榜题名挂件149.9元，再送等额本店购物金，还有黄金 DIY 助考助院吊坠、状元帽、节节高升等款式，为学子传递美好祝愿。黄铂金工艺费原价基础上8.8折，每克再赠30元水晶购物金，旧黄金免工费免损耗换新品。有钱得会花，买金到翠华。活动详情以门店公示为准，2823888。
2: 5月初5，飞龙在天送吉祥，
3: 欢庆端午，晚宴在手祝安康。
2: 端午节礼敬亲朋，送燕之屋晚宴燕窝，好燕窝滋养美好生活。
4: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之屋燕窝我的选择。
2: 端午节礼送晚宴，纵享安康。
5: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鲅鱼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燕之屋，
6: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7: 6月25号，长白山延吉乌拉盖大草原汽车四日游，仅需1380元，20度清凉避暑，畅游长白山，感受延边特色风情。
6: 贵州双飞6日游4680元，打卡黄果树瀑布、荔波小金猴、新疆千户苗寨、甲兴楼，尽享多彩贵州山水与民族风情。
7: 新疆双飞8日游9180元，畅游赛里木湖，穿越古库公路，领略北疆壮阔绝美风光。
6: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超值福利不容错过。
7: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主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更有多条国内热门线路可选。
6: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红号。
7: 龙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1: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面向全国招收应往届初高中毕业生。招生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8: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升级6帧标准样板间，
7: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8: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6帧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7: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8: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7: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8: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7: 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
8: 大商电器新玛特店6月12号到6月28号1周年店庆活动开始了，预存增值再送礼，冷柜循环抽，套购达额送新玛特百货通用券，多买多得，全场通用。地址：新玛特4楼大商电器新玛特店。
3: 翠华金店邀您一同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精彩节目。
0: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9: 大家好，我是营口消防周伟奇。 营口消防提示您注意家庭用火用电安全，谨慎使用大功率家用电器，请勿在楼内公共区域堆放杂物，电动自行车请勿在门厅、走廊、楼梯间等公共区域停放或充电，请及时检查家中电器线路，严禁使用超负荷电器，选用合格电热器具，使用时应远离窗帘、床单等可燃物，避免火灾发生，查找隐患、堵漏洞，消防安全有保证。

0: 高考是一场青春的绽放，那些披星戴月的日子终将化作点点星光，照亮你奔赴梦想的路。
1: 岁月不会忘记你的付出，时间会见证你的成长。愿你高考顺利，前程似锦。
2: 我是2026届考生，在此我祝福自己和所有的考生超常发挥，得偿所愿，金榜题名，一举高中。
3: 我是2026届考生，祝我和所有的学生高考顺利，乾坤未定，你我皆是黑马，我们一起加油。
4: 我哥今年参加高考，我今年参加中考，我祝哥哥考上理想大学，祝我自己考上理想高中，哥哥加油，我也加油。
5: 我是2026届考生，也祝福自己和同学们答题顺遂，妙笔生花，圆梦今夏。
6: 我想对闺女说，沉着冷静，笔下生风，全力以赴，未来可期，加油。
7: 儿子，今年你高考了，爸爸妈妈在此祝福你，脚下有路，远方有光，乘风破浪，扬帆远航。
8: 我大儿子今年高考，祝大儿子轻松应战，顺利通关，奔赴心仪大学，如愿上岸。
1: 相信自己，提笔从容，落笔生花。
0: 愿你历尽千帆，得偿所愿。

0: 一根燃烧的火柴，和一点燃幸福，也能毁掉一切。他的一生大约6秒钟，一簇烟花绽放的生命大约3秒，稍不留神，一幢高楼就会陪他一起凋谢。一点火星，一粒火种，他的一生不足1秒，但足以成燎原之势，让万物山林化为焦土。
1: 别让火的一生毁了你的一生。
2: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3: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

长而乏味。我生病最怕两件事，一个是午后一个人一觉睡到晚上，昏暗的房间孤独体现得淋漓尽致，还有一个是一个人在凌晨醒来，两眼望到天明。这首歌《孤独他》呀。

独两个字拆开，有孩童，有瓜果，有小犬，足以撑起一个盛夏傍晚的巷子口。人间繁华多笑语，唯我空余两鬓风。孩童、水果、猫狗当然热闹，可是都和我无关，这就叫孤独。

最爱这首歌来自陈粒。听到这首歌的时候，让我想起了川端康成的《伊豆的舞女》。我和年轻的舞女在山路间前后相遇，每一步都小心翼翼，保持适当的距离，却又不忍远离。后来，我在灯火昏暗的夜里离开了她，却再也听不见舞女的那一句

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歌来自李宗盛，每一个人听李宗盛都有自己太多的见解，成长呢，很大一部分是接受，接受分道扬镳，接受世事无常，接受孤独，接受突如其来的无力感。这首歌

0: 你是否想过，现在的父母越来越像不懂事的小孩，需要人照顾。
1: 曾经没有父母的照顾，不可能有现在的你。现在没有你的照顾，父母可能无法快乐的生活。
2: 德乃人之本，孝为德之先，以感恩之心报父母之爱。
3: 这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4: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

0: 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1: 欢迎你在这个时段如约来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在《哈利波特与密室》中，霍格沃茨魔法学校的校长邓布利多说，让我们成为哪种人的，并不是我们的能力，而是我们所做的选择。

当你认真谈过一段感情，最后却没能在一起，后来你会很难再去喜欢一个人，你不想花时间，也懒得再去了解。就好比你的一篇作文即将完成，但老师说你的字太潦草，撕了让你重写一遍。虽然你记得开头和内容，但你可能真的不愿意再写，因为一篇文章已经花光了你所有的热情，而它只差一个结尾。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此时此刻陪伴你的依然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每一段路只要还有不甘心，它就还没有走到尽头。暖心的歌曲和小青的声音与你温暖同行。

0: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1: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0: 真品质，真庄严，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1: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十亿补贴，普惠中国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0: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1: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1: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89。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4: 晚上8点，我是平安小精灵于舒雅。要想爱车跑，车况要良好，开车别太快，系好安全带。
1: 翠华金店第15届年终特卖会暖心启幕，中高考及县里助考助院系列全新上线，金榜题名挂件149.9元，再送等额本店购物金，还有黄金 DIY 助考助院吊坠、状元帽、节节高升等款式，为学子传递美好祝愿。黄铂金工艺费原价基础上8.8折，每克再赠30元水晶购物金，旧黄金免工费免损耗换新品。有钱得会花，买金到翠华。活动详情以门店公示为准，2823888。
0: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1: 6月25号，长白山延吉乌拉盖大草原汽车4日游，仅需1380元。20度清凉避暑，畅游长白山，感受延边特色风情。
0: 贵州双飞6日游4680元，打卡黄果树瀑布、荔波小金猴、西江千户苗寨、甲兴楼，尽享多彩贵州山水与民族风情。
1: 新疆双飞8日游9180元，畅游赛里木湖，穿越古库公路，领略北疆壮阔绝美风光。
0: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超值福利不容错过。
1: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主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更有多条国内热门线路可选。
0: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红号。
1: 龙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5: 李总，端午安康，这是送您的燕之屋晚宴燕窝，祝您身体事业都稳健
6: 哟。这可是有口皆碑的好燕窝，
5: 吃点好燕窝补补健康事业两手抓。
7: 端午节送诚意好礼，就来燕之屋，
5: 选点硬核的。
1: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拜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燕之屋，
8: 翠华金店邀您一同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精彩节目。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色终将化作点点星光，照亮你奔赴梦想的路。
1: 岁月不会忘记你的付出，时间会见证你的成长。愿你高考顺利，前程似锦。
2: 我是2026届考生，在此我祝福自己和所有的考生超常发挥，得偿所愿，金榜题名，一举高中。
3: 我是2026届考生，祝我和所有的学生高考顺利，乾坤未定，你我皆是黑马，我们一起加油。
4: 我哥今年参加高考，我今年参加中考，我祝哥哥考上理想大学，祝我自己考上理想高中，哥哥加油，我也加油。
5: 我是2026届考生，也祝福自己和同学们答题顺遂，妙笔生花，圆梦今夏。
6: 我想对闺女说，沉着冷静，笔下生风，全力以赴，未来可期，加油。
7: 儿子，今年你高考了，爸爸妈妈在此祝福你，脚下有路，远方有光，乘风破浪，扬帆远航。
8: 我大儿子今年高考，祝大儿子轻松应战，顺利通关，奔赴心仪大学，如愿上岸。
1: 相信自己，提笔从容，落笔生花。
0: 愿你历尽千帆，得偿所愿。

0: 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

前发个脾气，牛都拉不回来，如今生个气，转眼就觉得没有必要。年轻的时候，连多愁善感都要渲染得惊天动地，成熟后却学会越痛越不动声色，越苦越要保持沉默。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我是小青，欢迎收听小青的暖心歌。

感，每个人的答案或许都不尽相同。看到有人这样说，幸福感就是沉入悲哀之河，河底的那些闪着微光的金沙，经历过悲伤的极限，心情不可思议的朦胧的明亮起来。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

生无论看上去多么波澜壮阔，在到达终点回首往事的时候，却往往都会显得贫乏而平庸。其实任何一种活法都会有遗憾，不过至少不应该在和这个世界告别的时候才想到，糟糕，当初应该多做一点什么。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我们的节目仍在继续。

一路走来总会经过许多门槛，肯低头才不会撞门框，肯承受才会有坚强，肯努力才可能有成就。人生没有捷径可走，生活没有道理可言，抬起头做人，低下头做事，诚心对朋友，用命孝父母。关于人生的细节，尽心随缘就好，至于生活的琐碎，顺其自然就好。感谢你这个时段的陪伴收听，我是小青，小青的暖心歌，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1: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升级六针标准样板间，
2: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1: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2: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

0: 补贴，虎卫中国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1: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0: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1: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0: 百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89。
2: 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3: 5月初5，飞龙在天送吉祥，
4: 欢庆端午，晚宴在手祝安康。
3: 端午节礼敬亲朋，送燕之屋晚宴燕窝，好燕窝滋养美好生活。
5: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古丽，燕之屋燕窝我的选择。
3: 端午节礼送晚宴，纵享安康。
0: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轩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燕之屋，
1: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0: 6月25号，长白山延吉乌拉盖大草原汽车四日游，仅需1380元，20度清凉避暑，畅游长白山，感受延边特色风情。
1: 贵州双飞6日游4680元，打卡黄果树瀑布、荔波小青红、新疆千户苗寨、假兴楼，尽享多彩贵州山水与民族风情。
0: 新疆双飞8日游9180元，畅游赛里木湖，穿越古库公路，领略北疆壮阔绝美风光。
1: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超值福利不容错过。
0: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主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更有多条国内热门线路可选。
1: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0: 龙斌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6: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7: 还记得父母教你拿筷子的时候花了多少时间吗？还记得你穿错衣服时父母的耐心纠正吗？父母给了你全部的爱和耐心，你渐渐长大，父母却渐渐老了，你越来越强壮，父母却越来越迟钝。你是否想过，现在的父母越来越像不懂事的小孩，需要人照顾。
8: 曾经没有父母的照顾，不可能有现在的你，现在没有你的照顾，父母可能无法快乐的生活。
9: 德乃人之本，孝为德之先，以感恩之心报父母之爱。
10: 收听九五幺，
11: 生活很美好，
10: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

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

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不知道春节的时候朋友们都去哪里放松自己了呢？小麦春节的时候自驾去了安徽，来了一场皖南之行。途经绩溪的时候，因为走错了路，偶然间闯入了一个古村落，不过却邂逅了它一世独立的古朴、清幽和美丽，俨然走进了徽派的小桥、流水、人家。这个地方就是绩溪冯村。小麦在来冯村之前的几十年里，压根不知道在中国的安徽省绩溪县有一个号寨乡，在号寨乡中部有个古老的村庄叫冯村。经过这次旅行，小麦真心感叹，旅行可以让你变得不再那么孤陋寡闻。冯村的周边环境优美，冬天特有的南方绿和南方黄弥漫田野，水墨画变成了油画。因为小麦是偶然间闯入的，所以事先也没有什么计划，没做功课，对冯村是一无所知，所以决定进村一探究竟。到了村子之后，碰到很多当地的村民，村民会告诉你很多很多故事，尤其是在古村出生长大生活了一辈子的老人，他们和村庄一起走到了今天，经历了很多事情，心里装着村庄的过去。冯村历史悠久，距今已经有1300多年的历史了。唐咸通六年，歙州刺史冯子华长子冯延路过此地的时候，爱上了这里的山明水秀，于是在这里住世定居，以姓冠村，即名冯村。历史上有号称十里冯村铺之誉，是明代绩溪十铺之一。在安徽历史悠久的古老村镇，总是少不了牌坊府邸，他们是村镇曾经风光荣耀的见证，冯村也不例外。只是比起其他古村落，冯村又多了一样独特的遗存，那就是古桥。为此对冯村有各种不同的传说，一种说法是冯村三多，也就是古桥多、府邸多、牌坊多；另一种说法是冯村一美、二多、三绝。一美是自然风景景观优美，二多是府邸多、古建多，三绝就是华表、槐树、拱桥。传说虽然是不尽相同，但都是对冯村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的概括和赞叹。根据史料的记载，古冯村从村口到村中依次排列着五座牌坊，分别是恩荣百岁坊、大夫坊、进士地坊、贞烈坊、楠木牌楼。每一个牌坊背后都有一个故事，但遗憾的是现在只剩下了两座，立在村口的大夫坊和立在村中的进士地坊，其他牌坊历经岁月的磨砺都已经不复存在了，他们的故事也随风而逝，只有冯氏后世族人或许依稀还记得吧，但却也未见记录成册。通过大夫坊便进了村，这是一个安静恬淡怀旧的村庄，新房子老房子安然相处。在冯村，很多老房子虽然破旧几近坍塌，却总能给人一种安然踏实温暖的感觉，仿佛面对的是一位慈祥和善的老人，你不想急匆匆地由他身边掠过，面对他你想要慢下来停下来，想象曾经发生在他里面的故事，或许什么也不想，只是想与他默默相对，体会凝固的时光。古老的村庄本身就是一件艺术品，岁月把它打磨得愈发温润耐读，这样的地方总是会孕育出艺术气质，藏于民间，不显山不露水，静静地散发在生活的气息里，干净整洁，宛如一首质朴的小诗，一支民间小调。冯村一美的核心便是传说当中的槐溪，
美丽的淮西在古老的村庄静默了多少年，多少世事变迁在他面前一幕一幕地成为往事，唯有他依然如故，平静如斯，淡然如斯。不管世事如何变幻，淮西依然宛如一条纯净的玉带，千百年来一如既往地绕着冯村，从头到脚宁静秀美。短短的300-400米，上面架着13座石桥，从头走到脚，每一座都造型巧妙，轻盈枕水。不知他们是13座里的哪一座，只知他们是13之1。村里的老人说，淮西岸上原来有一座构廊，现在已经被毁了，廊内安置了美人靠，一面朝屏障，一面临溪水，供游人歇息赏景，听溪水潺潺，动窗外明月，想想就觉得这是一件如诗如画的事儿，令人陶醉。鲜为人知的还有淮西河底全都是由花岗岩石铺成，可见古人的环保与防患意识之普及，既反映了村族经济的繁荣，也物证了村人对家乡和自然环境的。石桥连着溪水与人家，更为别致的是溪岸上都插着石板，石桥连着溪水与人家，更为别致的是溪岸上都插着石板作为台阶，直通水面，方便村民上下洗涮，人们用水吃水全都取自淮西，一幅江南的水乡画面呈现在群山怀抱中，这在安徽是少有的。再加上两岸众多古老的官宦府邸遗迹，全都是高大的徽派建筑，白墙黛瓦马头墙和水中倒影相映成辉，显出几分大气。

0: 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我是小麦，这里依然是梦想旅行日志。刚刚小麦说完了冯村的淮西，接下来就要开始介绍一下冯村的牌坊了。走进牌坊，近距离端详，石坊虽然经历了500多年的风雨侵蚀，显得有些陈旧，甚至有青苔锈蚀在上面的痕迹，但整体结构依然完好无损，精细的雕刻依然清晰可辨，暗自赞叹古老的过去，纯正上乘的石材和匠人们一丝不苟精湛的石雕技艺，已经是惜非金笔。进士第牌坊后面是一栋老房子，与石坊将中间的空地自然围成了一个小院落，墙皮斑驳的墙角整齐地堆放着烧火用的树枝、木材，不用的瓦缸、陶罐随意放置在墙根，还有母鸡在休闲的觅食，陌生人走近也不怕不躲。老屋和石坊的每一个角落都散发着浓郁的乡村生活气息，千百年过去了，生活的烟火一直延续，即使历经多少世事动荡也不曾熄灭过。面对他们，小麦总是莫名的感动。小麦和朋友走着走着来到了老屋的厨房，门口新鲜的青菜是自家地里产的，看着就喜人。正在做饭的女主人热情地招呼我们进屋，看见千里之外的我们如同是见到了多年不见的老街坊一样，亲切自然，喜悦之情溢于言表，没有一点儿的陌生感。淳朴好客的村民也是小麦痴迷于游走在古老村镇的原因之一。走在街头巷尾，仿佛回到了物质虽然不丰盛，但是简单、快乐、美好的童年时代。古老的灶台延续着乡村的人间烟火，一代一代传承下来。比起什么微波炉、电磁炉、电饭煲等现代方便快捷的厨具，它显得陈旧落后。但你要是吃过用灶台炉火烧制的饭菜，你就会怀念它，如同怀念外婆家一样。炉火蕴含着浓浓的亲情，这是电子产品无法赋予的。多年以后，电子厨具可能已经是换了一个又一个，但灶台依然还是原来的那个灶台。女主人一边和我们拉着家常，一边做着饭。她说这是祖上传下的老房子，已经没有人愿意住了，只是做做饭，放些杂物。这个房子现在也值不了多少钱，没有人要。对面的房子古时候是有钱人家的，房子大也金贵值钱。小麦在这所谓的不值钱的老房子里转来转去，瞧瞧这儿，摸摸那儿，每一个角落，每一个老物件，仿佛都记录着一个故事。对它，我是喜爱有加，想象着如果有一处这样的老房子，我会把它布置成什么样子。

除了牌坊和古桥，现存的一排排府邸印证了冯村的三多。根据史料记载，冯村府邸名门之多，堪称冀西唯一。虽然历经沧桑，今非昔比，但历史上曾经的繁荣从这些遗迹中依然可见一斑。高山为凭，这曾经是谁的府邸，谁的家呢？岁月模糊了门楣上的字迹，也模糊了人们的记忆。面对这样的老屋，总是能给人许多的感慨。旧时门板新桃符，多少人从这里进去又出来，留下了多少故事随着时光消逝。平安如意，人多福，天地和顺，家添财。不管是谁的家，从古至今对生活的美好向往是不变的情怀。老屋外的墙角，村民们用木板搭成长凳，也有从家里拿出长条木凳的。年轻妈妈们带着孩子出来晒太阳，温馨闲适的画面是不是也感染了你呢？想要停下赶路的脚步，走过去坐下来，和他们聊聊天，拉拉家常，听听古村的过去，说说外面的现在。有小狗从桥那边走过来，又走远了。村子里的小动物都是这样自由自在的，它们不用担心被谁抓走，找不到回家的路，甚至成为谁的盘中餐。连孩子们也可以在街心自由地玩耍，或许他们的家就在淮西岸边，或许他们的妈妈就在不远处吧。从淮西这边走到那边，从那边走到这边，穿插在新老房子之间，时光匆匆，过去和现在其实就在一线间。走进一间老屋，大门大开着，应该不是当年达官贵人们的宅地，看房屋规格应该也不是小户人家能达到的，猜测或许是家境殷实之家留下的吧。房屋的格局和布置是典型的徽派建筑所特有的，正对大门是堂屋，堂屋两侧是厢房，堂屋正面悬挂着彩绘和楹联，两边悬挂已逝先人的遗像，下面八仙桌上正中摆一座钟，两边各摆着插花的花瓶，前面放上两把太师椅，再前是方木桌和长条木凳，供吃饭用的。这是过年过节祭奠先人的地方，也是日常起居之所。有阳光从天井洒下来，明亮而又温暖。抬眼望去，高大的房屋有些破败，个别木框坍塌了，隔板丢失，木构以及窗户也脱了漆，但透过岁月的尘埃，精致的木雕依然散发着它独特的魅力。小麦暗自庆幸它的完好无损，也未被过度保护修饰，还是历史赋予它本来的样貌。房梁上吊挂着的腊肉，总是令人感受到浓郁的生活气息，即使没有什么家具和摆设，看见它们也就看见了温暖的家。老门框、老柜子在新式皮箱的映衬下愈发显得古老而悠远，仿佛是做了几个世纪的梦，突然间被惊醒了，不知身在何处，要去向何方，有些疑惑，有些茫然，还夹杂着些许的伤感。同样，冀北冯村，不知这个上面题字的竹编大匾是做什么用的？主人打牌正在兴头上，没去打扰询问他，所以也就留一个疑问吧，这样也好，日后每每想起总要猜测一番的，想着哪一天再跑去看看，看看那些老房屋古建筑是不是依然安然无恙，美丽的淮西是不是依然明净淡泊地流动着。离开淮西也就离开了老街，沿着石

板路一直走就可以出村了。石板路边的小溪流亦或是狭长的水渠，如同淮溪一样清澈，房屋沿着水渠而筑，亦或是水渠沿着房屋而开，水流引入家中，方便离淮溪居住较远的村民取水用水，房屋架在水流之上，另一种别有洞天的建造。走过新房子，穿过老房子，柴门门犬吠，前方有六禽。水渠越来越窄，越来越浅，这也就预示着我们就要走出这座古村了。走过村口人家的菜园，穿过竹林，看到了出村的马路，我们就要离开。回头望一下，心中是不舍，但是人在旅途，对一个地方不管是如何的眷恋，总归是要离开的。这一路上我们不过是一些匆匆的过客，留下的是我们对走过的每一寸土地的爱护和祝福，带走的是他们传递给我们的历史气息、古老的故事和美好的想象与回忆。我是小麦，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离开了绩溪逢村，本期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小麦希望明天依然和您结伴同行，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喽。

0: 营口那个地方人很热情，房价也便宜，特别适合我们青年人来创业就业。
1: 这边的水果还有稻米还有海鲜好吃得不得了，这边生活感觉非常幸福。
2: 今时今日的营口营商环境优越，投资环境十分之好，欢迎各位老细来营口投资兴业。
3: 有温泉，有美食，气候好，特别适应老年人养老居住。

0: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升级六针标准样板间，
1: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0: 真品质，真庄严，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1: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000。

0: 2800。
1: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0: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1: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0: 百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4: 大家好，我叫董轩宇，我是951平安小精灵。北京时间晚上9点，在高速公路上开车也要各行其道，更不能占用应急通道，那可是高速公路上的生命通道。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翠华金店第15届年终特卖会暖心启幕，中高考级献礼助考助研系列全新上线，金榜题名挂件149.9元，再送等额本店购物金，还有黄金 DIY 助考助研吊坠、状元帽、节节高升等款式，为学子传递美好祝愿。黄铂金工艺费原价基础上8.8折，每克再赠30元水晶购物金，旧黄金免工费免损耗换新品，有钱得会花，买金到翠华。活动详情以门店公示为准，2823-888。
1: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5: 6月25号，长白山延吉乌拉盖大草原汽车4日游，仅需1380元。20度清凉避暑，畅游长白山，感受延边特色风情。
1: 贵州双飞6日游4680元，打卡黄果树瀑布、荔波小七孔、西江千户苗寨、假兴楼，尽享多彩贵州山水与民族风情。
5: 新疆双飞8日游9180元，畅游赛里木湖，穿越古渚公路，领略北疆壮阔绝美风光。
1: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超值福利不容错过。
5: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主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更有多条国内热门线路可选。
1: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微信红号。
5: 龙飞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4: 爸爸，爸爸，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坏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关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3: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好司机。
6: 每一首情

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

天灰天蓝，心情都笑得灿烂，这是多么难得的通通。我们被世俗的眼光束缚，被所谓的标准定义，却忘了生活本就该随心所欲。请给我 one more shot， 这不仅是对音乐的渴求，更是对生活的呐喊。在疲惫的日子里，我们需要这样的时刻，抛开烦恼，随节奏摇晃，让快乐占据心房。70分的快乐搭配30分的微醺，有朋友相伴，有音乐作陪，便足以抵御所有孤单。要勇敢做自己，尽情释放热情，让每一个平凡的瞬间都掀起热浪。不管

些五花八门的故事啊，这些天花乱坠的想象，每一句都像在诉说着我们曾共同经历的时光，那些欢笑与泪水，迷茫与期盼，都藏在这些细碎的词句里。是谁陪伴你的心碎，你的眼泪，度过了漫漫长夜，无数个失眠？这句歌词戳中了多少人的心事？人生路上总需要这样一个人，能卸下我们所有的防备，

以为我足够认真就不凋落。曾几何时，我们都抱着这样的执念，以为全力以赴就能换来想要的结果，可最后只剩两手空空。然后最后呢，又得到了什么？这句反复追问道尽了无数人的心酸。拼命抓住的快乐悄然溜走，紧握的双手只剩虚空，只能在回忆里沉沦到绝望。那些没说出口的话，忍不住的眼泪，还有假装不在乎的逞强，都是我们爱过的证明，是每一个人在感情里受过伤的缩影，让人在旋律里找到共鸣，也在悲伤中慢慢与自己和解。

不去管名言真理，也不管既定轨迹。这句歌词戳中了多少人被世俗框架困住的内心。我们总在他人的期待里前行，被所谓的正确裹挟，却忘了人生本就该由自己定义，必须一个人走。有时往下走不是孤独，而是选择了挥挥手，道尽了成长的必经之路。人生总有一段路要独自跋涉，那些不被理解的选择，那些咬牙坚持的时刻，终会成为照亮前

星火，就不该原地沉默。这首歌让我们明白，抛开外界的纷扰，追随内心的信仰，才能在未知的旅途里

0: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升级六针标准样板间。
1: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0: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1: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十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0: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1: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1: 百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89。
2: 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一层，大商新玛特一层，2866699。
0: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1: 6月25号，长白山延吉乌拉盖大草原汽车四日游，仅需1380元。20度清凉避暑，畅游长白山，感受延边特色风情。
0: 贵州双飞6日游4680元，打卡黄果树瀑布、荔波小青红、西江千户苗寨、甲修楼，尽享多彩贵州山水与民族风情。
1: 新疆双飞8日游9180元，畅游赛里木湖，穿越古库公路，领略北疆壮阔绝美风光。
0: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超值福利不容错过。
1: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主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更有多条国内热门线路可选。
0: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红号。
1: 龙年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3: 爸爸，爸爸，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外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关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4: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好司机。
5: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命行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

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说个嗨，爱你爱到飞起来，直白又热烈的告白，把陷入爱恋时的甜蜜与雀跃展现得淋漓尽致。恋爱中的人大概都是这样，对方的一句问候就能甜到心底，一个眼神就能让心跳失控，连空气里都飘着甜甜的气息。你让我的世界像加了糖的季节，原来被爱包围的感觉就像身处永不停歇的狂欢派对，快乐满意，甜度超标，是爱情最纯粹的模样。让我们在旋律里重温心动的美好，也相信爱能治愈一切，让生活永远保持舒歌嗨。

地之前，谁不是乘着风？我们都是这世间的旅人，在人生的天空中漂泊，有时乘风而上，有时逆风前行，却始终在寻找属于自己的落点。那些没说的，那些遗憾的，都算了。这句歌词藏着多少释然与无奈，人生总有来不及说的话，无法弥补的遗憾，可正是这些不完美，拼凑出了独一无二的旅程。落地之前，我们都是勇敢的追光者，带着期待与忐忑，在未知中摸索。这首歌像一个温柔的拥抱，告诉我们不必慌张，每一段漂泊的时光都是为了更好

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继续收听。明年保了寿命，谁说一定有伴侣与东京？这句歌词像一记警钟，敲醒了总在等待下次的我们。我们总以为未来可期，却忘了美景会逝，约定会改，有些错过便是永恒。趁一切都正好，撮合无尽的偶然来尽兴，这是对生活最通透的领悟。不必为未知的未来焦虑，不必因追求完美而搁置当下。有风吕暖酒便尽兴，有良辰美景便珍惜。所谓锦绣前程，远不及眼前的人间烟火。把握每一个正好的时刻，才是对生命最好的致敬。

按脚开了花，天色多变化，这句歌词藏着对生活最温柔的领悟。哪怕身处低谷，也终会迎来柳暗花明，不必为一时的失意耿耿于怀。纵见惯风浪，盼快慰却失望，随时流血汗，哪怕哭钱，这是成年人的真实写照。我们在风雨中奔波，在希望与失望中反复拉扯，却从未停下前行的脚步。而灵魂求最后一刻心安，则是历经世事后的终极追求。人生难免有风浪与挣扎，不必强求事事圆满，只要守住内心的平静与坦荡，便足以抵御世间所有无常。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荆。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升级六针标准样板间，
1: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0: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1: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十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0: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1: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1: 百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8。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家好，我叫李哈妮，我是951平安小精灵。晚上10点开夜车很辛苦，累了就在可以停车的地方或服务区休息一会儿，千万不要疲劳驾驶，平安最重要。
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 翠华金店第15届年终特卖会暖心启幕，中高考及县里助考助研系列全新上线，金榜题名挂件149.9元，再送等额本店购物金，还有黄金 DIY 助考助研吊坠、状元帽、节节高升等款式，为学子传递美好祝愿。黄铂金工艺费原价基础上8.8折，每克再赠30元水晶购物金。旧黄金免工费免损耗换新品，有钱得会花，买金到翠华。活动详情以门店公示为准，2823888。赛龙舟，迎端午，好燕窝，善滋补。
2: 端午节回馈亲友，礼敬贵人，送燕之屋燕窝，恭祝端午安康，福寿绵长。
1: 端午节维系客户，开拓市场，送燕之屋燕窝，高端体面，彰显实力。
2: 端午节送燕之屋晚宴，好燕窝，健康礼。
1: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拜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燕之屋。
3: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1: 6月25号，长白山延吉乌拉盖大草原汽车4日游，仅需1380元。20度清凉避暑，畅游长白山，感受延边特色风情。
3: 贵州双飞6日游4680元，打卡黄果树瀑布、荔波小金猴、新疆千户苗寨、假青楼，尽享多彩贵州山水与民族风情。
1: 新疆双飞8日游9180元，畅游赛里木湖，穿越古库公路，领略北疆壮阔绝美风光。
3: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超值福利不容错过。
1: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主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更有多条国内热门线路可选。
3: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红号。
1: 龙飞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0: 爸爸，爸爸，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外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关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2: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好司机。
4: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
5: 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尝过一些苦涩，才更明白不为薄情寡义的人流泪是怎样的心情。赵雷 总是能把大多数人的心境表达得特别准确。这首歌《小人物》。

不是桎梏的紧箍咒，它和小人物的精气神一样，是闯荡世俗的定海神针。所以让所有的牵绊都远去吧，我们一起看人间烟火，风花雪月多么美妙。阿四，直到你降临。

第一眼就喜欢的人真的会喜欢很久很久。很多时候让你彻夜难眠的不是谁的离开，而是你曾经憧憬的一切在一瞬间崩塌。

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从黎明到黄昏，阳光充足胜过一切的诗。如果你刚好路过，当我终于遇见你，我一定会爱上你。

直觉这个东西还挺准的，我能察觉到的所有的怠慢轻蔑，我所感受到的所有的不喜欢不再关心，不是因为我敏感，而是切切实实的真实。小咪，我走后。

我还是对生活抱有期许，对你还抱有一点念想。或许我不是一个很好的人，我有许多这样那样的缺点，但我一定会努力，然后好好生活。希望在我走后的日子里。

0: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1: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0: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1: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十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0: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1: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1: 百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89。
2: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1: 6月25号，长白山延吉乌拉盖大草原汽车4日游，仅需1380元。20度清凉避暑，畅游长白山，感受延边特色风情。
2: 贵州双飞6日游4680元，打卡黄果树瀑布、荔波小金猴、新疆千户苗寨、假青楼，尽享多彩贵州山水与民族风情。
1: 新疆双飞8日游9180元，畅游赛里木湖，穿越古库公路，领略北疆壮阔绝美风光。
2: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超值福利不容错过。
1: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主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更有多条国内热门线路可选。
2: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红号。
1: 龙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3: 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4: 爸爸，爸爸，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外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关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5: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好司机。
6: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
7: 是，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孤独总是人生常态，生活总是漫长而乏味。我生命最怕两件事，一个是午后一个人一觉睡到晚上，昏暗的房间孤独体现得淋漓尽致。还有一个是一个人在凌晨醒来，两眼望到天明。这首歌《孤独他》呀。

独两个字拆开，有孩童，有瓜果，有小犬，足以撑起一个盛夏傍晚的巷子口。人间繁华多笑语，唯我空余两鬓风。孩童、水果、猫狗当然热闹，可是都和我无关，这就叫孤独。

接下来这首歌来自陈粒，听到这首歌的时候让我想起了川端康成的《伊豆的舞女》。我和年轻的舞女在山路间前后相遇，每一步都小心翼翼，保持适当的距离，却又不忍远离。后来我在灯火昏暗的夜里离开了她，却再也听不见舞女的那一句

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歌来自李宗盛。每一个人听李宗盛都有自己太多的见解，成长呢，很大一部分是接受，接受分道扬镳，接受世事无常，接受孤独，接受突如其来的无力感。这首歌《爱的》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活，谁都不可能一直陪你。其实你明明知道，要走的你留不住，装睡的人你叫不醒，不喜欢你的你终究感动不了。

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0: 文艺广播。
1: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

小青的声音和暖心的歌曲如约在这个时段陪伴大家，我是小青，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不管已经拥有了多少，憧憬的生活却永远在别处，这或许正是人类的弱点，羡慕别人所拥有的，却不知道自己手中握着别人想要的。从今天开始，做自己想做的，羡慕自己，珍惜所拥有的一切。

这个世界上过得好的人，大部分是该吃吃，该喝喝，该打扮就打扮，该读书就读书，追求一定基础的物质，再花钱让自己精神愉悦一下的，接地气，不清新，也不脱俗的普通人。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金的暖心歌。
1: 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依然是小青的暖心歌。抱怨是一种毒药，它摧残你的意志，降低你的身价，摧残你的身心，削减你的热情。抱怨命运不如改变命运，抱怨生活不如改善生活。被送进冶炼厂的都是矿石，出来的却分出了金铜铁和矿渣。凡事多找方法，少找借口。强者不是没有眼泪，而是含着眼泪在奔跑。

有几种人我真的佩服得不要不要的，一种呢是可以控制自己体型的人，一种是能按时睡觉的人，一种是说起床就能起床的人，而一种是说忘就能够忘的人。不知道你是不是以上这几种当中的一种，欢迎通过节目之外的方式告诉小青，小青的暖心歌，感谢你这个时段的陪伴守候。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

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你还记得唐僧是怎么介绍自己的呢？他每次都会说，贫僧唐三藏从东土大唐而来，去往西天拜佛取经。这几句话包含了每个人都要问自己的三个问题：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要到哪里去？清楚自己是谁，从哪里来，到哪里去，清晰自己的人生目标，不管路上有多少艰难和诱惑，都动摇不了决心。于是他成功实现了目标。

其实每个人的内心深处都有一个结，也许永远解不开，苦涩的滋味只有自己懂，也许永远无法释怀，因为善良，因为责任，因为某种理由，也许永远成为一道美丽的风景，只能静静期待，默默守望。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

昨天越来越多，明天越来越少，这就叫人生。你之所以觉得时间一年比一年过得快，是因为时间对你一年比一年重要。别因为害怕孤单而相拥，也别因为无从选择而将就，总要有一段路需要你独自走过。愿你是阳光，明媚而不忧伤。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我们的节目正在继续。

残酷也最真实的方式告诉你，坏人很多是因为你自己很弱。一个人唯有强大，才有更多选择的权利，才能做出最有力最有尊严的决定。否则无论你逃到世界的哪个角落，都会发现那里的坏人很多。节目最后我们来听浪花一朵朵，这是任贤齐、光良和

牛合唱的版本。这里也有一个坏人，会是谁呢？我们来一起分享。感谢收听这一期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明天的这个时段我们相约，不见不散。啦啦啦啦啦。

0: 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 起床嘛，一天之计在于晨，做营养早餐，好好吃饭。我是951平安小精灵，
3: 文明共创建，变化看不见。
0: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翠华金店第十五届年终特卖会暖心启幕，中高考级献礼助考住院系列全新上线，金榜题名挂件149.9元，再送等额本店购物金，还有黄金 DIY 助考住院吊坠、状元帽、节节高升等款式，为学子传递美好住院。黄铂金工艺费原价基础上8.8折，每克再赠30元水晶购物金。旧黄金免工费免损耗换新品，有钱得会花，买金到翠华。活动详情以门店公示为准，2823888。
4: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升级6帧标准样板间，
0: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4: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6帧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0: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4: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0: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4: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0: 百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
5: 李总，端午安康，这是送您的燕之屋晚宴燕窝，祝您身体事业都稳健。
6: 哟，这可是有口皆碑的好燕窝，
5: 吃点好燕窝补补，健康事业两手抓。
7: 端午节送诚意好礼，就来燕之屋，
5: 选点硬核的。
8: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轩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0: 燕之屋，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9: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

玻利维亚，很多年之前，小麦在三毛的书里第一次读到，三毛周游南北，写下了千山万水走遍，其中高原的百合花这篇文章写的便是玻利维亚。三毛并没有去天空之境，而是在拉巴斯的市井中徘徊了一阵子。他写道，玻利维亚这南美的西藏去过，每当想起它来，心里总多了一分，心里总多了一份神秘的向往。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直到今天，小麦从玻利维亚高原回来已经有半年的时间了，结束了工作，回到家中，在钢筋水泥大楼里穿梭，过着平常的生活。但是那片无边无际的大镜子依然时常闯入我的梦境，纯净冷冽的湖水轻柔地铺展开来，倒映着远处浅浅的山峦，没过我的脚踝，四下无人，特别的安静。梦境里我们还在3600米的高原上拍摄自己的旅行照片，眼睛里只有白茫茫的颜色。睁开眼，麦芒般锐利的太阳似乎要刺进眼睛里，视线渐渐模糊，相机却在这一瞬间留下了我在盐湖上轻轻跃起的样子。傍晚的时候，太阳的光线终于变得柔和了，高原的缺氧似乎拖慢了时间，闭气凝神地欣赏一场黄昏吧。时间每分每秒

及不语的流动，又想起盐湖中寒素的夜，夜晚斗转星移，天空之境倒成了星空之境。越野车带我们穿梭在浩瀚的星海里，一瞬间分不清天和地。小麦工作这几年跑了世界的不少地方，越来越喜欢在路上的感觉。想到要上这么高的高原，虽然小麦女汉子是当了很多年，但是内心其实还是紧张到崩溃的。玻利维亚这个国家总是被各种和缺氧有关的恐怖传说围绕着。想起小麦初中毕业的时候去黄山，最深刻的记忆就是爬完黄山的时候头疼了一路。常听在玻利维亚工作的小伙伴说，这个城市由于高原山势起伏，能看到特别美的夜景，白天像西藏，晚上像香港。飞机下降的时候，我特地往窗外看了看，凌晨1点多的香港也没有想象中那么灯火辉煌。飞机降落在一片贫瘠的土地上，朝阳刚刚从地平线上升起，小麦呼哧呼哧地提着行李爬下飞机，看见小小的候机楼上写着欢迎来到乌尤尼几个大字。走出机场大厅，四处寻找写着我们名字的牌子，很快找到了一个朴实的玻利维亚男人，微笑地举着牌子。来迎接我们的这位就是旅行社的老板乔治。一路上我们聊得很开心，乔治向我们介绍了司机，是一个沉默寡言的中年男人约瑟，他已经把越野车准备好了，于是我们就跟着他上路了。越野车开出小镇，道路两旁的房子越来越少，出了小镇四周的道路更是一片荒芜。由于盐碱化的原因，盐田周边几乎没有什么植物，只有石子和尘土。20分钟左右，司机停下来，我们已经到了第一个景点——火车坟墓。这片荒地上横七竖八地堆砌着废弃的火车，火车上布满了涂鸦。如果不来这个地方，也许我不会专门去查一查乌尤尼的过去。这些铁路是修建于19世纪末，将玻利维亚内陆的矿石运往出海口。乌尤尼作为玻利维亚最重要的铁路枢纽，曾经繁华一时。20世纪的时候，矿业没落后，火车和铁路也都被废弃在这里。说他们运载过财富与梦想也好，或者是历史的幽灵也罢，废弃的蒸汽机祭奠着曾经的繁华。如今只有前往天空之境的游客会顺道来到这里，爬上锈迹斑斑的旧火车拍照留念。小麦也同样这样做了，拍完了照片就开始继续赶路。高原的天真的是瞬息万变，刚刚在火车坟墓还担心天不会放晴，开出去2公里就已经是蓝天白云了。远处突然有一只瘦瘦的小鹿似的动物在跳跃，原来它是一种最小最灵活的羊驼。小麦暗自感叹，这次运气真不错，刚到乌尤尼就遇到了这个小家伙。下一站我们本该去盐博物馆参观制盐的过程，可惜不巧的是周日闭馆，只能在村子里转转了。车停在盐工厂所在的小村落，四周全是手工艺品的小摊儿，外国游客熙熙攘攘，讨价还价，非常的热闹。所有的工艺品几乎都是羊驼和羊驼毛制品，羊驼玩具果然是享誉全世界的馈赠佳品。离开小镇的时候，天上有几朵泛着彩虹光的云彩，不禁惊呼乌尤尼真是一个上帝深爱的地方。很快的，下一站我们就到了盐湖。周围虽然依旧是平淡无奇的乡间小路，但是对于远道而来的人来说，没有什么比驶向梦寐以求的盐湖更让人向往了。司机把车停在盐湖和盐田的边界，工人们

劳作打盐的地方。小麦和朋友们穿着早已准备好的雨靴走进盐田里，工人们把盐堆堆砌成锥形，等待着收集和处理。远远地看去，这一片由小三角形组成的盐田就像是一座座的小金字塔，充满着几何之美。近看盐堆，粗糙的盐粒微微泛黄，云完全散在天边，正午的阳光没有丝毫的遮挡，这才体会到什么叫做骄阳似火，烈日灼心。从盐堆处眺望盐湖，常常能看到一团圆滚滚的东西飞驰而过，像是汽车，似乎又不是汽车。后来瞬间明白了，原来是汽车和它在镜子上的倒影。司机把车开到盐湖中，我们就看见远处有一排圆滚滚的汽车和被拉长的人。积水不深的地方，盐粒清晰可见。旅行的人们纷纷地停下来欣赏山峦的倒影，没有风，湖水没有皱褶，天空、云朵、山峦都清晰地反射在湖面上。越野车带着我们进入盐湖的中央，我们迫不及待地脱掉雨靴，想真实地感受一下踩在盐湖里的感觉。天空澄澈，湖水凛冽，没想到脚下的盐块那么坚硬，扎得脚心有点疼了。一望无际的盐湖，越野车的倒影，远处山峦的影子，这个广袤静谧的世界令人迷幻，仿佛漂浮在空中一样。

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

您正在收听的依然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小麦带您继续玻利维亚的盐湖之旅。这片盐湖由大约4万年前的湖泊干涸而成，踩在巨大的盐壳上，一切都回到了远古，只有蓝白两种最纯洁的颜色。奇异的美景再加上高原缺氧，使人疑惑这究竟是现实还是梦境呢？在小麦和朋友们拍照的过程当中，司机很贴心地准备好了午餐。作为一个小吃货，一上高原更是胃口大开，才吃过早饭没多久，蹦蹦跳跳一阵又饿了。普通的蔬菜沙拉、烤鸡肉、米饭，外加黄桃罐头和可乐作为甜点和饮料，竟然让小麦觉得特别的香。刚刚吃完午饭的我们，准备先一起驾车去仙人掌岛，然后再去盐旅馆。车慢慢驶出大镜子，积水越来越少，车轮下已是白茫茫的六边形盐田，广阔浩瀚的盐田一望无际。车轮碾压过去，发出细碎的声音。头顶的阳光炽烈，强烈的反射让人难以睁开双眼。吉普车继续奔驰向前，司机依旧一言不发。车上放着一些英文经典老歌，披头士唱得正是热闹，但是窗外单调的景色带来一阵阵困意。我眺望着窗外这一大片盐田，心想常年在这样一片苍白中行驶，应该是一种很孤独的感受吧。车子突然停下来了，带来了一个大大的踉跄，原来是车子抛锚了。就因为这个，我们耽误了不少时间，因此我们放弃了去仙人掌岛的打算，修好车子就直奔了盐旅馆。盐旅馆是唯一一个开在盐湖中央的旅馆，不过已经关闭了，它成为了旅游景点。如果旅馆还营业，每天可以在这里坐拥日出日落，还有夜里的满天繁星，那该多好。放弃去仙人掌岛给我们腾出了将近2个小时的时间。正午的强光慢慢褪去，太阳的光线渐渐柔和了一些。小麦换上了白色的芭蕾裙，光脚踩在炙热的盐田上，拍了一组盐田上的旅行照片。拍照的间隙，我认真凝视着这个美丽而荒凉的地方，没有任何的遮挡，一眼望去仿佛就能看到地平线的尽头。来到这个寂静的地方，耳边是不停歇的风声，风呼呼的

吹过，是一种来自旷野的凛冽的原始的风，没有夹杂任何的市井气息。不知不觉，太阳慢慢地落山了。高原的太阳似乎走得很快，20分钟之前还烈日炎炎，20分钟之后就红霞满天了。远处的天空和山峦被笼罩上了一层浅浅的金色，预示着一场日落正要上演。这里的每个旅行社都会安排游客来看日落，随着天空的颜色渐渐变成暖色调，一辆辆越野车载着游客纷至沓来，欣赏世界最美丽的日落。盐湖之美在于烈日之下的白与蓝，两种纯净的颜色更在于傍晚无限变幻的光线。游客们三三两两地站在盐湖中央，盐湖没有了白天初见的热闹与喧哗，大家屏气凝神，共同见证玻利维亚高原上的落日奇观，脸上满是期许的表情。日落的万丈光芒何其华丽，给万物勾勒出金色的轮廓，天和地都被笼罩在金色的温暖世界里。在这里，小麦第一次体会到为什么有作家会把日落描绘出宗教色彩。这场日落如同神迹，让人心生对自然的虔诚与敬畏。在这里，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一起目送太阳缓缓落下，夜晚就这么到来了。本应该是休息的时间，但是对小麦来说却很不舒服。高原反应的加剧让小麦喘不上气儿，起身发现周围房间的人都在熟睡，索性决定出去走走吧。走出旅社外一抬头，星星像刚刚被雨水淋过一样，悬挂在所有睡去人的梦乡之上，单单对我这个失眠的陌生游客眨着眼睛。不知从哪里看到过一句话，大意是说，我们看到星星的光芒是许多个光年以前发出的了，当我们看见这些星光时，星星早已经不存在了，变成了宇宙的碎片。但他们曾经努力发出光芒，让地球上的小人得以看见这片银河星海。要感谢努力过、挣扎过的自己。所有的努力不一定能够立刻转化成收获，但可贵的是，我们曾像星星一样用力发出微光，穿透无边无际的孤独宇宙，终有被人见到的一刻。我是小麦，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本期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小麦希望明天依然和您结伴同行，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28。
1: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面向全国招收应往届初高中毕业生。招生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如期而至，繁花锦簇。
2: 营口半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一年一度盛夏好物清仓季如约启幕。
1: 欧派橱柜、衣柜、书柜、酒柜、卫浴柜等定制样柜一折起清售，
2: 及全球好物，德国博士、美国惠而浦、瑞典伊莱克斯、日本松下等国内外知名品牌电器三折起清售。
1: 意大利 AMD、 芝华士、金可儿、慕斯等国内外知名品牌沙发、茶几、餐桌椅、软床、床垫等家具五折起清售。
2: 德国双立人厨具、欧派厨具限时限量超低价秒杀。
1: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营口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2: 大一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大一圈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3: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4: 在路上就听 FM95.1
5: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 听951，
3: 生活很美好，
1: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6: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
0: 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因为多说一句可能是最后一句，多看一眼可能是最后一眼。这一句话是我看某一部电影的时候听了一遍就记住的话，邓紫棋的歌《后会无期》。

0: 竟是结局。
1: 我总觉得也许感情里的每一场分别都像生离死别，你盛装出席奔赴最后一场会面，其实是想在那份爱弥留之际为他做最后的祭奠。要知道人生在世，多的是后会无期，难的是好好分别。所以每一次告别我们都认真一点，也许是这辈子最后一面了。

奇葩说里面有一句话，你可能在我们吃火锅的时候知道这是最后一顿饭，在送我回家的时候知道这是最后一次见我。文字能告诉我你离开的原因，却不能告诉我你离开时对我的情感。我听不到你的决绝，便总想着你会回来的。我没有办法放下，只能一直等你回来。明明是你先动了情，可是为什么难过的总是我。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歌来自周深，再漫长的故事也有完结的时候，行驶的再慢的列车也有一个又一个的站台，再亲密无间的旅伴也有分开的时候。

人生就像一列开往坟墓的列车，路途上会有很多很多站，很难有人自始至终陪你走完。当陪着你的人要下车，即使不舍，也要心存感激，然后挥手道别。我只能陪你到这儿了。

0: 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 北京时间7点整，我是951平安小精灵刘一瑶。全新的一天开始了，生活每天都是限量版，人生很贵，早晨的时间也不要浪费，努力的人们早安。
3: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4: 6月25号，长白山延吉乌拉盖大草原汽车四日游，仅需1380元。20度清凉避暑，畅游长白山，感受延边特色风情。
3: 贵州双飞6日游4680元，打卡黄果树瀑布、荔波小金猴、新疆千户苗寨、假青楼，尽享多彩贵州山水与民族风情。
4: 新疆双飞8日游9180元，畅游赛里木湖，穿越古库公路，领略北疆壮阔绝美风光。
3: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超值福利不容错过。
4: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主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更有。

0: 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1: 龙湾陪你看世界，由银统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3: 哎，最近总是胃酸、胃疼、胃胀，怎么办呢？
4: 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
3: 还经常腹泻腹疼呢。
4: 还是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营口胃肠病医院采用我们中西医特色疗法治疗慢性胃炎、胃溃疡、胃息肉、肠息肉、结肠炎、十二指肠溃疡、便秘等胃肠疾病，疗效显著，还特邀北京301医院胃肠病专家定期坐诊，配备先进的诊疗设备，开展无痛胃肠镜检查，精准排查病灶，还可以开展镜下微创治疗，诊疗过程规范便捷，费用透明。预约电话21693332169 21693332169 21693333，地址站前区东新路10号雪月山烧烤旁。关注胃肠健康，就到营口胃肠病医院，用心守护您的胃肠健康。
5: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面向全国招收应往届初高中毕业生，招生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6: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6帧标准样板间，
1: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6: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6帧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1: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6: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1: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6: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9。
1: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89。
7: 5月初5，飞龙在天送吉祥，
8: 欢庆端午，晚宴在手祝安康。
7: 端午节礼敬亲朋，送燕之屋晚宴燕窝，好燕窝滋养美好生活。
9: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古丽，燕之屋燕窝我的选择。
7: 端午节礼送晚宴，纵享安康。
1: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外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8。
10: 燕之屋
1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12: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高考是一场青春的绽放，那些披星戴月的日子终将化作点点星光，照亮你奔赴梦想的路。
1: 岁月不会忘记你的付出，时间会见证你的成长。愿你高考顺利，前程似锦。
2: 我是2026届考生，在此我祝福自己和所有的考生超常发挥，得偿所愿，金榜题名，一举高中。
3: 我是2026届考生，祝我和所有的学生高考顺利，乾坤未定，你我皆是黑马，我们一起加油。
4: 我哥今年参加高考，我今年参加中考，我祝哥哥考上理想大学，祝我自己考上理想高中，哥哥加油，我也加油。
5: 我是2026届考生，也祝福自己和同学们

0: 题顺遂，妙笔生花，圆梦今夏。
1: 我想对闺女说，沉着冷静，笔下生风，全力以赴，未来可期，加油。
2: 儿子，今年你高考了，爸爸妈妈在此祝福你，脚下有路，远方有光，乘风破浪，扬帆远航。
3: 我大儿子今年高考，祝大儿子轻松应战，顺利通关，奔赴心仪大学，如愿上岸。
4: 相信自己，提笔从容，落笔生花。
5: 愿你历尽千帆，得偿所愿。

0: 爸爸，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外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关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1: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好司机。
2: 第一次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3: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2: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3: 来，坐我后面。
2: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3: 嗨，你们好。
4: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2: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5: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6: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7: 严爵，一点小意思。
6: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7: 是我不好意思。
6: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7: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6: 小意思，小意思，
8: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9: 我跟您说啊，现在是真痛快，从早到晚一点都不堵，又顺畅又舒服，那真是来去自如啊，那就跟早上六点的高速公路似的。
10: 师傅，这路上明明堵得厉害呀。
9: 嗨，我说的哪是这路啊，我说的是我的肺，自从我戒了烟，呼吸就舒服多了。
11: 吸烟是导致肺气肿、慢性肺阻塞等严重肺部疾病的元凶，吸烟者罹患肺癌的几率可比一般人高30倍以上。早一天戒烟，早一天畅快呼吸。
12: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3: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

0: 化一为小行，再见，相见。音乐摆动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曾经有人说，哪有什么邂逅，缘分都是我死撑出来的，只是那个人不知道而已。我想了很多种跟你打招呼的方式，比如露出门牙热情地冲你挥手，或者大大咧咧地拍拍你的肩膀，或者热情地冲过去给你一个拥抱。可是我最后什么都没有做，只是默默地看着你，不自觉地笑了笑，然后别过脸去，不让你发现我的目光。许飞，我设计一万种方式遇见你。
1: 我设计

像手忙脚乱这种事，和喜欢你一样没有办法控制，想把那些有关你的想象都写成文字，或许总有一天我能笑着对你说，你看我真的很喜欢你。细雨带

续来陪你听到的歌曲调很欢快，心情不好的时候，我很喜欢把这首歌拿出来反复听，听完会觉得其实没什么大不了的，一切都会过去，余生我们好好

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我一直自以为是的以为我应该是一个合格的恋人，但是因为一不小心太喜欢你了，所以一起都搞砸了。周思涵

城南核心豪宅封面，星宇建筑精工巨著，森和天域16栋楼全线施工，以细节。

0: 现品质，以硬核工程致敬层峰人居，让客户买得放心，住得安心。金筑建筑面积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宅，宽径尺度加高端配置，以实力定义城南豪宅新标杆，站位即入塔尖，天域尊席你的专属身份徽章。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青花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380-8888。
1: 赛龙舟迎端午，好燕窝善滋补。
2: 端午节回馈亲友，礼敬贵人，送燕之屋燕窝，恭祝端午安康，福寿绵长。
1: 端午节维系客户，开拓市场，送燕之屋燕窝，高端体面，彰显实力。
2: 端午节送燕之屋晚宴，好燕窝健康礼。
3: 林口盼盼路店、林口万达真实惠店、百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燕之屋。
4: 想考艺术类名校，就报营口市戏曲学校。营口戏校是辽宁省公立艺考名校，现面向全国适龄小学生和初中生招收戏曲表演、美术、舞蹈、声乐表演、器乐演奏、影视表演、播音主持等专业学生，以及综合高中学生，共计400人。营口戏校办学45年，师资力量雄厚，毕业生遍布全国艺术类高校，让有梦想的孩子上艺术类名校，就来营口戏校。报名电话0417-2219-158。
5: 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一层，大商新玛特一层，2866-699。
6: 大商电器新玛特店6月12号到6月28号一周年店庆活动开始了，预存增值再送礼，冷柜循环抽，后购达额送新玛特百货通用券，多买多得，全场通用。地址：新玛特4楼大商电器新玛特店。
7: 治疗耳鼻喉疾病，想要全身体检，去哪里？营口养和医院，资深的专家，优越的环境，先进的设备。地址：建丰市场南200米，电话358-7777。
6: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6帧标准样板间，
8: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6: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6帧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8: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6: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8: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6: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8: 百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
9: 现在是北京时间7:30。
10: 盛夏旅行正当时，红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11: 6月25号，长白山延吉乌拉盖大草原汽车4日游，仅需1380元。20度清凉避暑，畅游长白山，感受延边特色风情。
10: 贵州双飞6日游4680元，打卡黄果树瀑布、荔波小金红、新疆千户苗寨、假兴楼，尽享多彩贵州山水与民族风情。
11: 新疆双飞8日游9180元，畅游赛里木湖，穿越古库公路，领略北疆壮阔绝美风光。
10: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超值福利不容错过。
11: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主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更有多条国内热门线路可选。
10: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11: 龙飞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

0: 嘉诚街。
1: 如期而至，繁花锦簇，
2: 营口拜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一年一度盛夏好物清仓季如约启幕。
1: 欧派橱柜、衣柜、书柜、酒柜、卫浴柜等定制样柜一折起清售，
2: 及全球好物，德国博士、美国惠而浦、瑞典伊莱克斯、日本松下等国内外知名品牌电器三折起清售，
1: 意大利 MD、 芝华士、金可儿、慕斯等国内外知名品牌沙发、茶几、餐桌椅、软床、床垫等家具五折起清售，
2: 德国双立人厨具、欧派厨具限时限量超低价秒杀。
1: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营口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2: 拜一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拜一圈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3: 翠华金店邀您一同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精彩节目。
1: 收听九五幺，
4: 生活很美好。
1: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

0: 高考是一场青春的绽放，那些披星戴月的日子终将化作点点星光，照亮你奔赴梦想的路。
1: 岁月不会忘记你的付出，时间会见证你的成长。愿你高考顺利，前程似锦。
2: 我是2026届考生，在此我祝福自己和所有的考生超常发挥，得偿所愿，金榜题名，一举高中。
3: 我是2026届考生，祝我和所有的学生高考顺利，乾坤未定，你我皆是黑马，我们一起加油。
4: 我哥今年参加高考，我今年参加中考，我祝哥哥考上理想大学，祝我自己考上理想高中，哥哥加油，我也加油。
5: 我是2026届考生，也祝福自己和同学们答题顺遂，妙笔生花，圆梦今夏。
6: 我想对闺女说，沉着冷静，笔下生风，全力以赴，未来可期，加油。
7: 儿子，今年你高考了，爸爸妈妈在此祝福你，脚下有路，远方有光，乘风破浪，扬帆远航。
8: 我大儿子今年高考，祝大儿子轻松应战，顺利通关，奔赴心仪大学，如愿上岸。
1: 相信自己，提笔从容，落笔生花。
0: 愿你历尽千帆，得偿所愿。

0: 这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0: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 第一次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2: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1: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2: 来，坐我后面。
1: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2: 嗨，你们好。
3: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1: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0: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4: 哥哥好，
5: 我要和妹妹一起上学啦。
6: 早餐准备好了，一会儿就去接你。
7: 现在是大班的同学啦。
8: 送孩子啊，我买点菜。
5: 我要争取三好学生，得到老师的表扬。
9: 穿了新衣服出发，希望今天好运气。
5: 好吧，我去上学啦，努力。
1: 畅通早高峰，元气满满上学去，神采奕奕开工啦。

0: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各位早上好，
1: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营口交通文艺广播。那么在每天上午的早上的这段时间呢，都是我们九幺的一个令人期待的一个节目啊，畅通早高峰又和各位见面了。
0: 没错，各位早啊，我是婷婷。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海南。
0: 我们是听海，
1: 听海组合。
0: 忘了，
1: 哎呀，一时半会儿想不到啊。那个昨天还有听众说是挺难组合，
0: 挺难不行啊，
1: 这个今天不行，明天行。
0: 明天呢？那这听海用着，我觉得还挺好的呢。
1: 这个是曾用名，是挺难啊，正式用名是听海。
0: 啊、行吧。
1: 对，因为今天是高考的第三天哈、
0: 啊，
1: 也是最后一天了。
0: 嗯。
1: 所以希望这个题呢都不难。头两天啊，考的什么数学呀、啊，还有英语，我听，身边那些朋友说，这太难了，是不是？
0: 那么难吗？
1: 对，挺难的啊，挺难的，挺难的啊。那么今天呢是高考最后一天，咱们希望题别难啊。
0: 对。
1: 大家呢还是认真的、从容的来答卷，对待每一道题。你看今天一共是要考四科、
0: 嗯、
1: 啊，当然有的同学呢可能上午就要考完了。
0: 对。
1: 哎，那么下午的考完的同学，最后一科呢是大概是在6:15结束，我想想我都高兴啊。
0: 对，
1: 我为什么这么高兴呢？
0: 辛苦这么多年，
1: 对、啊、
0: 边框边篓，今天要收口了，
1: 全都收口了啊。
0: 对，
1: 所以我在想今天晚上是不是在我们营口的一些大街小巷啊，还有一些商贸的这个比较繁华地方啊，包括一些串店呢，是不是烧烤店呢，哎，
0: 会看到很多年轻学子轻松的身影。
1: 对，为什么这么多年了，比较的压抑啊，学习特别苦、啊、
0: 很辛苦，
1: 终于呢考试结束了，一定会让这些孩子们跟他的同学们那个酣畅淋漓的痛快一把。
0: 对，好好的放松一下啊、
1: 嗯、想想就替他们高兴啊。但是这时候高兴有点早，还要把题答完，是不是？哎，稳稳当当的啊，
0: 想象一下啊，就能够怀着很轻松的、很喜悦的心情、
1: 哎、
0: 下笔从容的完成我们今天最后的这一点任务了。
1: 没错啊，希望大家继续努力，
0: 继续努力。
1: 嗯，你看今天的这个考试最早的一科啊是在8:30考啊、
0: 嗯，
1: 那个还有不到一个小时了。
0: 对，
1: 你看通过我们直播间的这个画面啊，可以比较清晰的看到营口市第三高级中学这个考点、嗯、你看现在就有家长的车已经停到了三高中的门口了。
0: 对，
1: 对吧？
0: 来得很早啊。
1: 来得早也对啊。
0: 对，
1: 因为今天是8:30开考，昨天是9:00。
0: 是的。
1: 所以整体来讲，今天的家长送孩子要比昨天和前天提前半个小时。
0: 没错。
1: 嗯，
0: 那我们在路面上呢，这个通行的情况哈、啊、也是会随着一些比较关键的事件会有一点点的变化。
1: 没错。
0: 那我们在路面上的时候呢，咱们就是多多的看到了系着蓝丝带的车辆，我们的驾驶员朋友，咱们多多的给予默契的礼让，给予理解、嗯、
1: 对，孩子们考试不容易啊、
0: 嗯、
1: 学习不容易啊，大家都给点关注，给点适当的这样一种照顾。
0: 好，北京时间7:40，我们来关注一下平台上各位的打卡留言信息。
1: 好，
0: 李家有田在7:27的时候跟我们分享了一条路况，提到的是气象台那个十字路口哈、啊，现在有公交车和私家车发生了剐蹭。
1: 嗯。
0: 温馨提示大家，现在在气象台这个十字路口那儿，目前呢通行效率是比较一般、
1: 嗯、
0: 那我们呢也是赶快通过百度地图大数据看了一下，现在在这个路口的确是非常的忙碌。现在呢在营口市气象局还有红一家家园这块，目前呢呈现的是红色拥挤的情况。另外呢在附近，比如说也影响到了南湖阳光新城小区附近以及太和小区周边，目前车辆都是比较集中的。
1: 嗯，
0: 咱们再来看看大家伙的打卡留言信息哈、啊。今天来的最早的是帅气的小王子，紧随其后的是长征小学的朱红旭来打卡报道了，问候各位早安。孟可为来了，他说今天是星期二啊，继续给自己加加油，鼓鼓劲儿。
1: 还有一个天润哈，也是打卡比较早的，在7:00的时候就已经给我们留言了啊。
0: 是的。
1: 孩子。

0: 们都这么的可爱，基本上都是这7点钟孩子们还没有上学呢。这是什么情况呢？
1: 家长啊，提前呢用手机就进行打卡了
0: 啊，
1: 这样的话呢，在路面上开车上学路上的时候，就正好能听到
0: 啊。
1: 家长也是很用心，
0: 把一天这个工作，一天的打卡工作提前完毕
1: 啊。对，
0: 剩下的时间呢，就安心的把孩子送到学校，然后自己呢再快乐的去上班。
1: 没错
0: 啊。
1: 英才小学的曹新一来打卡，苗瑞阁第187天来跟早高峰进行互动。
0: 嗯，
1: 刘佳慧也来了，还有刘晨曦以及我们的好朋友高松浩赫和高克然毅问候各位早安。我们的听友老周他说，青花大街和学府路的这个交叉路口哈，天天搁这块过的时候，感觉哎呦有点尘土飞扬啊。
0: 青花大街和学府路啊，那个就是南湖公园的那个，那叫是西北角那个路口啊。
1: 对，
0: 哎，
1: 这块呢应该是可能有一些这个修路方面的项目，
0: 施工。
1: 对，
0: 嗯嗯嗯。
1: 所以呢，即将在这块路过的朋友，咱们也是多多的理解一下，好不好？
0: 嗯，好的。快乐人生啊，包括这个李家有田，
1: 嗯，
0: 李家有田，
1: 对
0: 啊，李家有田是报了刚才一个路况、啊，
1: 是的，
0: 嗯，
1: 田童也来打卡了。王诗宁他说：“你们早上好啊，我要来打卡了。”
0: 嗯，
1: 他说：“我新学了一首新歌啊，你们想不想听？我们想
0: 听，想
1: 听
0: 啊，非常想听啊。什么新歌呢？
1: 你发送过来吧。
0: 对。”把语音发送过来啊，我们听听你的声音到底甜不甜，好不好听、嗯、
1: 青年小学的王月锦来打卡报道，他说大家星期二快乐，
0: 快乐，天天快乐，
1: 天天快乐
0: 啊。萧然哈，
1: 萧然来打卡。继续来看一下平台上各位的留言信息哈、
0: 嗯、
1: 班硕凯来了，他说现在外边已经开始下起小雨了
0: 哟，
1: 咱们外出的时候啊一定要带好雨具、
0: 嗯、
1: 多多的注意行车安全。
0: 好，今天早上天气预报是不是报的也不是大雨哈，
1: 嗯，
0: 小雨啊，
1: 我们早上出门很早的朋友会发现说天的确很阴，但是呢现在我们通过我们在直播间的这个视频监控画面哈、啊、的确能够看到路面上的行人朋友呢已经是撑起了雨伞、
0: 哎、
1: 但是呢还有一些朋友感觉这个雨量不大，
0: 嗯，
1: 毛毛细雨、
0: 嗯、
1: 也很舒服，现在呢是没有撑伞的。那么对于撑伞的朋友来说，咱们行走在路面上，视线也许会受到一定的阻挡和影响，咱们在路上的时候一定也要多多的注意安全啊。
0: 嗯，包括我们机动车啊也应该看着点周围的这个路人啊、
1: 嗯、
0: 因为他们打伞真的是有的时候看不清周围的一些及时的变化啊。
1: 没错，
0: 慢点慢点，别着急啊。
1: 那说到了这一场雨呢，它究竟会下多久、
0: 嗯、
1: 马上步入到今天的天气环节，咱们共同来了解一下。
2: 万物需要阳光，
3: 生活需要方向，不管天气好不好，
2: 和你在一起的日子都很耀眼。冷暖早知道，

0: 北京时间7:45，各位听友，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畅通早高峰节目。各位早，我是婷婷。
1: 大家好，我是海南。
0: 接下来呢，咱们来共同了解一下今天营口的天气情况。
1: 今天天气是这样的啊，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呢是小到中雨的天气，并伴有雷电啊。夜间是多云，东北风4到5级，在晚上8点钟左右的时候呢，转为3到4级。营口地区的气温是22到14度，盖州呢是23到14度，大石桥也是23到14度，鲅鱼圈的天气呢
0: 是
1: 23到14度，都是那么的统一。
0: 对
1: 啊，口号一致啊，都是23到14度。那么总体来看呢，这个气温不高，对吧？再加上今天呢有点这个小雨，对于咱们考生来讲呢，你看第一天呢小阴天，
0: 对，
1: 昨天呢阳光明媚，那今天呢又有点小阴天，孩子们在这样一个天气情况下答题还是挺好的，
0: 不热
1: 不
0: 焦躁，
1: 对，那我们在答题的时候心情不会受到这个天气太大的影响啊，好好的啊，把今天的最后一天的这个考试题目完整的、清晰的、准确的、全都对的做完。
0: 没错，今天白天到夜间哈，咱营口呢是小到中雨，但是呢会伴有雷电，
1: 雷电
0: 夜间就会转为多云的天气了，刮的是3到4级。

0: 的北风，所以今天外出的朋友建议大家伙可以准备一件薄一点的小外套或者是一件皮肤衣，这样的话呢，有的朋友可能会觉得说，哎呦，这小北风一吹哈，凉飕飕的感觉呢还是有点冷，千万保护好自己的身体啊，咱别感冒了。
1: 对，
0: 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把目光转向到全省整体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咱们辽宁呢基本上都是降雨的强度哈，它是会加强的，主要呢集中在了大连的北部、鞍山南部、本溪南部，还有丹东、锦州南部、营口、朝阳、盘锦以及葫芦岛地区。这些地区呢是预计会有中雨的，局部啊它是会有大雨，并且伴有雷电、大风、短时强降水、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那其他地区呢也是有阵雨或雷阵雨。另外在今天省内呢，很多地方的气温照比昨天会下滑1到7度，北风普遍在3到4级左右，体感微凉，咱们要调整好自己的着装。接下来的一周，降雨依旧是会在咱辽宁频繁的登场。虽然在10号到12号不是全省范围内的降雨，但是基本上哈每天都会有降雨的城市。等到了6月13号和14号，就这个周末，降雨的范围在辽宁就要扩大了。另外呢，雨势也会有加强的这么一个趋势。特别是6月14号，预计抚顺、本溪还有丹东是会出现暴雨的可能。在这里呢，也温馨提示大家伙儿要密切的关注临近的天气变化。另外就是气温哈，在这两天呢之后会大幅的提升，届时最高气温就又会重新啊奔着那个30度去了。但是呢，直到本周末这个较强的降雨出现的时候，才能够体会到这种凉爽的感觉。总而言之吧，未来一周咱辽宁呢这天气，一是气温多变，二是降雨频繁。温馨建议各位出行的时候，咱们可以准备好一把晴雨两用伞，调整好自己的着装，保重好咱自己的身体。北京时间来到了7点49分，我们继续来关注平台上各位的打卡留言信息。正正来了，他说下小毛毛雨了，穿了一个薄一点的外套哈，感觉还是挺舒服的。南开分校的张逸晨来打卡，问候各位早安，还有我们的好朋友徐胜尧也来了。南开小学的范斌奇问候各位，他说大家早上好啊，今天我上学哈，是小舅送我上学，心情非常的美丽
1: 啊。
0: 什么新小宝贝也来了，还有南开小学的万新宇，他说哎，我觉得你俩这组合哈，叫听海挺浪漫的，但是呢也可以叫听南组合，就是希望哥哥姐姐们今天考试的那个卷子哈，难度通通
1: 停了，
0: 对，
1: 停止了。哎，好，哎，我发现咱们这个组合挺有特点啊，这个正好是高考这几天哈，那个跟这个这名字可以换，
0: 对，
1: 对不对？
0: 可以。
1: 哎，这两天考试的时候呢，孩子们可以是停难，停难。那明天呢？就是
0: 大家伙猜一猜明天是什么组合，
1: 听海
0: 是听海组合，
1: 动听组合
0: 还是动听组合，还是光盟组合呢、
1: 哎、我猜应该是动听组合可能性比较大。
0: 哎呦，那
1: 拭目以待吧。
0: 行，
1: 拭目以待吧。
0: 对，这个答案哈，等到明天早上的时候再跟大家伙揭晓。
1: 好的，哎呀，欢迎大家呢能够继续关注我们节目，同时也可以给我们继续打卡，另外呢也可以及时给我们报一些路况啊，因为早高峰呢大家也知道今天呢这个周二嘛，这个早高峰各个路口的车辆比较多，就像刚才所说的啊，气象台附近呢有一辆公交车和私家车发生了剐蹭。
0: 哎呦，
1: 我们通过这个早高峰的这个群呢也看到了，说这个剐蹭造成了这个路段拥堵还是比较严重的。
0: 是的，
1: 你看婷婷通过我们百度大地图是不是也可以看到气象台附近那个，
0: 没错，刚才哈我们提到的现在太和北街呢和公园路的这个路口，刚才红色拥堵的线路基本上是需要等待3组左右的信号周期，但是现在呢通过这个百度地图大数据反馈过来的红色拥堵的线段的长度，预估通过这个路口的时候咱们是耐心需要多点再多点，大概是需要5到6组左右的信号周期才能够通过。现在呢这个路口的繁忙程度哈，基本上是在我们在百度地图大数据上关注到的比较严重的一个情况，建议各位可以适当选择绕行。
1: 其他路段呢？现在
0: 其他的路段啊，目前我们能够关注到的，现在东新路、东新路和东昌街的这个交汇路口，目前呢车辆主要集中在了东新路上，围绕在东昌小区附近这块，目前车辆挺集中、挺繁忙的一个情况。
1: 还有一个就是建设小学附近啊，
0: 没错，建设小学附近现在呢这一段东新路哈、主要是南向北的方向，红色拥挤加上黄色缓行。那在北京时间的7:52，现在各个小学门前的通行的效率肯定都是相对来说比较缓慢的。
1: 对，
0: 经常往这儿走的朋友心里面早就有这个预期了。比如说现在建设街呢拥堵的路段是从辽河广场这儿就开始了，和学府路的交汇路口比较繁忙，那么和盼盼路的这个交汇路口，只要是耐心的通过之后，前方的建设街其实通行起来就没有任何的压力。
1: 都是小学周边嘛，我想到了8:00之后呢，这些红色路段将会逐渐的淡下去。
0: 是的，是、现在呢，新兴大街和市府路的这个交汇路口啊，在楞严寺公园北门这块呈现的是一点点黄色缓行。通过和市府路的交汇路口，新兴大街西向东的方向，其实通行起来还可以，2-3组左右的限号周期。但是呢，现在车辆在新兴大街西向东的方向哈、主要就围绕在了和复兴路的这个交汇路口这儿，就是往青年小学教育集团总校这块要往里拐，此时此刻呢肯定是在学校附近送孩子的车辆比较多。那么现在新兴大街西向东的方向和学府路的这交汇路口啊，其实车辆也不少，在电子文化商城这块车辆是非常的密集。好在通过了这个路口之后呢，前方的新兴大街比如说全都有超市门前，现在此时此刻通行效率还是不错的。继续来看一下平台上各位大朋友小朋友的留言信息。我们的好朋友子文来了，他说早啊挺寒你们俩一大早挺嗨啊。今天呢咱们这儿是有雨，我早起的时候跑步，早点就跑回家了，哎，没被淋着，很幸运哈、这提前量打得也挺好。
1: 好，
0: 你看我今天早上吃的是什么呢，来了一份土豆炖茄子，
1: 东北菜
0: 还有素炒干豆腐、再煎个牛肉饼，再煮点玉米和鸡蛋、还有杂粮饭，热热乎乎的吃饱了。我早走一点那肯定就不堵车呀。
1: 哎呀，我看这位听友他是谁，叫子文吗？
0: 子文
1: 啊、是一个非常爱生活的一个朋友，
0: 没错、
1: 你看早餐就做的那么丰盛啊，6-7个菜。
0: 对、
1: 我在想他的午餐还有晚餐会怎么样呢满汉全席吗？
0: 午餐能不能是吃早餐没吃完的
1: 晚餐呢
0: 晚餐应该重新做了吧，
1: 重新做。那晚餐的话呢会更加的丰富、他居然有这么长时间可以忙活早餐，说明他早起至少应该是在4点。
0: 对
1: 啊，牛肉饼吗？中餐西餐都有啊。
0: 你给南哥都说饿了。
1: 可不，还有杂粮粥，呵，熬粥也需要很长时间。
0: 子文
1: 真的是爱生活，而且是个勤劳的人。
0: 那是。
1: 每天早上起的3:30就起来了。
0: 生活的仪式感要有，幸福的瞬间也要时刻的在生活的点滴里面备足。
1: 对，我们要在这个平凡的生活当中呢，给自己找那些小乐趣。
0: 对。
1: 有些人就乐意做早餐。就是有的人说哎呀做早餐很忙是吧，但是有的人对于这个早餐包括晚餐啊，给家人这个露出自己的手艺，他是一种幸福的感觉。
0: 没错，
1: 他没觉得啊很累。
0: 对，
1: 是吧？
0: 对、
1: 每天乐此不疲啊。
0: 天使也来了，他给这个王志尊来打卡，他说今天哈高考的最后一天了、那希望呢所有的考生们都能够金榜题名，考上自己理想的大学。
1: 好吧，这是我们所有的人的一个共同的期待啊。
0: 对，这还想你呢。
1: 天使哈，
0: 对，
1: 今天南哥怎么做早节目了，下午要去
0: 拜访你啊。
1: 下午
0: 他要来三色方向盘做节目啊。
1: 下午要去采拜访，用不着拜访啊那个想看
0: 去采访你，
1: 想看看我就随时来啊带点什么东西来拜访、
0: 太客气了，
1: 客气啊。哎呀，还有
0: 青年小学5年1班的王思涵来打卡报道，还有英才小学1年6班的柳慕辰也来了。咱们来看看这位宝贝儿啊，东湖分校的朱冠霖，他说希望所有的哥哥姐姐们今天都能够金榜题名，取得好的成绩。
1: 没错、
0: 我来分享一下我今日的早餐。
1: 好，
0: 主食是八宝粥配小咸菜，还有可乐鸡翅和鸡腿儿。
1: 真丰盛啊，这是一名学生吗？
0: 对呀。
1: 哎呀，
0: 朱冠霖呐、
1: 真幸福啊，还有鸡腿吃
0: 说的我俩不仅饿了而且馋了。
1: 对啊，
0: 长城小学的吴若曦问候各位早安，他说今天早上我吃的是妈妈给我做的蝴蝶面
1: 啊。

0: 还有机关幼儿园的小朋友来打卡呢，是吧？
1: 丽园城来了，
0: 咱们这个听友的覆盖群呢，已经到了学前了啊。那么我想啊，这个今天高考结束之后呢，还会有很多的高中的学生啊，也成为我们这个粉丝。在今天的这个八点钟之前，有这样一个信息呢，要告诉咱们这些高考的孩子们。因为什么呢？因为咱们东北超啊，正在各地呢。这个东北地区啊，如火如荼的进行当中，有一个体育赛事呢，大家可以，尤其是高考之后的孩子们，可以呢抓紧时间，带着自己，就是怎么说呢，报名参加这样一个观赛的活动啊。这就是由咱们营口新闻传媒中心玩转营口栏目组呢携手营口宏泰旅行社重磅发起了东北超球迷观赛之旅啊，是两天一晚赶赴大连，沉浸式的看球，全程省心出行。这次活动的全价呀，原价呢是448元，现在呢专属福利立减50元，仅需要398元，您就可以奔赴赛场为自己的热爱加油。时间呢是在6月20号周六，也是端午假期。这场比赛呢是东北超大连主队对阵的是沈阳队啊。时间呢是6月20号晚上的7:40，地点是在大连的梭鱼湾足球场。398元包含哪些费用呢？第一个啊，就是2天1夜啊，这个住宿啊，商务酒店。再有呢，就是每个球迷将会获赠一件印有营口二字的文化衫，还有这场比赛的观赛门票，以及一顿正餐和一顿自助早餐。同时呢，还是这次活动我们当天呢是从营口出发啊，来回往返的豪华大巴车，以及一些景点的预定和简单的讲解。这次行程啊，我们有两个，一个是大连森林动物园，一个是大连老虎滩海洋公园啊。听友可以自己选，因为这两个地方呢离得不远。另外呢，这一次活动全程有24小时的领队和导游，由咱们营口新闻传媒中心的主持人摄像亲情陪同。具体咨询电话还有报名电话您记好了啊，电话号码是183-4173-1711。之前呢我们这个活动跟大家介绍过啊，
1: 对。
0: 那么昨天啊，我们从这个活动组委会了解到了，我们又争取到了10个名额啊，
1: 10个名额能够吗？瞬间不就爆满了吗？
0: 机会难得啊。
1: 之前呢在早高峰的节目当中哈，很多听友通过平台还有通过我们的热线哈，都想要报名。
0: 对。
1: 但是当时呢，我们后来为什么这个活动就不再继续跟大家伙唠了呢？就是因为名额很快的就爆满了。
0: 对，我们又争取到了10张门票。所以啊，在今天早高峰的时候，再次向各位发出邀请，特别是考完试的孩子们，你可以到赛场上是尽情的呐喊，尽情的释放自己的这个心情。电话183-4173-1711，抓紧时间。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4: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看电视享5G 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
5: 翠华金店第15届年终特卖会暖心启幕，中高考季献礼助考助院系列全新上线，金榜题名挂件149.9元，再送等额本店购物金，还有黄金 DIY 助考助院吊坠、状元帽、节节高升等款式，为学子传递美好祝愿。黄铂金工艺费原价基础上8.8折，每克再赠30元水晶购物金，旧黄金免工费免损耗换新品。有钱得会花，买金到翠华。活动详情以门店公示为准，2823-888。
4: 营口广电 AI 机顶盒换新惠万家，看电视、报天气、上网课、查百科，体验 AI 智能应用，畅看超高清频道，详询10099。
6: 治疗耳鼻喉疾病，想要全身体检，去哪里？营口养和医院，资深的专家，优越的环境，先进的设备。地址：建丰市场南200米，电话358-7777。
4: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面向全国招收应往届初高中毕业生。招生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